0: 你会选哪一个呢？数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期望值，代表方案的平均值，等于价值乘以可能性。所以第二个方案的期望值应该等于100万乘以50%，也就是50万块。而第一个方案的期望值仍然只有10万块。所以从数学上讲，选择第二个更理性。然而在现实中，每个人的能力和眼光不同，选择一定是不一样的。风险偏好者会选第二个，风险规避者选第一个，犹豫不决者两难。其实这个世界上最难用数学来计算，用数字来衡量的就是人了。我们前面说了，在择友方面，管仲和鲍叔都是有眼光的人，那么在职场上，他们的眼光又怎么样呢？算起来，他们经商没赚到钱，从政没当上官，参军没建好功。作为大夫的儿子，他们还真的是有些悲催。那么他们的人生还有翻身的机会吗？柳暗花明又一村啊，现在一个大好的机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为人师，这可不是给一般的人当老师，这是给齐国老板的公子们当老师。齐国啊，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封国。说起姜子牙，在中国是无人不知，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的就是他。作为姜太公的子孙，齐僖公姜禄甫也是一个相当有作为的国君。通过33年的励精图治，他把齐国变成了东方的强国，因此历史上也把他称之为是春秋三小霸之一。为了让自己后继有人，江山永固，齐僖公决定招贤纳士，在天下为自己的公子们海选老师。管仲的眼光很独到啊，他一眼就看准了这个机会，赶紧拉着鲍叔过来报名了。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大夫的子弟，学问也好，这些年来更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无论是学识和见识，他们两个人都是出类拔萃。所以啊，他们顺利地通过了层层的考试和选拔，一举竞聘成功，顺利上位。这一次成为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和他们一起脱颖而出的还有一个叫邵乎的人。于是他们三个人就一起组成了齐老板公子们的教研组。那问题是，他们给哪一个公子做师傅呢？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朱耳、次子纠和三子小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儿子一般被称之为是公子，因此历史上一般把他们称之为是公子朱耳、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老板这三个儿子的名字起的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小白，即使现在看来，这个名字也是很可爱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时尚的。在这三个儿子里边，朱耳绝对是处于 C 位的，他从小就聪明伶俐，长得也非常帅气，一表人才，很像父亲，自然啊深受齐僖公的喜爱，绝对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啊。加上他又是长子，自然是以后齐国王位的正牌继承人，前程无量。相比之下，老二公子纠和老三小白就逊色多了，他们不仅长期处于朱儿的巨大阴影之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所得到的宠爱居然还不及另外一个外人。这个外人是谁呢？这个外人啊 叫公孙无知，是齐僖公的亲侄子。那么齐僖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侄子呢？公孙无知的父亲叫宜仲年，是齐僖公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哥俩的感情特别好。不仅如此，宜仲年还是哥哥的得力干将，他死前呢就把自己的儿子无知托付给了自己的哥哥齐僖公。黯然神伤的齐僖公也把对弟弟的哀思转化成对侄子无知的无限恩宠。这个侄子在衣食住行等待遇条件方面享受的居然都是和太子朱儿一个级别，更是远在公子纠和小白之上。大家现在应该能够明白管仲和鲍叔他们当时所面对的环境了。朱儿是长子，也是太子，他的师父早就有人选了，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管仲他们。公子纠和小白正常情况下只能够成为齐国的公子，这辈子当上齐国国君的可能性非常渺茫，而摆在管仲和鲍叔面前的恰恰就是辅佐他们。齐僖公也很快做出了安排，他让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不同的人，管仲和少胡两个人辅佐公子纠，鲍叔一个人做小白的师傅。管仲的脑子和学问好，少胡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史书记载，少胡少有才名，胸怀大志，对军国之术颇为擅长。就这样，管仲和少胡两个人一文一武，公子纠这边是风生水起。鲍叔一个人辅佐小白，形单影只，而且公子纠这个人性格稳重，聪明好学。自己辅佐的小白呢，性子急躁，脑子也不是很好使，为人又轻浮，很是让人瞧不起。于是鲍叔啊，悲观失望，卧病在床，抱病不出了。观众一看到这个情况，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是鲍叔在闹情绪。于是啊，他就赶紧拉着少乎一起来看他。
1: 鲍叔牙与管仲二人拼搏奋斗了多年，世事艰辛，人生百味，一一尝遍。本以为如今苦尽甘来，终于能走出竹篱茅舍，迎来康庄大道。然而现实的结果却让鲍叔牙空欢喜一场。他不禁反问，难道自己的满身才学只能辅佐不成气候的公子小白吗？在齐僖公的眼里，自己就是如此不堪大用之人吗？一连串的质疑、委屈和不甘充斥在鲍叔牙的心中，让他寝食难安。那么面对好友的心病，管仲要如何劝说？在他看来，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未来前程又究竟如何呢？
0: 管仲啊，见到鲍叔以后开门见山，他说，辅佐公子这么好的事情，你怎么不出来好好的做事呢？见到了管仲，鲍叔啊也就开始诉苦了。他说，先人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孝也，是以使谏臣辅小白，谏臣之弃矣。

来的前程是一片灰暗。不孝呢，指的是水平低下，或者品性不好，总之是没出息。所以啊，让鲍叔去辅佐小白，这种组合就是不才之臣加上不孝之子，堪称典型的弱弱联合。齐喜公这么安排，在鲍叔看来，就是在赤裸裸地侮辱他的智商，严重地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所以说鲍叔才说老板知道小白这个儿子不行，是个废材，王位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也知道我鲍叔不行，是个庸才，才让我这个庸才来辅佐这个废材。这还有什么劲呢？何况我本身也不看好小白，所以我决定不玩了。可管仲知道，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啊，没有小白不行，没有鲍叔更是万万不行。所以当务之急，必须把鲍叔给请出来。管仲就开口了，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贤，将有国者未可知也，死其出乎？”管仲说：“鲍叔啊，千万不要使性子。做国家大事的人，一不让事，二不广贤。何况君位将来是谁的，现在还不好说，你还是出来吧。”管仲讲到的不让事，指的是不应该推脱公务；不广贤，指的是不应该贪图清闲。这两顶帽子一扣，如果鲍叔还不出来，于国家就是不忠，属于缺乏职业道德。后边一句话更厉害：君位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人家小白照样有机会，鲍叔你不出来给他当老师，于人生就是不智，属于缺乏政治智慧，于国于人于公于私，鲍叔这么做都有问题。管仲不仅眼光好，而且管仲啊，说服他人的能力也强啊。听到这儿以后，鲍叔就不说话了。接下来，管仲就通过自己的眼光，靠着自己平时的观察和真量，对齐国老板的三个儿子分别进行了精辟的点评。管仲曰：“诸儿长而见，是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疑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替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啊，后来啊，又点评了公子纠，原话是：“纠虽得利，事将不济。”管仲的眼光实在是太厉害了。从个性来看，长子朱耳虽然居长，但是品性恶劣，前途怎么样真不好说。次子纠性格稳重有余，但是魄力不足。小白这个人看起来不聪明，为人又有些轻浮，但是他有两个优点：一是喜欢反省，二是有深谋远虑。小白啊，既善于复盘，又善于规划，这还真是个人才。说到这样，管仲加了一句说：“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下之大，不是我管仲管夷吾，还没有人可以看透这个小白。管仲啊，对自己的眼光不仅是自信啊，而且他很得意啊。通过这番个性的比较，管仲啊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疑。以后啊，能够君临齐国的一定是公子纠和小白，齐国的君位非他二人之一莫属。因此鲍叔你必须出来。管仲和鲍叔两个人分别辅佐两位公子，就等于是提前抓住了齐国的未来，这就是提前布局。

0: 这就是战略眼光。当然了，到底是公子纠还是小白，管仲自己其实也是吃不准的。但他个人更倾向于公子纠，因为公子纠毕竟年长，为人也更可靠。所以，刚刚管仲点评公子纠的话，也可以理解为，虽然说公子纠这个人的性格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四平八稳，当一个合格的国君还是没问题的。那管仲为什么又吃不准呢？这是因为啊，他考虑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连小白之无母也。公子纠母亲是鲁国人，在齐国的口碑很不好，齐国和鲁国的关系本来也不好，所以齐国的老百姓啊，都很讨厌公子纠的母亲，以至于恨屋及乌，也讨厌公子纠。小白的母亲是魏国人，魏国和齐国的关系好啊。齐僖公还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宣姜嫁给了魏宣公，小白呢又是自幼丧母，齐国的老百姓都很同情他，这反而成为了小白的一个优势。细节决定成败，这也是眼光。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管仲已经展现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必备的自信、睿智和远见。他不仅善于观察和思考，而且擅长表达和沟通。他能够抓住别人的心理和沟通的时机，通过周密的分析和缜密的推理，提出鲜明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一举冲破别人的心理防线。所以说啊，最后他冲鲍叔来了一句：“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鲍叔啊，如果不是你来安定齐国的江山社稷，何人可以担此重任啊？”鲍叔一下子就从床上爬起来了，他头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病也没有了，神清气爽，大喊一声：“然则奈何呀？现在我怎么办啊？”管仲说啊：“听话，出去做事。”鲍叔说 ：“OK， 没问题了。”于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这就是《管子大框》中记载的管仲纵论齐国公子一事。可以看出，管仲实在是太冷静、太理性、太智慧了。说他冷静，是面对貌似木已成舟的现象，他能够拨丝抽茧，看清事物的本质。他抓住的是性格决定命运。说他理性，是面对感性冲动的兄弟，他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他智慧，是指他能够面对纷繁复杂的天下大事，当断则断，不受其乱。就这样，管仲既像一位优秀的军士一样出谋划策，又像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一样指点江山，纵论齐国公子，才让鲍叔心悦诚服地出来辅佐小白。
1: 看似大局已定的齐国军位，却被管仲窥见了其中的转机。在旁人眼中，他与鲍叔牙或许只是在两位没有前途的公子身上虚掷光阴，做着徒劳无功的努力。殊不知，这却是管仲与鲍叔牙崭露头角的开端。悄无声息之间，他们已经轻轻敲开了那扇通往显赫之路的大门。管仲凭借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智慧，准确分析了当前齐国的形势，也将沉浸在失落中的鲍叔牙拉了回来。那么，对于管仲来说，他为臣之道的原则是什么？少乎又提出了哪些与他截然不同的观点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屡屡受挫的管仲在齐国政坛上展现出了怎样的独到眼光？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的为臣之道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二集，管仲的眼光。

0: 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有很多，诸如能力、胆识、勇气等等，其中眼光更为至关重要。年少时的管仲生活颇为坎坷，他遭遇过生意亏损，经历过仕途受挫，饱尝着参军失败等种种打击。然而生活的磨难却并没有压倒他，他坚信自己绝不会止步于此，总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一天。而人生的机遇也正在慢慢向他靠近。管仲与鲍叔牙二人被选中成为辅佐齐国公子的老师，但是这两位公子却是在齐国不受宠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他们距离齐国的君位可谓是遥不可及，辅佐他们似乎也并非明智之举。那么管仲和鲍叔牙为何会心甘情愿辅佐前途渺茫的齐国公子们？在毫无胜算的局势之下，管仲又展现出了哪些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过人的谋略智慧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二集《管仲的眼光》。
1: 齐僖公还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宣姜嫁给了魏宣公，小白呢又是自幼丧母，齐国的老百姓都很同情他，这反而成为了小白的一个优势。细节决定成败，这也是眼光。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管仲已经展现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必备的自信、睿智和远见。他不仅善于观察和思考，而且擅长表达和沟通，他能够抓住别人的心理和沟通的时机，通过周密的分析和缜密的推理

0: 提出鲜明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一举冲破别人的心理防线。所以说啊，最后他冲鲍叔来了一句：“非子定射击，其将谁也？”鲍叔啊，如果不是你来安定齐国的江山社稷，何人可以担此重任啊？鲍叔一下子就从床上爬起来了，他头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病也没有了，神清气爽，大喊一声：“然则奈何呀？现在我怎么办啊？”管仲说啊：“听话，出去做事。”鲍叔说：“出来辅佐小白。”
1: 看似大局已定的齐国军位，却被管仲窥见了其中的转机。在旁人眼中，他与鲍叔牙或许只是在两位没有前途的公子身上虚掷光阴，做着徒劳无功的努力。殊不知，这却是管仲与鲍叔牙崭露头角的开端。悄无声息之间，他们已经轻轻敲开了那扇通往显赫之路的大门。管仲凭借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智慧，准确分析了当前齐国的形势，也将沉浸在失落中的鲍叔牙拉了回来。那么对于管仲来说，他为臣之道的原则是什么？少乎又提出了哪些与他截然不同的观点呢？
0: 管仲和鲍叔两个人分别做两位公子的师傅，是上上之策。这样做既可以确保管鲍二人的整体的政治力，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又可以在天下大乱时挽狂澜于既倒，匡扶齐国的江山社稷，可谓是万无一失。这属于典型的政治上的多元化战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家族也是如此。诸葛亮三兄弟分别辅佐魏蜀吴三国不同的主公，其中老大诸葛瑾辅佐东吴孙权，二弟诸葛亮辅佐蜀汉刘备，从弟诸葛诞侍奉魏国的曹操。太平御览在评价这一现象时指出，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这种多元化战略现在常见于商业经营，目的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从而降低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分散经营的风险。管仲认为，公子纠和小白虽然是亲兄弟，但是一山不容二虎，所以在政治上也可以看成是两个鸡蛋。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他们两个人，也可以看成是两个篮子。现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呢？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还是两个篮子里面呢？于公于私，管仲的这个安排，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再合适不过。这个事情按理说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这儿突然出来一个小的插曲，那就是少乎是个粗人，他的性子一向很直率。听到这儿以后，他忍不住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以后有人伤害了我的公子纠，哪怕是给我全天下，我也不会苟活。”真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啊！这既是一个忠臣的誓言，也是一位恩师的承诺。那么和他一起辅佐公子纠的智者管仲，他会同意少乎的观点吗？不同意。管仲当众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以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其死亦咎哉？以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非此三者，则以吾生；以吾生，则齐国立；齐吾死，则齐国不利。”管仲的意思是，人生下来就应该好好的活着，这才叫生活。说我管仲不会随随便便去死，我管仲为人臣子，深受君主之命，活为江山社稷。

0: 设计，我管仲能够为之牺牲的条件有三个：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如果这三个情况发生了，我管仲就去死；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具备，我管仲就要活下来。少乎说的是死法，管仲说的是活法。少乎说的是只要公子纠不立，他必会祭之以死。 管仲讲的是，我断不会为公子纠一人而死。少乎说的是私人情感，管仲讲的是天下为公。少乎很激昂，管仲很淡定，但是两个人都很真诚，以诚相对。鲍叔很无语，因为他现在已经激动到说不出话来了。他辅佐公子小白的激情已经完全被管仲调动和激发出来了。
1: 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管仲这句话一直在鲍叔的脑中萦绕，心中激荡。管仲的这一番慷慨陈词，令鲍叔牙顿时热血沸腾起来。出人头地的希望，壮志将酬的豪情，以及对未来的无限畅想，交织在一起，让鲍叔牙再次看到了人生的方向。 然而，成就大业的道路必定少不了风雨磨难，路漫漫，其修远兮。管仲和鲍叔牙还有数不清的难关要克服。那么，齐僖公离世之后，他们随即陷入了怎样的困境？管仲又是如何审时度势，及早为两位公子寻找出路的呢？
0: 公元前698年。 春秋三小霸之一的齐僖公病逝了，在去世以前，他把儿子朱儿和侄子无知叫到床前，他先让无知向朱儿拜了两拜，然后说：“吾同母弟，只此一点骨血，汝当善视之，依服礼制，亦如我生前可也。”朱儿啊！ 我的同父同母的弟弟只有这一点骨血。我死之后，你务必要善待他，各种待遇务必要保持我生前所设的标准。齐僖公这句话有两个务必：一是务必要善待他；二是务必要保持我生前所设的标准。齐僖公实在是太善良。 可他并不明智，其知子莫若父。可是齐僖公对朱儿并不了解，在老爸的眼中，朱儿仪表堂堂，英气逼人，又善于舞文弄墨，才气过人，真的是一个人才。可是，朱儿却是一个拥有小人心胸和蛇蝎心肠的人。第二。 凡事勿过度，可齐僖公对自己的侄子无知并没有做好。他试图用物质来弥补无知的人生，但是却并没有用真正的父爱来健全无知的人格。他试图代替死去的弟弟，给予无知更多的父爱，却没有做到张弛有度，反而让无知恃宠而骄。齐僖公可以照顾他一时。 却无法照顾他一世。齐僖公去世以后，公孙无知仍然像一个巨婴一样骄横乖张、目无尊长。他从来不顾及朱儿的身份，他当然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因为车道让行的问题，他在齐国的都城临淄和一个叫雍丙的大夫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戮族。 结果还被对方狠狠地给修理了一顿，这也为他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在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中，我们经常讲父爱如山，这是指父亲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像大山一样的角色，深沉、有力、厚重、威严，很多时候掌握着家庭的原则和子女教育的底线，因此。 对子女的言行和性格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0: 孩子从小被过度的宠溺，就会以自我为中心，自私又自利，难以和他人和谐相处，进而发展成为不健全的人格。齐僖公最喜欢的儿子朱儿和最宠爱的侄子无知都是这种情形，不能不说齐僖公难辞其咎。齐僖公为自己的孩子海选老师，他重视教育，却忽视了家庭教育。古人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那些抱怨孩子不成器，到了三四十岁还是巨婴的父母亲，是不是也应该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呢？齐僖公走了，他的儿子朱儿顺利的即位，成了齐襄公。齐襄公继位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公孙无知下手。这个堂弟长期以来深受父亲的宠爱，享受和他一样的待遇，齐襄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继位之后立刻借其打架斗殴为由，废除了公孙无知的一切特权。当然这也引起了公孙无知的强烈不满。接下来这个精力旺盛的齐襄公就把自己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歌舞升平荒淫无道中去了。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热衷于搞暗杀的恐怖分子。公元前694年，趁齐鲁会晤之机，齐襄公派人干掉了自己的妹夫鲁国的国君鲁桓公。他还是一个特别记仇的人，当年做太子的时候，他和郑国的太子郑子伟之间掐过架，两个人结下了梁子。在干掉鲁桓公之后的三个月，又派人干掉了已经是郑国国君的郑子伟。可怜的郑国老板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为什么死的。上台以后的齐襄公就这样到处惹是生非，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可谓是荒唐之至。齐国连年征伐，百姓苦不堪言。齐襄公啊，对自己的亲族也好不到哪儿去。《左传》记载，齐侯使连秤，管至父数葵丘，瓜食而往，月及瓜而待。齐襄公啊，派朝中的大夫连称和管之父去戍守边关。这两个人当然不想去，可是又不能不去，于是就问他何时能够回来啊。齐襄公当时正在吃瓜，随口就说明年瓜熟的时候吧。瓜呀是一年一熟，意思是一年以后就可以回来了，说好了瓜带有期。结果到了第二年瓜熟的时候却没动静了，连称和管之父两个人也没有办法呀，就厚着脸皮派人给齐襄公送了一车瓜过去，意思是老板啊，我们自己种的瓜都熟了，你可不要忘了去年的承诺呀。齐襄公倒也实在，他把瓜吃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说好的瓜带有期变成了瓜带无期，甚至变成了遥遥无期。连称管之父从满怀期望到悲观失望再到极度绝望，暴怒之下这两个人居然起了杀心。这老板不仅吃了我们的瓜还伤了我们的心，找个机会把他做了算了。齐襄公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喜欢找事擅长得罪人的主。对自己的弟弟公子纠和小白，齐襄公啊也是经常找茬，甚至有一次因为小白在朝堂上给他善意的提意见而大打出手，追着可怜的小白到处乱跑。管仲一看苗头不对，势头不好，赶紧找鲍叔商量去了。说鲍叔啊，形势很不利啊，一是襄公不知哪一天脑子短路，就可能会对两位公子下手；二是即使他不下手，照他这个做法，别人也会对他下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跑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什么时候齐国出事了我们再联系。管仲的眼光是雪亮的，36计走为上啊。管仲于是带着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鲁国也是公子纠的姥姥家，原因是鲁国的实力强大，安全第一，一旦出事了有个靠山。鲍叔呢则带着小白跑到了谭国，然而却被谭国无情地给赶了出来，于是不得已又辗转跑到了莒国，这才安定下来。两位老师兼军师在历史的节点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实他们都是对的。 因为不走，就真的没机会了。因为留给齐襄公的时间不多了。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到孤坟游玩，在一个叫沛丘的地方打猎时，由于受到野猪的惊吓，从车上跌落下来，摔伤了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公孙无知、连称和管之父联手杀死了齐襄公，公孙无知也自立为王。齐僖公生前嘱咐自己的儿子朱耳，千万不能够做出杀害堂弟无知的不义之举，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朱耳却被自己最放心不下的侄子给干掉。无知从小就深受齐僖公的喜爱，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中，所以说继承了君位以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到处作威作福。加上弑君篡位之事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新仇旧恨一起算，迅速激起了公愤。当年因为路怒的事情，修理过他的大夫雍丙，由于担心无知早晚对他下手，于是就在一个叫雍林的地方，把公孙无知、连称和管之父三个人一起给干掉了。朱儿和无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一，掌权者应当怀敬畏之心。齐襄公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可他对权力和人心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他任性胡伟，最终害人害己，不仅可恨，而且可悲。第二，家庭教育最关键。齐僖公是一个有德有才的人，可惜他宠溺子女，不讲原则，才会让自己的子女不懂规矩，率性胡伟，最终发展成为了骨肉相残，家破人亡，不仅可悲，而且可怜啊！就这样，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齐国先后2任国君死于非命，齐国顿时陷入了没有国君的混乱状态。此时，齐国国君这个宝座，也只有身在异国他乡的公子纠和小白具有继承的资格。对于管仲来说，幸福和烦恼一起随之而来。幸福的是，当年他的高瞻远瞩终于得到了印证，当年他的未雨绸缪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烦恼的是，公子纠和小白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齐国的国君，手心手背都是肉，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管仲将会何去何从呢？谢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00。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2026年4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年1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5.0%，实现良好开局，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资金通过贴息、担保、专项债等工具撬动金融信贷精准流向重点领域。在投资端，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2%。在消费端，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了43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在生产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源跟进，共同筑牢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这一系列成效，正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见效的生动体现。此前，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财政部表示，2026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4项定向支持民间投资，2项支持居民消费。这一揽子政策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扩大内需，精准破解民间资本不敢投、不愿投的困局，打通金融服务消费的堵点。 据初步框算，千亿元级的财政资金可跳动万亿元级信贷，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仅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更向社会传递了清晰的政策信号。财政资金是撬动市场活力的支点，金融活水是滋养实体经济的血脉。财政金融如何协同发力，夯实内需增长底盘？怎样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居民消费潜能？如何构建更加高效的财政金融协同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内需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刘尚希，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财政金融协同科内需。
8: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注重从不确定性出发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对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公共治理等问题有创新性的探索成果。
2: 财政金融政策其实呢，平时啊都在说，但是这的一行一道的是什么？那我们先讲财政政策，通常我们当成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来看待的。它既能影响供给，也能影响需求。通过收支总量的调节，就是说你收大于支还支大于收。当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就是有一点的赤字，有一点的这个债务。那么这个金融政策又是什么呢？金融政策呢是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包括了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还有金融监管等这些多维度的这些政策的一个体系。当然核心是货币政策，譬如说利率的高低，它与投融资的成本是有直接关系的。利率升高了，那么投融资的成本就会上升，你利率下降了，投融资的成本就会下降。所以说货币政策一调整，对市场影响很大的。像财政金融这个协同啊，其实金融内部它也有一个协同的问题，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政策，它有不同的这个部门在实施啊。那么这里头本身也需要一个协同，所以财政金融的这种协同啊，它是分层次的一个复杂的这个体系，在实践当中就是叫协调好各个部门的行为，协调好各项政策，而且这项政策在出台之前这样就要进行顶层设计，要严丝合缝的协调好，最终能够落到市场，落到这个市场主体，这样的扩大内需呢才能真正的产生效果。为什么可以协同呢？实际上这也要从财政金融的共性说起。他们的共性第一个实际上都是基于国家现有，比如说财政发债、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发债，其实都已基于国家现有。那么人民银行发行货币，它也是基于国家现有。再一个呢，财政金融实际上都是受益资金运动的一部分，把这个资金运到最需要的地方。还有一个共性呢，就是货币流通。再一点就是风险管理。从宏观上来讲，央行是最终贷款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最终买单人。最终买单人就是说，当出现重大的这种变化，企业啊、个人呢、都买不起单了，没钱了，这个时候最终的买单人是谁啊？是财政。还有一点，那就是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对微观主体的这种行为，它的这些成本产生影响。 那风险大了他肯定不干了，成本高了他也不去做了。那如果降低了他的风险，也降低了他的成本呢，那他就没选择去做这个。那财政金融呢，恰恰在这些方面它具有优势。所以从这些贡献看出来是什么呢？财政金融实际上是个联当库。这联当库的这个说法这不是我说的呀、啊、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这是80年代我们金融界的一个泰斗黄大先生就提出了财政金融是联当库。平时我们看财政金融呢，可能看的是两个库腿，哎，它是分开的呀。但是你要看它这个整体呢，它是个当时连在一块儿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金融啊，天然就是一体的，更都要协同了。就比如说做左脚跟右脚的关系一样，左脚右脚你如果说是同时走的话，那只能跳着走了，是吧？那肯定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你是这样协调的往前，那你走路才能稳当。所以它这种协调啊，你可以说它立身的一种要求。财政金融也可以单独的发挥作用，但是协同起来就发挥作用，那就是可内需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实际上一直都在探索。今年啊，我们就出来了一系列的增量的这个政策，就是围绕财政金融怎么样去协同的。比如说新增了3项政策，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覆盖的领域是4个重点产业链及上下游，生产性服务业、农林牧渔相关的领域，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最长2年。还有一项新增的政策就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它的中长期贷款可以给它一些风险的这个分担。具体的呢，比如说生产场景的拓展呢、啊，你的厂房的改建啊，那么这些单个企业可以享受的这种担保的贷款的额度啊，可以达到2000万。实际上，这就是替企业呢，它在这个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发行债券也是有风险啊。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就是说去给它分担风险。那么这呢，也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3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这个3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1.5%，期限不超过2年，但是这个范围啊这就扩大了。新增了与设备更新相关的固定资产的这个贷款，科技创新类的贷款，还有纳入更多符合条件的这些银行机构，提升呢这项政策获得的可得性、便利性。还有一项优化的政策呢，就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实际上是领域呢也实际上也扩容了，就是经办的机构多了，那办起来更方便了。还有一个就是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也进一步优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期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那么经办的机构也扩大了，所以呢享受这项政策的时候也更加便利了。所以这呢是3项优化的政策，实际上是3+3。从这3+3的这些政策来看呢，注重的就是财政金融怎么样协同。那很显然呢，财政金融协同运作，那么对市场主体、对企业、对居民、对消费者，这样是带来了更多的这个利好。所以从这里来看呢，财政金融协同在实践中是在不断加力的。

这里是全球年度碰撞车辆最多的试验室之一，每年超过2000次碰撞在这里发生。为了应对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全新挑战，

0: 让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积极参与。
1: 重庆的案例正是国际制协同发力扩内需的生动写照。不同于直接的资金拨付，财政工具的妙处在于四两拨千斤，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杠杆，为金融资本流向国家战略领域铺路搭桥，在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中发挥杠杆效应。这种协同发力不仅打通了实体经济融资的堵点，更有力撬动社会资本，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在扩大内需中实现了财政资金效能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那么，财政工具是通过哪些具体方式来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的？这对扩内需又有什么帮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的主要的路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以财政引导金融资源，那就财政的一些政策工具呢，去引导这些金融资源，贴息担保、税收激励、政府引导基金、地方政府债券等等了，这些工具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了。政策工具的使用怎么去引导金融资源呢？在现实中它会一些什么的效果呢？那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案例，比如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再加 1.5 的固定资产贷款的贴息，这等于是呢两个轮子呢，那就是驱动支持中小微民营企业，不仅仅是小微民营企业，还包括中型的民营企业，像融资担保。有了这个担保以后，等于是从银行这个借款就是更容易了。除了担保以外，还有呢贴息，比如说从今年1月1号起发放中小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贷款的，那么就可以呢给予这个贴息。对企业来说，它的融资的成本就更低了，比如说担保这个贷款规模的这种上限可以到5000万，因为中型企业加入进来以后，那你贷款规模小了，你这几百万那就不接口了，所以规模上来了，但是在这上面呢也省的利息也多了，那么也意味着财政呢在这上面有更多的这些投入。到今年1月底来看呢，已经有超过10万家的这个中小企业是受益的，那么现在这个贷款的发放啊已经超过了800亿。所以民间投资的这种专项担保计划，再加上这个贷款贴息这么一个政策的这种组合啊，实际上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这种扶持，通过分担它的风险，降低它的融资成本，这上面是产生了作用。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还有其他这边一些地方的创新的案例，在重庆铜亮区啊有这么一个案例，实际上就是新市民创办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贷款的额度由400万提升到这个600万，担保费的这种补贴，实际上你这个担保是要交钱的，担保费还有补贴，然后创业担保贷款你还有50%的财政贴息，所以这个创业者等于是呢获得了这个成本较低的这个资金，降低了他的融资投资的这个成本。如果说门槛高风险大，自己掏不出那么多钱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些创新呢可能仅仅停留在想法上了，所以他要把这种想法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那么这个政策它就起到了一个催生的作用，不然的话这个想法就憋回去了，它原也只是一个想法，那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小微企业冒出来。所以像铜亮这样的案例呢，这正反映出呢，就是我们通过财政金融协同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创业的这个队伍当中呢，这对我们当前稳就业、增加收入、扩大内需是一个基础，非常重要。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案例啊，实际还有，那我们从国家的宏观层面来看的，国家设了一个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0: 就支持硬科技与产业升级。这个是在2025年7月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起，财政院超长期特别国债出资1000亿，采取三层的架构，就是基金公司，再就是区域基金，再还有子基金，这一三层架构，直接上来去扩内需啊。首先你是扩大投资啊，那么聚焦创新产业和硬科技这领域啊，引导这些社会资本投向这种先进制造业呀、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等，通过呢扩大这种产业投资，带动产业链的扩张，同时可以来创造呢更高质量的就业岗，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了，不就是渐渐的拉动消费吗？也是扩内需。你看这个效果啊，其实上呢初步显现出来了。现在首批落地，你看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三大区域基金呢、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500亿，已经签约的有49只子基金和27个自建投资的项目，引导的这个基金呢，现在预计在这方面呢要达到1万亿。所以从这点来看呢，这样的国家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际上这就已经是把财政的钱呢以金融的方式来使用。如果财政只是把这些钱直接补贴给某个企业，那你补1块钱只是1块钱，那么你现在呢，那你已经是成倍的放大了。这些案例都是值得好好去总结的。
1: 火烧咖啡马上开始，喜欢拍照的游客请过来。你好。
2: 每当夜幕降临，宝山一家咖啡馆里便聚满了游客。
3: 哦，太壮观了，咖啡的香味出来了。
2: 宝山是云南小粒咖啡核心产区，当地小微企业与三农主体在咖啡收购季面临资金需求短贫瘠的痛点，融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助力产业发展，云南通过442风险分担机制为产业保驾护航，财政依托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让省市两级担保机构联手分担80%的信贷风险，有效保障了产业安全。在此基础上，金融接力财政，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创新金融产品，综合运用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质押、存货动产融资等金融工具，进一步提供资金支持，为产业发展打开空间，让财政扶持效能沿咖啡产业链传导放大。
4: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4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年1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5.0%，实现良好开局，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资金通过贴息、担保、专项债等工具，撬动金融信贷精准流向重点领域。在投资端，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2%。在消费端，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了43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在生产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源跟进，共同筑牢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这一系列成效，正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见效的生动体现。此前，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财政部表示，2026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4项定向支持民间投资，2项支持居民消费。这一揽子政策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扩大内需，精准破解民间资本不敢投、不愿投的困局，打通金融服务消费的堵点。据初步框算，1000亿元级的财政资金可撬动1万亿元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不仅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更向社会传递了清晰的政策信号。财政资金是撬动市场活力的支点，金融活水是滋养实体经济的血脉。财政金融如何协同发力，夯实内需增长底盘？怎样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居民消费潜能？如何构建更加高效的财政金融协同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内需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刘尚希，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
6: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注重从不确定性出发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对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公共治理等问题有创新性的探索成果。
8: 依山傍水的地方，就是我们布依族世代居住的地方。 想要去峡谷对岸，我们要翻山，要渡河，与天地争路。
0: 蒙牛、拉乔、昂瓜达。
9: 桥高世界第一，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这座横竖都第一的超级大桥一举将天堑变为坦途，使两端通行时间从过去的2小时以上缩短至2分钟，为全世界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顶尖科技的中国方案。
0: 和桥连通在一起，大桥通向对岸，也通向我们孙子的美好明天。
9: 基础设施建设背后，同样是财政与金融的琴瑟和鸣。花江峡谷大桥是六安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主体工程总投资约22亿。

0: 元，全线总投资约243亿元。如此庞大的工程，地方财政力所不及，独木难支。贵州通过资本金注入、专项债等方式，为地方交通投资集团等国有平台夯实信用基础，为项目建设提供信用支撑。国开行、工行、中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跟进，组成银团贷，联合提供大额信贷，为地方建设提供巨额资金支持。金融机构的真金白银进一步凸显了财政支撑的含金量，将工程建设规模和质量又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金融工具提升财政资金效能还有哪些案例实践和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实现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啊，第二个路径呢，就是以金融工具去提升财政资金的效能。所以说，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还有政策性金融，还有资产证券化、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等等，那这方面的这些政策工具其实也是很多的。譬如说，有一个就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这么一个案例，这个呢是从2024年4月份开始这个设立的。它的这个核心的机制是什么？就是央行呢推出5000亿的这个再贷款，它以先贷后借的这种市场化模式。所谓先贷后借呢，就是你这个金融机构啊，比如说你这银行，你要先贷款，你是应于这个指定的这些方向领域。金融机构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及重点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放贷之后，央行按照贷款金额呢的60%来提供再贷款的支持，而且这个利率是非常低，只有1.75%，等于用这种非常便宜的资金呢，割让这个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呢，然后他去再支持相应的一些项目。另外呢，还有这种贴息，比如说这种设备更新贷款，那么财政提供这个贴息，那么两者等于是叠加在一起了，所以就又形成了一种呢叫再贷款加财政贴息的这么一种双重的杠杆的效应，直接上也激励了这个金融机构，减轻了商业银行啊在当前这种环境下惜贷的这种倾向，至少是大大的弱化了。那鼓励他去更多的去放贷，那么对企业来说呢，他现在迫切需要这方面的一些资金，他的资金变得更便宜了，所以他设备更新呢，他就可以大大去加快了。所以看到去年10月份，撬动金融机构的投放的这些贷款呢，超过是1.2万亿，支持设备更新的项目有8700多，那么从这点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些效果呢，还在进一步的释放。像知人知晓再贷款这里一个山西的案例，就是央行向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呢提供知人知晓的再贷款，利率也是1.75%。同时，山西呢财政配套设立风险补偿资金，对这一类的这些贷款可能的损失按比例去分担。那么财政资金呢，它可以放大了这个倍数，大了20倍以上，所以这个效果啊也是非常明显的。它等于是这个风险分担。所以现在这个今年山西晋城市它累计这个发放知人知晓的再贷款就35亿，科技型中小企业首贷的余额达到1.1亿，那实际上它是2024年的5倍，所以现在你看撬动信贷资源超过700亿投向这些普惠领域，也就是这个涉农涉小的这些领域。那么从山西的这个案例来看，这样的财政金融协同产生的这个效果，实际上已经再一次证明了财政金融协同它的这种重要性。类似的这个案例呢，还有一个像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国开行青岛分行在官路水库的项目，就是创新运用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加前期贷款加旅游保行，

0: 台湾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实际上政策性金融工具它本身也是可以创新的，它这样呢是缓解了这个项目资本金压力和启动资金的需求。因为搞这样的一个水库的建设啊，你首先你都要有钱，财政的钱可能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你就是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支持。这里头呢，财政呢就是提供配套资金和土地的这种啊支持，也还要安排一些预算内的这个投资，形成了金融加财政加市场化融资的这么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案。国开行呢，2025年底啊，累计向官路水库租配水这个工程呢，授信了166亿元，你看发放的贷款在32亿，很好的发挥了政策性金融创新赋能的这种作用。它支持了一个项目，实际上会带动上下游，它对当地的这个经济短期来说它扩大了投资，也带动了相关的这个人就业。那么从这点来说，它在扩大了内需啊。根据预测呢，就是这个水库建好后啊，能够大大的缓解这个青岛的这个饮水的压力。它无论是工业饮水还是生活饮水，这个官路水库都能供给。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项目，它建设的周期很长，但这风险很大，需要的资金量很大。如果没有这种政策性的金融工具的创新，这样的项目是很难靠地方财政投钱上马的，他干不了，他没这个能力。所以从这点来看，这种政策性金融的这种创新呢，对我们国家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啊，起到了拓展性的作用。比如说襄阳市有一个水利工程的 ABS 的项目，2024年12月份这个启动的。它这个核心机制呢，就是以引丹三道河啊行河水利工程的城中供水、农业灌溉、水利发电等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为现金流，发现呢 ABS 融资是8亿多。ABS 呢就是有资产支持的这种证券，资产证券的话肯定这是财政在这里头发挥底层作用的，是财政局呢下属的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财政呢在这上面是注入资本金3亿，撬动银行贷款15亿多，形成了财政资本金银行贷款资产证券化这种3级融资的结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金融工具的创新了，解决了襄阳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个资金缺口，也增加了这个供水量啊，灌溉的面积也扩大了，带动了周边的这个农业的这个产值的这个增长。那现在这个效果它不仅仅在眼前，它会长期显现出来，这就是金融工具的这种创新。这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呢，很显然它不是仅仅局限说是金融部门，好像这次是金融部门的专利啊，其他部门干不了。其实现在这个金融工具的创新应当从广义上去理解，而不是局限于这个金融部门。
1: 深圳市民林先生平时消费习惯使用信用卡，2026年春节期间他准备刷卡买台洗衣机，当他听说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被纳入贴息支持范围后，感觉新政策比之前方便多了。
2: 原来我们想要享受国家的这个利息优惠政策，还需要去进行消费贷款，我觉得很麻烦，我个人也不愿意去做这些贷款。但是现在信用卡账单分期也纳入到了那个补贴范围嘛，我个人觉得方便很多。
1: 2026年1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13万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年4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此前，财政部等部门集中发布5则通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正式落地。 围绕促进居民消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优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推动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围绕支持民间投资、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设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建立支持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这一揽子政策的落地，将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效应，增强群众和企业获得感。那么，财政与金融协同扩内需还有什么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三个路径就是财政金融协同去稳定居民企业资产负债表。大家知道这个经济的这种循环扩张，它这个底层呢依赖于这个居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果说资产负债表是扩张的，那整个经济也是扩张的。如果资产负债表是收缩的，那么很显然这个整个经济也会是收缩的。所以这个资产的这个估值的稳定呢，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当前财政金融协同呢，比如说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呢，稳定了居民企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避免这个资产呢这个快速的这种贬值。那么可以财政加央行再贷款，当然还有一些呢创新的一些工具，就是 ESG 投融资的这种框架，还可以呢消费贷贴息、房地产纾困等等。实际上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各种工具，通过财政金融协同去稳定这个居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比如说福建南平在全省呢推出首笔保障性住房型再贷款，就是央行提供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地方财政呢配套风险补偿，金融机构呢能好发放优惠利率的贷款。南平呢是贷款了4900万，支持收购了415套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它的这个利率啊，实际上比商业性贷款优惠了这1%，每年为收购主体节省人资的费用达到120万。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难题。也有了保障性住房，它相对来说便宜了，它就租得起房了，有房住了，那避免了高价的这种房租呢导致负债的增加。这实际上渐渐的稳定了这个资产，实际上也是渐渐的影响这个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还有这样类似的这个案例呢，比如说是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那么实际上这个呢也是渐渐的能稳定这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它这个协同的机制呢，是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财政提供1%的年化贴息，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实际上这呢几各大行呢就是都在落实这个消费贷的这个财政贴息的这个政策。这项政策呢现在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涵盖的这个是商品消费、文旅、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而且还新增了就是信用卡账单分析，它也算借钱了，那么也提供这个补贴。所以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呢，就是首先你直接降低了消费信贷的这种成本，减轻了这个利息支出的压力，这样的就是释放消费潜力，这样反过来呢也就是能促进这个资产的增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啊，它没有灵丹妙药，它就是这样，不能说就是一个吃了一个药啊立竿见影，它就是迂回的、缓慢的、一点的去改变的。所以这里的对资产负债表的这个影响啊， 那不是说直接去啊拉动这个资产这个升值，那么也通过这个整个经济环境的这种改变来调整，促进啊资产负债表的稳定。像 ESG 方面呢，还有一些创新呢，就是兴业银行也全国首单 ESG 多指标挂挂贷款。E 是指的是环境 ，S 呢指的是社会责任 ，G 呢指的是公司治理。那么银行提供 ESG 挂高贷款，那么财政呢给予相应的项目贴息，央行再提供再贷款。当然这里头毫无疑问，你要符合 ESG 的要求 ，E 是环境，那就肯定是绿色的项目。那么央行再贷款支持的，它也可能是绿色的产业，居民他是怎么受益呢？那么企业 ESG 的表现提升了，盈利能力增强了，员工的收入增强了，你就业稳定了，那你就能提升资产负债表的质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质量也能提升了。所以这一类的 ESG 的项目啊，实际上它是属于绿色的项目，它落地以后环境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也提升了，这有助于呢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医疗方面的支出呢也减少了，负担也轻了，人生活呢更健康了。所以从这点来说，这样的 ESG 的这种项目呢，它产生的呢，它有经济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它是多方面的。整个上面这个财政金融协同啊，这个三个路径呢，其实给我们一些启示。财政是引导者，财政它关键是整个贴息啊、补助啊、风险补偿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分担风险，同时也起到一个增信的作用，这样呢就是改变了呢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行为选择。金融呢在这里发挥的是放大器的作用，通过信贷、债券、担保这些方式实现了资金杠杆的放大。所以从这点来说呢，金融这个放大器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我刚才说了乘数效应，它就离不开这个金融，那么协同呢是关键的，就是说你唯有财政与金融政策同频共振，才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扣内需的效应。那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地方啊是实验田，地方就是因地制宜去探索财政金融协同的各种路径，就是创新，就是为全国呢，就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全国各地啊，实际上很多因地制宜，的这些创新性的案例，地方的各种探索实际上是非常宝贵的，应当鼓励地方去做出各种各样的探索。那么这样可以有助于的进一步的去完善财政金融协同的顶层设计。放到全球来看呢，中国财政金融协同扣内需啊，其实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在这里头具有很强的这种创新性，有的在国际上你是找不到这种样板，找不到这种案例的。这是实际上反映出呢，我们现在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这种敢于探索和创新的这种精神。那我想呢，随着我们宏观治理这种水平的这种提高啊，那我们在财政金融协同方面也会做得越来越好。反过来呢，通过财政金融协同做得越来越好呢，宏观治理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从而呢为我们国家高质量的发展提供这个坚强的这种政策保障。谢谢。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4: 北纬42度，东经89度， 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5: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4: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5: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毕志华，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乙肝防治与防癌，科学管理远离肝癌。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毕志华，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工作14年。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擅长一、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各类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二、常见及新发传染病、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胸腔积液、常见传染病规范化诊疗。发热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9: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乙肝病毒携带者与慢性乙肝患者有何区别。
11: 乙肝通常是指乙型病毒肝炎、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区别，主要有病毒状态、症状和治疗、病情进展、传染性等方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乙肝病毒复制活跃，病毒的量通常较高，其胆红素水平异常，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体内病毒复制相对静止或低水平，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肝脏损害。乙肝携带者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持续超过6个月，但肝功能指标如谷丙转氨酶保持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检查无异常表现。这类人群体内病毒处于低复制或静止状态，传染性较弱，日常无需特殊治疗，但需每3到6个月监测肝功能和病毒载量。部分携带者可能终身不发病，但仍有病毒传播风险，需注意避免血液暴露和性接触传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通常出现明显的乏力、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通常无明显症状。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因已出现肝脏损害，可遵医嘱服用拉米夫定胶囊、双黄醇片、安诺花千丸等药物，以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延缓病情进展。而乙型病毒性肝炎携带者因肝功能正常，未出现肝脏损伤，通常无特殊治疗，但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而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病情相对稳定，进展缓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较强，需采取严格预防措施。慢性乙肝患者具有明确的肝脏病理改变，表现为谷丙转氨酶持续或反复升高，肝活检可见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这类患者乙肝病毒 DNA 载量通常较高，存在活跃的病毒复制，需接受抗病毒治疗以抑制病毒。而乙肝病毒携带者病毒复制水平低，传染性较弱，但仍需注意避免传播。
9: 请问您通常所说的乙肝大三阳和乙肝小三阳的严重程度该如何理解？
11: 乙肝大三阳通常比小三阳更严重。大三阳提示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小三阳则可能处于病毒低复制或静止期，两者严重程度需结合肝功能、病毒载量等指标综合评估。乙肝大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三相阳性。

0: 表明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传染性强，肝脏炎症活动度高，更容易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小张阳子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体、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通常病毒复制减弱或停止，传染性低，但部分患者仍存在隐匿性的肝损伤风险。大三阳患者更需密切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多数需要抗病毒治疗。小三阳患者若病毒 DNA 阴性且肝功能正常，可能仅需定期随访。少数小三阳患者可能因病毒前夕去变异导致一抗原阴性，但病毒仍复制活跃。此时实际情况与大三阳相似，需要通过高灵敏度病毒检测识别。部分小三阳患者长期携带病毒，可能诱发免疫系统异常攻击肝细胞，导致隐匿性肝炎进展。无论大三阳或小三阳，持续饮酒、合并其他肝炎病毒感染等因素，都会加速疾病的恶化。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慢性乙肝患者发展为肝癌的风险有多高？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0: 乙肝转化为肝癌的概率因人而异，与病毒复制活跃度、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是否规范治疗等因素密切相关。未经有效控制的慢性乙肝患者可能面临较高的肝癌风险。乙肝病毒持续复制会导致肝细胞反复损伤和修复，长期炎症刺激可能诱发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而肝硬化是肝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中约10%-25%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其中部分患者会进一步进展为肝癌。规范抗病毒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减轻肝脏炎症，从而减少肝癌发生概率。合并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其他肝病时，肝癌风险会叠加升高。定期监测甲状蛋白和肝脏超声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病变。乙肝通常指慢性乙型肝炎转化为肝癌，可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用药不当、年龄较大。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等原因引起。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如果患者在平时生活中有吸烟、饮酒等习惯，在患病之后没有及时的戒掉，有可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致使患者的肝功能出现异常，出现肝癌变的倾向。用药不当，如果服用不当都会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导致肝脏出现药物性损伤。当肝脏出现药物损伤时，乙肝转化为肝癌发生的几率就会明显的提高。年龄较大的乙肝患者更容易患上肝癌，这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年龄较大，身体的抵抗以及免疫力较差，再加上患病之后经常性的会有忧虑、恐惧的负面情绪，会严重的影响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持续的肝炎，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形成，进而增加了肝癌的风险。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乙肝病毒感染在肝脏中引起的肝细胞损伤和破坏，为了修复受损的肝脏组织，肝细胞会进行再生和增生。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发生，可能导致细胞的 DNA 变异和异常增生，增加了癌变的风险。如果患有乙肝或肝癌，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那么请问您，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适应症包括哪些，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效果最好？
0: 慢性乙肝的抗病毒治疗确实是有适应症的，通常乙肝大三阳病人要转酶比正常值上限的2倍还多的时候，乙肝 DNA 大于10^5 copy 每毫升才可实施抗病毒治疗。乙肝 DNA 水平达到一定的值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需要满足的其中的一点就是乙肝 DNA 水平一抗原阳性的患者。 乙肝 DNA 要等于2万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如果是一抗原阴性者，乙肝 DNA 是等于两万的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满足这个条件的患者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谷丙转氨酶水平达到一定的值，乙肝病人的谷丙转氨酶的数值达到一定高度，通常指谷丙转氨酶等于或大于正常值的10倍，同时血清胆红素比正常值要小于2倍的乙肝患者，同时符合第一条件的话，那就是符合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因此，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给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对乙肝病毒DNA 阳性的没有符合上面的两个标准，有其他症状的患者有一定的风险的，还是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出现肝炎或肝纤维化，比如乙肝患者出现肝脏炎症或者出现了纤维化2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谷丙转氨酶一直是在1倍或2倍正常上限之间的话，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上的患者，就要进行肝脏组织活检或者进行无创的检查。假如在检查的时候肝脏是出现炎症或者是纤维化，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患者的谷丙转氨酶是正常，年龄在30岁以上，出现肝硬化或者有原发性肝癌家族史的患者，要进行肝活检或进行无创检查。如果这个时候肝脏有炎症或者纤维化，也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出现肝硬化的时候，不管其他的是怎么样，都进行抗病毒治疗。
1: 目前常用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哪些？
0: 乙肝患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目前临床上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干扰素抗病毒，分短效干扰素和长效干扰素。常用的药物有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夫韦、复维二吡啶酯片、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片、替吡啶片、干扰素二阿法 B 注射液，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肝功能情况，选择合适的抗病毒方案。恩替卡韦属于核苷类似物，能够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活性，适合慢性乙型肝炎成人患者的抗病毒治疗。该药需要空腹服用，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头痛、疲劳。用药期间需定期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不可擅自停药。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只通过抑制病毒，一转润酶发挥作用，适用于12岁以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肾功能和骨密度，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妊娠期的女性使用严格评估风险获益比。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酯片是替诺夫韦的前体药物，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和更低的安全中毒性。适用于成人和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治疗，该药物对肾功能影响较小，但仍需定期监测肾小球滤过率。替吡啶可选择性的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药期间，可能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周围神经病变。

0: 俩价，
1: 就是
0: 要是买肉呢？
1: 买肉是买肉，
0: 买油呢？
1: 那是买油。
0: 不是全一样。
1: 我爸跟张大开玩笑啊，那次我拿钱上他去买肉去了。
0: 对，
1: 我说张大爷，来了，我学小立本。
0: 我先等等啊，什么叫小立本啊？
1: 小伙计，
0: 称呼你呢。
1: 我学小立本，你要干什么啊？我张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0: 对，还买肉？
1: 他管拿不叫拿，
0: 那叫什么呢？
1: 叫嘎。
0: 嘎？
1: 给不叫给，
0: 那叫什么呀？
1: 挤
0: 挤。
1: 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一块钱肉搁那儿了。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0: 哦，还买油？
1: 再给你搞一块钱的油。两样东西啊，应该给多少钱呢？
0: 给两块钱呢。
1: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0: 这张大爷还怪异吗？
1: 当然不干了。我去小李边，你也不走。他不走干什么？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
0: 你给一块钱还找钱呢？
1: 我说你给他钱了吗？
0: 啊，对，你给钱了吗？
1: 张大爷，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死回去吧！你给的是油钱，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0: 啊！
1: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死回去吧！你给的是油钱，不是油钱，他那个油钱给了，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0: 好嘛！
1: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我接到你怎么听明白？我是说你接着是那个右钱，你可是母亲那个右钱。可我是说你接着的，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0: 你怎么不要了？
1: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0: 太费劲了。
1: 张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听说您山东二黄唱的不错，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0: 那个张大爷唱没唱啊？
1: 山东人的性格是直爽热情，
0: 对，好过呀。
1: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0: 唱了哪一段呢？
1: 他唱的是桑园会。
0: 桑园会，也叫秋胡戏妻。
1: 对了，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0: 那您给大家学学。
1: 手里拿的叫马鞭子啊，
0: 对，代表骑马的意思吗？

0: 韵。
1: 对，京剧是这么唱的，
2: 山东官话跟咱就不同了。
1: 哎，怎么个不同啊？
2: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1: 山东二黄怎么唱呢？
2: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1: 奔家里，
2: 嗯，
1: 哦，变一气折了。
2: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1: 那叫什么呢？
2: 人的是秋胡。
1: 秋胡，
2: 嗯，管家不叫家，
1: 哎，那叫什么呀？
2: 那叫家啊，
1: 家啊，那打姑娘。
2: 管我那叫啥？管日叫意，管人叫硬。
1: 嚯，
2: 那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1: 那您再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2: 也拿这马鞭子啊，
1: 对。
2: 秋胡打马私奔家里，行进这个路像司马不如听啊提啊，肚子为了家日贫呐，难度一不来因此想我的撇家撇业撇木有撇妻，我的爷在那秋国里，秋王爷见大日龙心喜，好风刀头戴了武侠身穿猛袍腰横举带苏灯巧靴，我的学过来在桥里。

0: 哟，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手把上球落三斤，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才落在那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龙似女，看后影好像个大字旗，奔当向前向前迎。
1: 别二他妈的去慢了。
0: 阎王大嫂子，你今儿那个有钱，那个有钱的，今儿
2: 我又想起来了。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5: 为什么呢？
4: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5: 姐姐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对吧？
4: 我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5: 姐姐我才50多
4: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5: 对，
4: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5: 不，您是姐，您逗哏。
4: 啊，不不，您逗哏，
5: 您逗哏，
4: 您逗哏，
5: 我逗哏。
4: 你真逗哏吗？
5: 那什么啊，您逗哏。哎，逗哏是不重要吗？啊，
4: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5: 对，
4: 说到这个唱，
5: 那我就最在行。
4: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5: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4: 那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5: 那是。
4: 掌声响起来。
5: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4: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翻。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啊，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在点上？真的，差点闪了我腰。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
0: 对，
1: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0: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哦，
0: 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哎，老师来，
0: 扭嘞。

0: 会有期，我们两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来了来了，
3: 没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
2: 那个小严，小严，我去。哎，120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哒哒哒哒
4: 哒哒。警告你啊、哦！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2: 小妍啊，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4: 他怎么？
5: 是挺香的。
2: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4: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2: 就是创蒙圈了。
4: 嗨、哎，你少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啊，我就经常蒙圈。哎，
2: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4: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2: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4: 加油。
2: 哟哟，醒了。

0: 这是哪儿啊？
1: 这不是咱们？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0: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1: 你失忆了？
0: 我失忆？
1: 对，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0: 我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我什么时候瞎的？
1: 啥意思？
0: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1: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
0: 不可能。
1: 可能，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0: 不可能。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呀、
1: 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啊！
0: 我不是哭我生病，
1: 那是哭什么？
0: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1: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咱们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0: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0: 你叫啊！
1: 啊，好，
0: 脑壳疼。
1: 金静，快出去！
2: 有事吗？
1: 我呢，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2: 你说说。
1: 我现在缺个妈。
2: 大潘，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1: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她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她妈。
2: 那你直接演她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1: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她男朋友了。
2: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1: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2: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人演人男朋友，
1: 帮帮小妍就当，好不好？
2: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1: 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2: 你说什么？
1: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2: 是，别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1: 来，
2: 怎么，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1: 小妍，阿姨回来了。
0: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0: 花香。说，妈妈，您好，
2: 女儿，
0: 女儿，
2: 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啊。没事啊。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0: ？Sorry， 口误。哎，妈妈，我有一个疑问，
2: 你说说，我听听。
0: 我爸呢？
2: 他爸，
1: 你编的？
2: 我
1: 快点。
2: 你爸他
0: 出差了。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2: 你说说我听听，
0: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呢？
1: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2: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了。
1: 对，口音不一样。
0: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儿。
2: 对。
0: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2: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别比了你，哎呀！
0: 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 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她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我他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2: 我
0: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妈妈，你怎么了？
1: 你啊！谁又这么丑？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0: 等会儿，你是谁呀？
1: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0: 他是我爸，
2: 他是他爸，
3: 你是他爸，
1: 我是他爸。
2: 丈夫你好，嗯，
3: 岳父你好。
1: 你们两个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2: 丈夫，哎呦。叔叔，我来好好跟您解释一下，来这边请。
1: 这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2: 我来跟你说，
0: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3: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0: 哎，大潘，哎，潘斌龙，
3: 对，
0: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啊，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3: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岩，我喜欢你。
0: 不是。
3: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我要冷静一下。
0: 你不用冷静，哎。哎
2: 呦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大潘没事吧？
1: 大潘。
3: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0: 那怎么了？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4: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0: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徽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着吧。

0: 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 美人萧燕燕爱上了白马银枪将韩德让，这可气坏了萧海芝，对于萧家的事儿知道的一清二楚。后边一排房子，东边啊是老夫人和大女儿、二女儿素素、丽丽住的地方，西边呢是萧燕燕和丫鬟住宅。他们来到窗前，由萧海芝给寻风料哨。海礼卿一伸手，在兜囊里掏出个5寸多长、紫铜制的小细蛇，嘴儿对着蛇尾轻轻的一吹，熏香烟吹到屋里。屋里两个人闻着这股香味儿，打个嚏嗽，这就是被熏迷糊了。练武之人较轻，他就觉得窗外啥有动静，他翻了个身，刚想坐起来，就觉得一股香味儿直钻鼻孔。哎呀，这个味道美极了！他一提鼻子，往肚子一吸，阿嚏，打个嚏嗽，浑身发软，头重，身子沉，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明柴个打嚏嗽也昏过去，海里清听了听，哦，屋里是两个人，昏过去了。他赶紧把熏香盒子收好，又拿出解药，往鼻子上抹了一点，给萧海芝也抹了一点，俩人这才直奔门口。一推屋门，门滑着，海里清抽出腰刀，将刀尖顺着门缝着上下一划了，嘎楞碰着门栓，哈楞哗楞三拨两拨，门栓开了，哗啦将门推开，俩人一前一后来到屋里。贼人胆子真不小啊，萧海芝把门对上，将蜡烛点燃，随后两个人悄悄地来到里间屋。靠北边是张床，挂着绣花帷帐，海里清用刀尖挑起帷帐，往左右一分，挂在钩上，借灯光往里边一看，床上睡两个女子，一个是丫鬟，另一个就是萧燕燕。因为燕燕和明婵感情特别好，如同姐妹，又好作伴，就这么每天都住在一块儿。绣花被呀，盖在燕燕的下半身，上半身露着。燕燕只穿件没领的薄如蝉翼的罗衫，一只手压在香腮上，另一只手平梳在梳胸，胳膊全露着。食指尖尖如同春笋，胳膊细嫩如白莲藕，小脸儿真像桃花初放，又如梨花炸开，又白又嫩，这是吹弹可破。睡美人比醒着漂亮多了。萧海芝已经站在他义兄身后看了半天了，再也按耐不住，往前近身，伸出狗爪子，伸到燕燕的叔兄是一阵乱抓，嘴里还念叨：“哎呀，我的好妹子，今天呐，你可归我了。”海里芝不乐意了，啪一打萧海芝的手：“兄弟，这什么时候你还轻薄？快把人包好扛走。”“哎呀，哥哥，弄走干什么呢？到哪儿还不是那么回事？干脆就趁他昏迷不醒，你就成全我们生米做成熟饭，不是一样吗？”海里清说：“不行，熏香效力有限，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见风就缓醒过来。要叫燕燕看见你强行无礼，她非宰了你不可。那是个烈性女子，她认可死也不会嫁给你。对她这样人，必须用计叫她自投你的怀抱。”“哎，好。”萧海芝无奈，把燕燕的锦缎被铺好，把萧燕抱起来往上边一放，两头一包，一咕噜把人裹在里边。萧海芝又把燕燕的外衣绣鞋包一小包塞到被护卷里。“哎，哥哥，燕燕在里边能不能憋死？”“死不了，我常干这事儿。”就这样，海里清把燕燕扛起来，又掏出来事先写好的一封信，压在燕燕的枕头边。“快走。”噗，吹灭蜡烛，俩人出了门，随手把门倒带上，俩人一前一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来到花园。海里清说：“贤弟，照计行事，不许出偏差。”“放心吧，哥哥。” 冒生命危险为了我，我还敢大意吗？你快走！就这样，把脚门开开。海里清扛着燕燕出了门，萧海之咣当把门插好，往左右看看，四下无人，转身回到自己房子里，往椅子上一坐，看着墙上挂的燕燕画像，哎呦，别提心里多美了！哈，我要得到燕燕了。得到燕燕，老萧的财产就都是我的。他美滋滋的，习惯的一摸左手，左手指光秃秃的，手上无名指的金戒指没了。这戒指是他爹萧思温给他的，戒指一丢，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哎呀，弄哪去了？他床上床下这种翻，翻了半天没有。哦，想起来了。方才在绣楼伸手摸燕燕，被我哥哥打了一下子，是不是把戒指打掉了？真要是戒指掉在绣楼上，叫老东西萧思翁看见，这叫不打自招啊！不行，我得找出去。他急忙离开自己卧室，奔绣楼。这个时候，萧家的奴仆还没有起床，他来到楼上一看，丫鬟明婵还在昏睡。他翻腾半天，你还别说，在床角呢，真就找到了。哎呦我的妈呀，好险呐！哎呦，这要是落在老萧头手，我好不了了。哎，该找我走字儿，本儿捡起来戴在手上，一扭脸儿，看见明婵了。这个丫头啊，是燕燕精选的姑娘，小家碧玉，清丽可爱，尤其那酣睡的小样。萧海之走不动道了，平时想碰一个手指也不行，今天不能放过他。萧海之色胆如天呢，他扑过去，在明婵的樱唇上一阵狂吻。明婵药力已经过了，只是没睡醒。萧海之这一折腾，明婵惊醒了。谁干什么？可把萧海之吓坏了，噌跳下床，日窜出去。这姑娘呼就坐起来了，屋里有人。她往外张望，看见萧海之个后影，不过她没明白发生什么事。哎，怎么来个男的呀？小姐啊，一扭头发现燕燕不见了，屋门大开，刚才进了人了。哎呀，不好，出事了，来人呐！她急忙穿衣服，喊谁呀？后院一般男仆人不来，赶紧给老夫人送信。小燕燕的母亲听说三女儿没了，这还了得，叫起素素丽丽往前边给萧思温送信。呵，这萧府一下就乱了。回头再说忘恩负义的萧海之，一口气跑回自己的卧室，赶紧脱掉衣服，滋喽钻进被窝。这心呢，砰砰砰砰一个劲跳啊。我真没出息，找这个便宜干什么呢？这要叫明婵认出是我，向老爷一告状，哎呦，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但愿这个丫头睡得迷迷糊糊的没认出我，就是认出来我也不承认。今天呢，我就不起来了。就这样，他往被窝一躺，闭着眼睛紧攥着拳头，听着外边动静。外边气得哭得稀里呼噜呼噜，连喊带吵脚步声，他一动不动。就这阵儿，吱呀，咣，屋门开了。萧海之吓得赶紧用被把脑袋蒙上，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紧跟着唰唰唰唰唰脚步声，这个人来到床边，一伸手把被给他撩半截儿。一拍着脑袋，哎，我说哥哥，怎么还睡呀？家里出事了，你给我快起来！萧海之闭着眼睛听清了，是二小姐丽丽。这丽丽呀，真喜欢萧海之，可萧海之呢，还真不得意她。哎呦，我的哥哥，快起来！啊，哦，谁呀？喊我！萧海之伸伸懒腰坐下了。哦，二妹呀、啊，嘿，什么事？
2: 哎呀，我三妹妹失踪了。
1: 什么？三妹没了？

0: 里都找翻个了，也没有。我爹见你没来，要派家境找你。我一想啊，还是我来吧。你不看我，我来看看你。哎，仙儿妹，我这穿衣服，这个小子穿上衣服，和丽丽一前一后来到燕燕绣楼。小海之探头往屋里看了看，见萧思温眉头紧皱，鼻尖都冒汗了，看出来是真着急了。一低头，瞧见明禅跪在地上哭呢。萧海之害怕，他怕明禅把他供出来，急忙进屋。爹，怎么三妹妹丢了？怎么丢的？宰相萧思温看看他这个儿子，我正要问你呢，你问我，你看见燕燕了没有？哎，没有啊，昨天我早在这儿睡了，要不是刚才二妹妹叫我，我还起不来呢。哎，你没问问明禅呐，燕燕上哪儿去了？我问过了，他说不清。哦，他说不清不行啊，他俩一屋睡觉啊。我说明禅，三小姐怎么丢的啊？
1: 我也不知道。天亮我睁眼不见小姐，屋门大开，有。
0: 说到这儿，明禅抬头看看小海之，心想：方才有个男子从屋里往外跑。哎，怎么像大少爷？穿的衣服个头高矮全像，是不是他？哎呀，不能屈赖好人呐！女孩子羞于说出口，把话咽回去了。萧海之悬起这个心，这才落到肚里。萧思温没太注意，明禅呐，起来吧。
1: 哎，
0: 这阵老夫人、燕燕的大姐、素素全来了，进屋就哭。
2: 老爷爷，你这官当的可真好啊，连自己女儿啊你都保护不住啊。燕燕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
0: 萧思温说：“哎。”你呀，别吵了，别哭了，你当我心好受呢？啊，海之啊，劝你娘，快叫他回去。哎，娘，哎，您别难过，燕燕妹妹不会出大危险，她呀会找回来的。
1: 老夫人不哭了。哟，海之啊，你怎么知道能找回燕燕呢？她在哪儿啊？
0: 萧海之明白自己说走嘴了。哎，娘，我这是给您开心，我要知道燕燕在哪儿不就好了吗？慢慢找。萧思文说：利利搜搜，扶你娘到后边歇着，别在这添烦，我自有办法。
1: 好歹这娘仨被劝走了，
0: 萧思文派家人萧晨、萧光、萧月、萧星等人四处寻找。萧思文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心里琢磨：没家贼引不来外鬼呀，是谁和我过不去呢？府里家将刚才我问过了，所有家丁全在府里，怎么无故燕燕能失踪呢？他自己不会走的。萧海之他在打燕燕主意，他下毒手不会的，这个人不能坏到那个程度。那么能是谁呢？萧思文那么大才学，这件事儿弄不明白。萧海之在一旁幸灾乐祸，心想：老东西，这回我叫你连丢人带破财。他在一旁还假装好人，贼喊捉贼。爹，贼人劫走我妹妹，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我看过了，燕燕的被子衣服都不见了，别的嘛没看见什么。萧海之一想，不对呀，海里清留下一封信，老东西怎么没看见呢？我得给他提个醒。哎呀，别的没有什么，我看看。这个小子故意在绣房里转来转去，这翻翻那碰碰，一周枕头，把那封信拿出来了。哎，爹，您看这封信是谁写的？你看看是不是贼人留下的？萧思文想，可真是的，我进屋这么半天也没看见这封信。哎，真是老糊涂了。萧大人急忙接过书信，拆开打开信瓤一瞧，萧海之也故意凑过来看信。信上写：不爱红妆朱颜，劫女意在金钱。

0: 放下了吧？胡说，贼人的话还能信吗？
1: 嗨，爹，强盗办事也得留条后路，如果加害相府小姐，官府不会饶他，当务之急嘛。爹呀，快准备黄金把妹妹换回来。
0: 哎，我看送钱不是办法，收了钱要不放人呢，不如派兵埋伏在广安桥，等贼人露面把他们一网打尽。
1: 萧婉之听了一哆嗦，心想这招可太损了，可不能叫他这么做呀。
0: 哎，爹，那可不行啊，贼人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要把三妹杀了或者糟蹋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还是破财消灾呀。萧思维一想也有道理，救下人再抓贼。海之啊，贼人怎么单叫你去送钱领人呢？怎么不叫我，不叫家人呢？可能他们信不过手下家人，又不敢叫您去，才叫孩儿出头。这个事儿可有危险呐。
1: 爹，为了我三妹，为了报答你老人家对我养育之恩而万死不辞。
0: 这几句话萧思温很受感动，看来我这个儿子不白养，到关键时刻能替我抵挡一面。好，老夫这就给你准备金子，你收拾收拾就去吧。
1: 哎，好，萧海之是个乐意。
0: 老东西，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想明媒正娶燕燕，你不答应叫我偷出去，你还拿我当好人，我叫你破财还丢人。时辰不大，千两黄金准备好了，外边赶紧装好，用牲口驮着。海之啊，你该走了。
1: 哎，爹，我这就去。
0: 他往外一走，从外边进个人，脸咣撞个满怀，把外边人撞得直哎呦，
1: 这谁呀？
0: 是大少爷。小海之一看进来的是老家人萧忠，他往旁一闪身，
1: 你干嘛往山上闯？哎呀，老奴着急呀，你等着。
0: 他着什么急？萧海之就没出去。萧忠很快来到萧思文近前，
2: 相爷，相爷，我给你道喜来了。
0: 萧思文这个气呀，萧忠啊，你这是越老越不中用，道什么喜？哎，有什么喜？
2: 老奴太高兴了，我告诉你呀，韩德让将军呐，在门外求见。
0: 萧思文一听火更大了，你真不会办事，他来干什么？
2: 哎呀，你不是请客吗？
0: 胡说，我请韩家父子赴宴是说中午，现在是早晨，也太早了。再说燕燕失踪，我心乱如麻，客不请了，你叫韩德让请回，不见。
1: 相爷，你有所不知，三小姐呀也回来了，韩将军呢把她护送回来了。
0: 啊，这句话在屋里啊，所有的人大吃一惊，特别是萧海之，他当时就急了，噌就窜过来。哎，萧忠，你是不是胡说八道，眼神不好？
1: 看错了。
2: 哎呀，大少爷，眼神再不好也认识三小姐呀。
0: 萧思温双眉紧皱，眼珠乱转，
1: 韩德让把我女儿送回来了。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有请。不不，我出去迎接。萧海之可害怕，我亲眼看见海里青把燕燕扛出去，这么会儿功夫这丫头怎么回来了？海里青呢？
1: 我别在这傻站着，
0: 万一燕燕知道是我派人劫持她，她非杀我不可，我先躲躲听听声。父亲，三妹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儿。我到后边给我娘和那两个妹妹送个信儿，叫他们好放心啊。去吧。
1: 萧海之出了客厅，可没有到后边去，而是站在后窗户这偷听动静，心里琢磨：怪呀，萧燕燕怎么能和韩德让弄到一块儿去了呢？我那盟兄哪去了呢？
0: 书中暗标，这个海里青啊，因为结交江洋大盗，要说他偷人的办法可真高明，也挺损。

0: 肖艳艳扛出之后啊，来到了门外，往车上一放，然后跨车沿轰着车，呱咕噜噜噜噜噜噜，就把艳艳拉走了。按理说呢，是神不知鬼不觉，可他做梦没想到，他们办的利索，还有人比他更利索的，谁呢？就是韩德让。韩德让这个人呢，非常勤奋，每天二五更的功夫到郊外练武。就因为肖艳艳对自己有情有义，所以每天起床之后，固定啊是从肖家花园后边转一圈，这叫爱屋及乌。我看不见肖艳艳，看见老肖的房子也觉得舒服。今天呢，天刚放亮，韩德让又去练功，走到肖家花园不远地方，就见从花园角门里出来个人，肩上扛着行李。韩德让可不知道里边是人，练武人眼神好啊，一看有人把行李放到车上，慌慌张张的赶车走了。韩德让觉得可疑，哎呀，是不肖家的家人从府里往外偷东西？看样子包袱又大又沉，那是什么呢？冲着艳艳，我不能不管，跟着。就这样，他骑着马在后边跟出一里多地，海里清发现了后边人跟着他，做贼心虚啊，把车赶得特别快，驾咕噜咕噜咕噜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样一直离开京城30多里地，艳艳苏醒了，他在被里被裹得紧紧的，上不来气儿，憋得慌，手刨脚蹬，大车在逛的，这被卷啊就抖开了。艳艳觉得凉飕飕，用手一摸，哎呀，我没穿外衣，这什么地方？姑娘害怕了，想喊又不知道什么人赶着车辆。这点天光大亮，韩德让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背里有人，我别跟踪了，干脆我把他追上，问问怎么回事。故此大喊一声，站住，快停车，随后催马奔前冲去。海里清也害怕了，大白天我带个女的往哪儿去啊？后边人追得挺紧，我呀干脆快跑吧，保命要紧。就这样，他解下驾辕的青鬃马，飞身上马，打马入飞逃跑了。韩德让啊，想看看行李里到底是什么，没有去追，就这样来到车前，下了坐骑，抖开被子一看，啊，里边个女的，俩人四目相视，互相认识，艳又没穿衣服，当时啊都傻眼了，有些不好意思了。嗯，三小姐，是你啊，韩将军，你怎么到这儿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没穿衣服在这车上，是不是被劫持了？韩将军，快抓凶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韩德让救下萧燕燕，转身去追海里青。燕燕，世上最难消受美人恩，小姐一片痴情，小生早已心领神会，几次想请媒人到你家求亲，怕高攀不上被令尊顶回来，才拖到今天，但愿天随人愿。将军，这回你救了我，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爹会答应的。你说但愿天随人愿，将军说话算数，莫做负心人。哎呀，你还叫我起誓吗？燕燕回身用小手一捂韩德让嘴，别说了，我信得过。嗯，我可为燕燕生，我愿为燕燕死。萧燕燕满意的回眸一笑，快到相府了，两人才下马。就这样叫家人往里一汇报，萧思温迎出大厅。再看萧燕燕、韩德让有说有笑的来到切近。哎呀，老大人一向可好？韩德让有礼。哎呀，贤侄免礼免礼。燕燕呐，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大早起就走了，不跟家说一声啊？爹，我哪是自己走的，是有人把我劫持走的，要不是韩将军救了我，爹，我们父女再也见不了面了。 啊，有人劫持我女儿，是谁？
7: 爹，我要知道是谁，我早就把他宰了。
6: 真是岂有此理！萧思文气坏了。韩德让说：“老人家，三小姐身体软弱，还是先到厅里休息。”抓贼之事不着急。嗯，对，韩将军快请到厅内。老夫多谢你救了我女儿啊。啊，请到厅里用茶。三人来到厅里，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萧思温手捻胡须，看着韩德让，心里琢磨，我女儿看上他了，这个小子确实有出息，我别错打主意，干脆把燕燕许给他。萧韩两家结了亲，在朝中互相有个照应，可永保富贵。我女儿当不上娘娘，当上个王妃也可以。打定主意，韩将军，我请你们父子到我家里做客。嗯嗯，你先来了，好好好，来呀，把韩老大人请来。时间不大，把韩匡四爷请来了。老萧在后花园排摆酒宴，请韩匡四、韩德让父子入席。这阵儿，那个贼子萧海之已经听清了啊，我蒙兄跑了，他们不知道凶手是谁，我呀还可以在这混些日子。他也过来在旁陪酒。在酒席宴前，这个小子心里可不好受了，心想，哎呀，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呢，弄来弄去他们俩到近边了。姓韩的姓萧的，只要我三寸气在，我不会让你们两家如意。简短接说， 九过三巡，蔡过五位，萧思文说：“燕王千岁，今天请你到这儿，有件事情商量。小女燕燕今年18岁，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今日又遭此难，多蒙令郎搭救，我想将燕燕许给令郎为妻，不知老兄意下如何。”燕王韩况四喜出望外：“
7: 哎呀，萧老丞相，燕燕姑娘我太喜欢了，才貌无双，我家得让，又笨又蠢，只怕犬子山鸡难配小姐彩凤啊。”“
6: 哎呀，燕王千岁，你过谦了。德让武艺超群，才华出众，前途亮，将来啊我还等着得他的计呢。”
7: 韩德让红着脸低着头，心里高兴。
6: 韩况似有点担心，低声问：“
7: 相爷啊，燕燕小姐可乐意这门婚事？”“
6: 嗨，燕王千岁，你看这有封诗简。”说着把燕燕写的字条递给了韩况四。韩况四一看，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哎呀，太好了，天作良缘，德让啊，还不给你岳父磕头。”
7: 韩德让连忙站起，整衣襟撩袍跪倒：“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有礼。”“
6: 哎，贤婿，请起请起。”
7: 韩况四说：“哎呀，我来的太仓促，没带定礼。这个萧大人说不着急啊，聘礼我得要，不着急，找个良辰吉日你再下聘礼。”

0: 换生辰八字。好好，来呀，快到后边给燕燕母女送信儿去。燕燕订婚了，可是没下聘礼，没换生辰八字。在那个年头啊，没换生辰八字还不算定下来。这一下子可把萧海之气死了，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赶紧回到自己屋子里，越琢磨越生气。我费了九牛二虎劲把燕燕偷出来，叫韩德让捡了个便宜，这口气不能咽，怎么办呢？一抬头看见墙上燕燕的美人像，这轴画是燕燕在闺房闲着没事对着菱花镜自己画的肖像，工笔重彩，人长得美，画得又好，这是眉目传情，像活人一样。就在一个月前呢，萧海之死皮赖脸的到燕燕的屋里，从墙上给摘下来的，挂到自己书房。燕燕跟他往回要，他说借他挂几天，可是至今没送过去。从打这张画像挂到萧海之的屋之后，这小子一天看个七八遍，有时候冲画笑，冲画说话。今天看这张线是越看越生气，他一伸手摘下来想撕碎，忽然把手放下了，猛然想起萧思温讲的故事，汉朝王昭君何帆。在汉朝有个奸臣叫毛彦寿，将美人王昭君的画像画在绢上，献给了北国单于。单于见画，非要向汉武帝要美人不可，如果不把王昭君送给我为妻，我就进犯边境。汉朝无奈，才送王昭君出塞合婚，最后呢，香魂飘在塞外。哈哈，我何不将这张画交给我盟兄，让盟兄送给皇上，万一当今要相中了，招燕燕进宫，燕燕已经定亲了，是韩家人，他要进宫，韩德让得恨死皇上，这得夺妻之恨，夺妻之恨不共在天，准得找皇上拼命，他一拼命就是造反，这一造反皇上准派人杀他，韩德让就活不了了。如果萧燕燕为了韩德让不应召进宫，为抗旨不遵，抗旨不遵犯死罪。萧燕燕，你和你爹可就活不了了，萧燕燕一死，韩德让还得造反替他未婚妻报仇，还得和皇上玩命，皇上追缴韩家，韩家人死无葬身之地，我叫一箭双雕。这小子够狠的，他把那轴画摘下来，把灰擦了擦，卷好了藏在身上。有这么一天闲着没事，滋喽，他钻出相府去找他盟兄海里清。轻车熟路很快就到了。海里清啊，这几天在家里正窝火呢，听说蒙弟来了，急忙让进来，进屋就说，贤弟啊，哎，我对不起你，事情没办好，办砸了，本来计算的挺周到，半路杀出个毛头小子，叫他追得我实在没法了，才弃车逃走。好歹呢，你我没有暴露，这还有复仇之日，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哎，那个小子你知道是谁吗？啊，哥哥呀，你做的对，追那个小子可厉害呀，叫韩德让。据我知道，韩德让的武功相当高，如果把你抓住啊，那你我就全完了。你已经尽了力了，小弟很感激，事出意外谁也没办法。哎，兄弟啊，你别急，等我再想别的办法，管保叫你把燕燕弄到手。哎，哥哥，我没那个艳福哦，燕燕呢我不要了，他和韩德让定亲了。不过我也不能叫萧燕燕和韩德让称心如意，我非拆了他们不可，叫他们死。哟，兄弟，你想怎么办？哥哥，我来给你看样东西。说着，萧海之把美人画递了过去。你看这张画怎么样？说着挂到墙上。海里清一看，眼睛一亮。哎呀，好啊， 这美人太俊了。哎，这不是萧燕燕吗？
1: 对，
0: 是她，是她自己对着镜子自己画自己。你是皇上的近臣，护卫太保，麻烦你讲这周话，带进皇宫，找个机会送给皇上。嗯，你要送美人图干什么呢？嘿，我叫他们彼此结怨，互相猜疑，叫他们动刀子，都不得好死，京城准得大乱呐。海里清没明白，贤弟呀，这张美人图有什么用啊？能像你说的吗？哼，哥哥，你想啊，你把话送去，这么办？再有那么办？你说，还得让和皇上互相结怨，咱们不是从中能够出气吗？哎呀，妙计！想不到兄弟你肚子里真点掏料呢。嘿，哥哥，你看我跟谁在一起呀？跟这老狐狸萧思文在一块，学不来掏料，我还不学点草料吗？好，这事儿我准替你办好。哥哥，这件事儿可够缺德的，早晚叫萧思文得知道，到那阵儿我在老萧家待不住了，后不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得给我想个出路啊。兄弟，我早想好了，你就投奔太平王，我保你高官厚禄。哎呀，他能收我吗？怎么不能啊？咱们这么干也是给太平王卖命，咱们这个事儿办好了，我禀明王爷，你算有了觐见功见面礼。好了，哥哥，我也喝出去了，老萧家我不待了，就保太平王。简短结束。第二天，海里清带着这轴美人画进宫，护卫太保就是不离皇上左右。他看着当今天子景宗耶律贤身旁无人，海里清咳嗽一声进来了。万岁。哦，有事吗？我给你老人家送一幅画，您瞧瞧。好啊，你挂上吧。就这样，找个地方刷啦，把这幅画挂上。年轻皇上耶律贤一看，当时是眉开眼笑啊。哎呀，谁长得这么美？这是月宫嫦娥还是瑶池仙子？万岁，此女是朝中大臣千金，万岁您仔细看看。景宗倒背着手，眯缝着眼睛，歪着头，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见画上美人身材苗条，体态风流，云鬓蓬松，高挽发髻，珠光宝气，身穿罗衫，轻纱飘渺，细皮嫩肉，明眉皓齿，一点朱唇，欲言又止。那两只眼睛不知是怎么画出来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美人的双眸都在看你，这是形神兼备，楚楚动人呐、啊！皇上耶律贤看得如醉如痴。哎呀呀，孤王怎么看着眼熟啊？美人，你是谁？海里清在身后说：“万岁，这是萧丞相三女儿萧燕燕呢。” 对，对对对，是燕燕。几个月前孤王见过她，一身戎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皇位未定，哎，顾不过来了。这几个月又太忙了，燕燕，寡人把你冷落了。
1: 海里清暗暗发笑，嘿嘿，万岁，那是画像，你说话他听不懂。
0: 对对对对，
1: 万岁呀、啊，燕燕容貌如何？
0: 丫头群芳，
1: 如此绝色，万岁何不纳入宫中？
0: 哎呀，不知道这美人是否许配人家。
1: 万岁，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中原大唐朝皇帝玄宗李隆基，听说他侄媳妇杨玉环生得绝色，照样选入宫中为贵妃。叔叔娶侄媳妇，不但不是丑事，反成了千古佳话。万岁，您是一国之主，天下美女都应该归您享用啊！耶律贤没说什么，海里清说：“万岁， 您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

0: 是哪个画师的丹青？嗨，哪什么画师啊？是亚眼面对灵画自己画自己。啊，他还会画画？嗨，何止画画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能歌善舞，万岁呀！你要得到萧美人昼夜相陪，得添多大乐趣呀，得多活多少年呐。好，韩立清，告诉传旨官，让萧丞相把燕燕送到宫中。哎，万岁，传口旨不太合适，应该下诏书。
1: 嗯，对，皇上亲笔写下旨意，让萧思温三天后将燕燕送进皇宫，封燕燕为贵妃。
0: 圣旨很快送到萧丞相府，丞相萧思温接到圣旨是猴吃辣椒麻爪了，心里埋怨万岁耶，万岁呀，你要真看上燕燕，怎么不早点下诏书呢？我就盼着你来诏书啊。可是早不来晚不来，燕燕和韩德让刚刚定亲，你就下诏书，这不叫我为难吗？回绝皇上有抗旨之罪，若把女儿送到宫中，怎么和韩家交代呀？现在就是老百姓儿女订婚，谁要退婚都受众人指责，成了大逆不道。我女儿退婚要叫朝中文武大臣知道，哎呀，那还了得。萧思文急的血压也升高了，牙也肿了，急坏了。萧海之啊，幸灾乐祸，嗯，我这张美人图有用了。哼，老东西，你不叫我如意，我也不叫你好受，现在你是着急，一会儿你该哭了，弄不好死几口子。他明知故问，爹，万岁下旨意为了什么事？哦，选你三妹入宫伺候皇上。哎呀，这可是大喜事，想不到我妹妹的芳名都传到皇上耳里，这可是我们老萧家的福分呐。嗨，你懂什么，圣旨早点下不就好了吗？
2: 爹，现在也不晚呐，中宫有缺，凭燕妹妹才略胆识，入宫定能受宠，很快当上正宫国母，萧家九族大沐皇恩啊。别看这小子说反话，萧思温听着特别入耳。海之啊，现在所差的你妹妹和韩家定亲不好办呢。
0: 爹，有啥不好办的？退婚呢？
2: 韩家能乐意吗？
0: 嘿嘿嘿嘿，他敢和皇上争美人，韩德让长几个脑袋？
2: 你妹妹也不能答应啊，她的心已属于韩德让，怎么能更改？她是烈性女子，弄不好逼出人命。萧海之想，嘿嘿，死了好，嗨，咱们谁也别得燕燕。老东西，你别想拿女儿换乌纱。他嘴里还劝，爹，您别上火，劝劝我妹妹，也许她体谅你的难处。这句话提醒萧思温，对呀，我得告诉燕燕。就这样，萧思温领着萧海之来到了绣楼。这阵儿，美人萧燕燕真是春风得意，定亲之后心满意足，我找个如意郎君终身有靠。喜得他呀，嘴角挂笑，对着菱花左照右照，看什么都顺眼，看什么都想笑。现在梳妆台前摆了几枝刚摘的鲜花，对着镜子正往鬓边插呢，丫鬟在旁边伺候着。就在这阵儿，那父子俩进了屋，燕燕赶紧叫父兄坐下，献过茶。
3: 爹，您找我有事吗？
2: 萧丞相见女儿越高兴，他越犯愁啊，
0: 什么话也没说，把圣旨递过去了。
2: 燕燕呐，你自己看。
0: 哎，燕燕唰啦打开看，啊！当时就傻眼了，粉嫩嫩的小脸刷就变了，手脚冰凉，浑身发软，相躯靠在梳妆台上，嗓子堵个嘎瘩，想哭哭不出来，不哭堵得好。心想，圣旨是皇命，皇命大。

0: 如天，直到圣旨，就是无情罢，打散了我和韩郎这对细水鸳鸯。人都说红颜多不命，我不信，我以为由人不由命，看来，唉，人挣不过命啊，这可如何是好？韩艳艳确实不是一般女子，一般女人碰这事儿啊，连哭带喊再撞头。艳艳越在矛盾面前，头脑越冷静，她心里多难受，也强忍着保持清醒头脑。萧海之在一旁火上浇油：“妹妹呀，你快当上国母了。我爹借光当国丈，哥哥借光当国舅，大喜呀，给你道喜。这三天功夫，你就准备准备。”还用点什么，哥哥替你办啊。萧燕知道他幸灾乐祸，强压怒火：“哼，我萧家绝不用女色取悦皇上，去换官做。”“你这是啥换？谁拿你换官了？不是我们献美人，是皇上选你，这是两回事儿。”“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应招，我不去。”萧思文知道燕心里不好受：“孩子，这件事为父不勉强，你看看怎么办。”萧怀之说：“妹妹，你不应召进宫可是抗旨啊，自古君叫臣死，臣都得死，况且入宫也是好事啊。”“
1: 哥哥，
0: 妹妹已经将终身许给韩将军，怎么能更改？难道拿我的终身当儿戏吗？我生是韩家人，死是韩家鬼，至死不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屡屡受挫的管仲在齐国政坛上展现出了怎样的独到眼光？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的为臣之道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二集，管仲的眼光。

0: 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有很多，诸如能力、胆识、勇气等等，其中眼光更为至关重要。年少时的管仲生活颇为坎坷，他遭遇过生意亏损，经历过仕途受挫，饱尝着参军失败等种种打击。然而生活的磨难却并没有压倒他，他坚信自己绝不会止步于此，总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一天。而人生的机遇也正在慢慢向他靠近。管仲与鲍叔牙二人被选中成为辅佐齐国公子的老师，但是这两位公子却是在齐国不受宠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他们距离齐国的君位可谓是遥不可及，辅佐他们似乎也并非明智之举。那么管仲和鲍叔牙为何会心甘情愿辅佐前途渺茫的齐国公子们？在毫无胜算的局势之下，管仲又展现出了哪些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过人的谋略智慧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二集《管仲的眼光》。
1: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管仲的眼光。为人处事，眼光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什么是眼光呢？眼光其实是人们对事物的走势进行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能力。所谓有眼光，需要准确的预判、明确的标准和正确的选择，三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眼光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的游戏，通过一道理财题，让观众朋友们来认识一下自己的眼光。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100%的可能性能拿到10万块；第二个选择，50%的可能性能够拿到100万。你会选哪一个呢？数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期望值，代表方案的平均值，等于价值乘以可能性。所以第二个方案的期望值应该等于100万乘以50%，也就是50万块。而第一个方案的期望值仍然只有10万块。所以从数学上讲，选择第二个更理性。然而在现实中，每个人的能力和眼光不同，选择一定是不一样的。风险偏好者会选第二个，风险规避者选第一个，犹豫不决者两难。其实这个世界上最难用数学来计算、用数字来衡量的就是人了。我们前面说了，在择友方面，管仲和鲍叔都是有眼光的人，那么在职场上，他们的眼光又怎么样呢？算起来，他们经商没赚到钱，从政没当上官，参军没建好功。作为大夫的儿子，他们还真的是有些悲催。那么他们的人生还有翻身的机会吗？柳暗花明又一村啊，现在一个大好的机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为人师，这可不是给一般的人当老师，这是给齐国老板的公子们当老师。齐国啊，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封国。说起姜子牙，在中国是无人不知。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的就是他。作为姜太公的子孙，齐僖公姜禄甫也是一个相当有作为的国君。通过33年的励精图治，他把齐国变成了东方的强国，因此历史上也把他称之为是春秋三小霸之一。为了让自己后继有人，江山永固，齐僖公决定招贤纳士，在天下为自己的公子们海选老师。 管仲的眼光很独到啊，他一眼就看准了这个机会，赶紧拉着鲍叔过来报名了。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大夫的子弟，学问也好，这些年来更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无论是学识和见识，他们两个人都是出类拔萃，所以啊，他们顺利的通过了层层的考试和选拔，一举竞聘成功，顺利上位。这一次成为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和他们一起脱颖而出的还有一个叫邵乎的人，于是他们三个人就一起组成了齐老板公子们的教研组。那问题是，他们给哪一个公子做师傅呢？齐喜公有三个儿子，长子朱耳，次子纠和三子小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儿子一般被称之为是公子，因此历史上一般把他们称之为是公子朱耳、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老板这三个儿子的名字起的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小白，即使现在看来，这个名字也是很可爱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时尚的。在这三个儿子里边，朱耳绝对是处于 C 位的，他从小就聪明伶俐，长得也非常帅气，一表人才，很像父亲，自然啊深受齐喜公的喜爱，绝对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啊。加上他又是长子，自然是以后齐国王位的正牌继承人，前程无量。相比之下，老二公子纠和老三小白就逊色多了，他们不仅长期处于朱儿的巨大阴影之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所得到的宠爱居然还不及另外一个外人。这个外人是谁呢？这个外人啊叫公孙无知，是齐喜公的亲侄子。那么齐喜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侄子呢？公孙无知的父亲叫宜仲年，是齐喜公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哥俩的感情特别好。不仅如此，宜仲年还是哥哥的得力干将，他死前呢就把自己的儿子无知托付给了自己的哥哥齐喜公。黯然神伤的齐喜公也把对弟弟的哀思转化成对侄子无知的无限恩宠。这个侄子在衣食住行等待遇条件方面享受的居然都是和太子朱儿一个级别，更是远在公子纠和小白之上。大家现在应该能够明白管仲和鲍叔他们当时所面对的环境了。朱儿是长子，也是太子，他的师父早就有人选了，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管仲他们。公子纠和小白正常情况下只能够成为齐国的公子，这辈子当上齐国国君的可能性非常渺茫，而摆在管仲和鲍叔面前的恰恰就是辅佐他们。齐喜公也很快做出了安排，他让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不同的人，管仲和邵乎两个人辅佐公子纠，鲍叔一个人做小白的师傅。管仲的脑子和学问好，邵乎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史书记载，邵乎少有才名，胸怀大志，对军国之术颇为擅长。就这样，管仲和邵乎两个人一文一武，公子纠这边是风生水起，鲍叔一个人辅佐小白，形单影只。而且公子纠这个人性格稳重，聪明好学，自己辅佐的小白呢性子急躁，脑子也不是很好使，为人又轻浮，很是让人瞧不起。于是鲍叔啊悲观失望，卧病在床，抱病不出了。观众一看到这个情况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是鲍叔在闹情绪。于是啊他就赶紧拉着邵乎一起来看他。
0: 鲍叔牙与管仲二人拼搏奋斗了多年，世事艰辛，人生百味，一一尝遍。本以为如今苦尽甘来，终于能走出竹篱茅舍，迎来康庄大道。然而现实的结果却让鲍叔牙空欢喜一场。他不禁反问，难道自己的满身才学只能辅佐不成气候的公子小白吗？在齐僖公的眼里，自己就是如此不堪大用之人吗？一连串的质疑、委屈和不甘充斥在鲍叔牙的心中，让他寝食难安。那么面对好友的心病，管仲要如何劝说？在他看来，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未来前程又究竟如何呢？
1: 管仲啊，见到鲍叔以后开门见山，他说，辅佐公子这么好的事情，你怎么不出来好好的做事呢？见到了管仲，鲍叔啊也就开始诉苦了。他说，先人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孝也，是以使谏臣辅小白，谏臣之弃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鲍叔当时的情绪啊是非常悲观的。他一口气使用了两个情绪化非常重的词，一个叫谏臣，一个叫不孝。谏臣的谏指的是低贱，这代表小白和鲍叔在齐僖公心中的地位，也代表在鲍叔的心中辅佐小白的前程是一片灰暗。不孝呢，指的是水平低下或者品性不好，总之是没出息。所以啊，让鲍叔去辅佐小白，这种组合就是不才之臣加上不孝之子，堪称典型的弱弱联合。齐僖公这么安排，在鲍叔看来就是在赤裸裸地侮辱他的智商，严重地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所以说鲍叔才说老板知道小白这个儿子不行，是个废材，王位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也知道我鲍叔不行，是个庸才，才让我这个庸才来辅佐这个废材，这还有什么劲呢？何况我本身也不看好小白，所以我决定不玩了。可管仲知道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啊，没有小白不行，没有鲍叔更是万万不行，所以当务之急必须把鲍叔给请出来。管仲就开口了，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贤，将有国者未可知也，死其出乎？管仲说，鲍叔啊，千万不要使性子，做国家大事的人，一不让事，二不广贤，何况君位将来是谁的，现在还不好说，你还是出来吧。管仲讲到的不让事，指的是不应该推脱公务；不广贤，指的是不应该贪图清闲。这两顶帽子一扣，如果鲍叔还不出来，于国家就是不忠，属于缺乏职业道德。后边一句话更厉害，君位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人家小白照样有机会，鲍叔你不出来给他当老师，于人生就是不智，属于缺乏政治智慧，于国于人于公于私，鲍叔这么做都有问题。管仲不仅眼光好，而且管仲啊说服他人的能力也强啊。听到这儿以后，鲍叔就不说话了。接下来管仲就通过自己的眼光，靠着自己平时的观察和真量，对齐国老板的三个儿子分别进行了精辟的点评。管仲曰，诸儿长而贱，是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疑也。

0: 性格稳重有余，但是魄力不足。小白这个人看起来不聪明，为人又有些轻浮，但是他有两个优点：一是喜欢反省，二是有深谋远虑。小白啊，既善于复盘，又善于规划，这还真是个人才。说到这样，管仲加了一句。 说：“非以武莫容小白，天下之大，不是我管仲管一武，还没有人可以看透这个小白。”管仲啊，对自己的眼光，不仅是自信啊，而且他很得意啊。通过这番个性的比较，管仲啊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也。以后啊。 能够君临齐国的，一定是公子纠和小白。齐国的君位，非他二人之一莫属。因此，鲍叔你必须出来。管仲和鲍叔两个人分别辅佐两位公子，就等于是提前抓住了齐国的未来。这就是提前布局，这就是战略眼光。当然了，到底是公子纠还是小白？ 管仲自己其实也是吃不准的，但他个人更倾向于公子纠，因为公子纠毕竟年长，为人也更可靠。所以刚刚管仲点评公子纠的话，也可以理解为，虽然说公子纠这个人的性格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四平八稳，当一个合格的国君还是没问题的。那管仲为什么又吃不准呢？ 这是因为啊，他考虑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国人憎恶鸠之母以及鸠之身，而连小白之无母也。公子鸠母亲是鲁国人，在齐国的口碑很不好，齐国和鲁国的关系本来也不好，所以齐国的老百姓啊，都很讨厌公子鸠的母亲，以至于恨屋及乌，也讨厌公子鸠。小白的母亲是魏国人。
1: 魏国和齐国的关系好啊，齐僖公还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宣姜嫁给了魏宣公，小白呢又是自幼丧母，齐国的老百姓都很同情他，这反而成为了小白的一个优势。细节决定成败，这也是眼光。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管仲已经展现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必备的自信、睿智和远见。 他不仅善于观察和思考，而且擅长表达和沟通。他能够抓住别人的心理和沟通的时机，通过周密的分析和缜密的推理，提出鲜明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一举冲破别人的心理防线。所以说啊，最后他冲鲍叔来了一句：“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 鲍叔啊，如果不是你来安定齐国的江山社稷，何人可以担此重任啊？鲍叔一下子就从床上爬起来了，他头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病也没有了，神清气爽，大喊一声：“然则奈何呀？现在我怎么办啊？”管仲说：“啊，听话，出去做事。”鲍叔说 ：“OK。” 没问题了。于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这就是《管子·大框》中记载的管仲纵论齐国公子一事。可以看出，管仲实在是太冷静、太理性、太智慧了。说他冷静，是面对貌似木已成舟的现象，他能够波斯抽检，看清事物的本质。他抓住的是性格决定命运。 说他理性是面对感性冲动的兄弟，他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他智慧，是指他能够面对纷繁复杂的天下大事，当断则断，不受其乱。就这样，管仲既像一位优秀的军事一样出谋划策，又像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一样指点江山，纵论齐国公子，才让鲍叔心悦诚服的出来辅佐小。

0: 看似大局已定的齐国军位，却被管仲窥见了其中的转机。在旁人眼中，他与鲍叔牙或许只是在两位没有前途的公子身上虚掷光阴，做着徒劳无功的努力。殊不知，这却是管仲与鲍叔牙崭露头角的开端。悄无声息之间，他们已经轻轻敲开了那扇通往显赫之路的大门。管仲凭借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智慧，准确分析了当前齐国的形势，也将沉浸在失落中的鲍叔牙拉了回来。那么对于管仲来说，他为臣之道的原则是什么？少乎又提出了哪些与他截然不同的观点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屡屡受挫的管仲在齐国政坛上展现出了怎样的独到眼光？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的为臣之道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二集，管仲的眼光。

0: 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有很多，诸如能力、胆识、勇气等等，其中眼光更为至关重要。年少时的管仲生活颇为坎坷，他遭遇过生意亏损，经历过仕途受挫，饱尝着参军失败等种种打击。然而生活的磨难却并没有压倒他，他坚信自己绝不会止步于此，总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一天。而人生的机遇也正在慢慢向他靠近。管仲与鲍叔牙二人被选中成为辅佐齐国公子的老师，但是这两位公子却是在齐国不受宠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他们距离齐国的君位可谓是遥不可及，辅佐他们似乎也并非明智之举。那么管仲和鲍叔牙为何会心甘情愿辅佐前途渺茫的齐国公子们？在毫无胜算的局势之下，管仲又展现出了哪些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过人的谋略智慧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二集《管仲的眼光》。
1: 齐僖公还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宣姜嫁给了魏宣公，小白呢又是自幼丧母，齐国的老百姓都很同情他，这反而成为了小白的一个优势。细节决定成败，这也是眼光。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管仲已经展现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必备的自信、睿智和远见。他不仅善于观察和思考，而且擅长表达和沟通，他能够抓住别人的心理和沟通的时机，通过周密的分析和缜密的推理提出鲜明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一举冲破别人的心理防线。所以说啊，最后他冲鲍叔来了一句：“非子定社稷，齐将谁也？”鲍叔啊，如果不是你来安定齐国的江山社稷，何人可以担此重任啊？鲍叔一下子就从床上爬起来了，他头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病也没有了，神清气爽，大喊一声：“然则奈何呀？现在我怎么办啊？”管仲说：“啊，听话，出去做事。”鲍叔说 ：“OK， 没问题了。”于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这就是《管子·大匡》中记载的管仲纵论齐国公子一事。可以看出管仲实在是太冷静、太理性、太智慧了。说他冷静，是面对貌似木已成舟的现象，他能够波斯抽检，看清事物的本质。他抓住的是性格决定命运。说他理性，是面对感性冲动的兄弟，他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他智慧，是指他能够面对纷繁复杂的天下大事，当断则断，不受其乱。就这样，管仲既像一位优秀的军师一样出谋划策，又像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一样指点江山，纵论齐国公子，才让鲍叔心悦诚服地出来辅佐小白。
0: 看似大局已定的齐国军位，却被管仲窥见了其中的转机。在旁人眼中，他与鲍叔牙或许只是在两位没有前途的公子身上虚掷光阴，做着徒劳无功的努力。殊不知，这却是管仲与鲍叔牙崭露头角的开端。悄无声息之间，他们已经轻轻敲开了那扇通往显赫之路的大门。管仲凭借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智慧，准确分析了当前齐国的形势，也将沉浸在失落中的鲍叔牙拉了回来。那么对于管仲来说，他为臣之道的原则是什么？少乎又提出了哪些与他截然不同的观点呢？
1: 管仲和鲍叔两个人分别做两位公子的师傅，是上上之策。这样做既可以确保管鲍二人的整体的政治力，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 又可以在天下大乱时挽狂澜于既倒，匡扶齐国的江山社稷，可谓是万无一失。这属于典型的政治上的多元化战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家族也是如此。诸葛亮三兄弟分别辅佐魏、蜀、吴三国不同的主公，其中老大诸葛瑾辅佐东吴孙权，二弟诸葛亮辅佐蜀汉刘备，从弟诸葛诞侍奉魏国的曹操。太平御览在评价这一现象时指出，诸葛瑾弟亮即从弟旦，

0: 幸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是以为鼠得其龙，无得其虎，未得其狗。这种多元化战略现在常见于商业经营，目的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从而降低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分散经营的风险。管仲认为，公子纠和小白虽然是亲兄弟，但是一山不容二虎，所以在政治上也可以看成是两个鸡蛋，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他们两个人，也可以看成是两个篮子。现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呢？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还是两个篮子里面呢？于公于私，管仲的这个安排，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再合适不过。这个事情按理说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这儿突然出来一个小的插曲，那就是少乎是个粗人，他的性子一向很直率。听到这儿以后，他忍不住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以后有人伤害了我的公子纠，哪怕是给我全天下，我也不会苟活。”真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啊！这既是一个忠臣的誓言，也是一位恩师的承诺。那么和他一起辅佐公子纠的智者管仲，他会同意少乎的观点吗？不同意。管仲当众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以武之为君臣也，将成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其死亦咎哉？以武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非此三者，则以武生，以武生，则齐国立，齐武死，则齐国不立。管仲的意思是，人生下来就应该好好的活着，这才叫生活。说我管仲不会随随便便去死，我管仲为人臣子，深受君主之命，活为江山社稷。我管仲能够为之牺牲的条件有三个：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如果这三个情况发生了，我管仲就去死；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具备，我管仲就要活下来。少乎说的是死法，管仲说的是活法。少乎说的是只要公子纠不立，他必会祭之以死；管仲讲的是我断不会为公子纠一人而死。少乎说的是私人情感，管仲讲的是天下为公。少乎很激昂，管仲很淡定，但是两个人都很真诚，以诚相对。鲍叔很无语，因为他现在已经激动到说不出话来了，他辅佐公子小白的激情已经完全被管仲调动和激发出来了。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管仲这句话一直在鲍叔的脑中萦绕，心中激荡。
1: 管仲的这一番慷慨陈词，令鲍叔牙顿时热血沸腾起来。出人头地的希望，壮志将酬的豪情，以及对未来的无限畅想交织在一起，让鲍叔牙再次看到了人生的方向。然而成就大业的道路必定少不了风雨磨难，路漫漫其修远兮，管仲和鲍叔牙还有数不清的难关要克服。那么齐僖公离世之后，他们随即陷入了怎样的困境？管仲又是如何审时度势，及早为两位公子寻找出路的呢？
0: 公元前698年，春秋三小霸之一的齐僖公病逝了。在去世以前，他把儿子朱耳和侄子伍之叫到床前，他先让伍之向朱耳拜了两拜，然后说：“吾同母弟，只此一点骨血，汝当善视之，依服礼制，亦如我生前可也。”朱耳啊，我的同父同母的弟弟只有这一点骨血，我死之后 你务必要善待他，各种待遇务必要保持我生前所设的标准。戚启公这句话有两个务必，一是务必要善待他，二是务必要保持我生前所设的标准。戚启公实在是太善良，可他并不明智。其一，知子莫若父。可是戚启公对珠儿并不了解，在老爸的眼中，珠儿仪表堂堂，英气逼人，又善于舞文弄墨，才气过人，真的是一个人才。可是珠儿却是一个拥有小人心胸和蛇蝎心肠的人。第二，凡事误过度啊。可戚启公对自己的侄子无知并没有做好，他试图用物质来弥补无知的人生，但是却并没有用真正的父爱来健全无知的人格。他试图代替死去的弟弟给予无知更多的父爱，却没有做到张弛有度，反而让无知恃宠而骄。戚启公可以照顾他一时，却无法照顾他一世。戚启公去世以后，公孙无知仍然像一个巨婴一样骄横乖张，目无尊长。他从来不顾及珠儿的身份，他当然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因为车道让行的问题，他在齐国的都城临淄和一个叫雍丙的大夫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怒族，结果还被对方狠狠地给修理了一顿，这也为他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在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中，我们经常讲父爱如山，这是指父亲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像大山一样的角色，深沉有力，厚重威严，很多时候掌握着家庭的原则和子女教育的底线，因此对子女的言行和性格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孩子从小被过度的宠溺，就会以自我为中心，自私又自利，难以和他人和谐相处，进而发展成为不健全的人格。戚启公最喜欢的儿子珠儿和最宠爱的侄子无知都是这种情形，不能不说戚启公难辞其咎。戚启公为自己的孩子海选老师，他重视教育，却忽视了家庭教育。古人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那些抱怨孩子不成器，到了三四十岁还是巨婴的父母亲，是不是也应该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呢？戚启公走了，他的儿子珠儿顺利的即位，成了齐襄公。齐襄公继位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公孙无知下手。这个堂弟长期以来深受父亲的宠爱，享受和他一样的待遇。齐襄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继位之后立刻借其打架斗殴为由，废除了公孙无知的一切特权。当然这也引起了公孙无知的强烈不满。接下来这个精力旺盛的齐襄公就把自己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歌舞升平荒淫无道中去了。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热衷于搞暗杀的恐怖分子。公元前694年，趁齐鲁会晤之机，齐襄公派人干掉了自己的妹夫鲁国的国君鲁桓公。他还是一个特别记仇的人，当年做太子的时候，他和郑国的太子郑子伟之间掐过架，两个人结下了梁子。在干掉鲁桓公之后的3个月，又派人干掉了已经是郑国国君的郑子伟。可怜的郑国老板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为什么死的。上台以后的齐襄公就这样到处惹是生非，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可谓是荒唐之至。齐国连年征伐，百姓苦不堪言。齐襄公啊，对自己的亲族也好不到哪儿去。《左传》记载，齐侯使连秤，管至父，数葵丘，瓜食而往，月及瓜而待。齐襄公啊，派朝中的大夫连称和管之父去戍守边关， 这两个人当然不想去，可是又不能不去，于是就问他何时能够回来啊。齐襄公当时正在吃瓜，随口就说明年瓜熟的时候吧。瓜呀是一年一熟，意思是一年以后就可以回来了，说好了瓜带有期。结果到了第二年瓜熟的时候却没动静了，连称和管之父两个人也没有办法呀，就厚着脸皮派人给齐襄公送了一车瓜过去，意思是老板啊，我们自己种的瓜都熟了，你可不要忘了去年的承诺呀。齐襄公倒也实在，他把瓜吃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说好的瓜带有期变成了瓜带无期，甚至变成了遥遥无期。连管之父从满怀期望到悲观失望再到极度绝望，暴怒之下这两个人居然起了杀心。这老板不仅吃了我们的瓜，还伤了我们的心，找个机会把他做了算了。齐襄公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喜欢找事儿、擅长得罪人的主。对自己的弟弟公子纠和小白，齐襄公啊也是经常找茬，甚至有一次因为小白在朝堂上给他善意的提意见而大打出手，追得可怜的小白到处乱跑。管仲一看苗头不对，势头不好，赶紧找鲍叔商量去了。说鲍叔啊，形势很不利啊，一是襄公不知哪一天脑子短路，就可能会对两位公子下手，二是即使他不下手，照他这个做法别人也会对他下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跑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什么时候齐国出事了我们再联系。管仲的眼光是雪亮的，36计走为上啊。管仲于是带着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鲁国也是公子纠的姥姥家，原因是鲁国的实力强大，安全第一，一旦出事了有个靠山。鲍叔呢则带着小白跑到了谭国，然而却被谭国无情地给赶了出来，于是不得已又辗转跑到了莒国，这才安定下来。两位老师兼军师在历史的节点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实他们都是对的，因为不走就真的没机会了，因为留给齐襄公的时间不多了。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到孤坟游玩，在一个叫沛丘的地方打猎时，由于受到野猪的惊吓，从车上跌落下来，摔伤了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公孙无知、连称和管之父联手杀死了齐襄公，公孙无知也自立为王。齐僖公生前嘱咐自己的儿子朱儿千万不能够做出杀害堂弟无知的不义之举，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朱儿却被自己最放心不下的侄子给干掉。无知从小就深受齐僖公的喜爱，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中，所以说继承了君位以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到处作威作福。加上弑君篡位之事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新仇旧恨一起算，迅速激起了公愤。当年因为路怒的事情修理过他的大夫雍丙，由于担心无知早晚对他下手，于是就在一个叫雍林的地方把公孙无知、连称和管之父三个人一起给干掉了。朱儿和无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一，掌权者应当怀敬畏之心。齐襄公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可他对权力和人心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他任性胡伟，最终害人害己，不仅可恨而且可悲。第二，家庭教育最关键。齐僖公是一个有德有才的人，可惜他宠溺子女不讲原则，才会让自己的子女不懂规矩，率性胡伟，最终发展成为了骨肉相残，家破人亡，不仅可悲而且可怜啊。就这样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齐国先后两任国君死于非命，齐国顿时陷入了没有国君的混乱状态。此时齐国国君这个宝座也只有身在异国他乡的公子纠和小白具有继承的资格。对于管仲来说，幸福和烦恼一起随之而来。幸福的是当年他的高瞻远瞩 终于得到了印证。当年他的未雨绸缪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烦恼的是，公子纠和小白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齐国的国君，手心手背都是肉，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管仲将会何去何从呢？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作为一个这个相声演员呢，
11: 啊，
10: 不是这么简单。
11: 那么说相声有什么不简单的呢？
10: 哈哈，说相声的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11: 那你说具备什么条件呢？
10: 首先，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11: 那为什么呢？
10: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
11: 啊，
10: 观众理解不了你的段子内容，也就无法发笑。
11: 啊，说的有点道理。
10: 有的时候相声演员需要说一些个传统的节目。
11: 什么传统节目呢？
10: 绕的嘴皮子的艺术。
11: 哦，您说的是绕口令对不对？
10: 哎，对了，一说出来都这样的啊。
11: 那您给大家学学。
1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11: 对，绕口令是这么说、
10: 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11: 嗯，
10: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11: 听起来挺俏皮。
10: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这个。
11: 什么障碍物啊？
10: 咬舌、见舌、大舌头没法说。
11: 哦，这个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10: 甭说说相声
11: 啊，
10: 唱大鼓都不灵。
11: 是吗？
10: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11: 那您给举个例子可以吗？
10: 京韵大鼓、大西厢
11: 传统节目，
10: 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11: 哎，这什么叫儿化音呢？
10: 举个例子啊，
11: 啊，
10: 说这个人字，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11: 那怎么说呢？
10: 那得说人儿。
11: 对，
10: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
11: 啊，
10: 那得说门儿。
11: 嗯，
10: 人儿、门儿、神儿、盆儿，儿化音，
11: 这多好听啊！
10: 大舌头说这几个字可乐了。
11: 哎，大舌头怎么说呀？
10: 人某叟侯。
11: 这个大舌头说不上来呀，
10: 所以说这个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11: 那大西厢怎么唱呢？
10: 一唱来都这样的啊。
11: 那您给大家
10: 大西厢京韵大鼓啊。
11: 啊，对，

0: 是这意思啊？
1: 崔杨杨啊，得了不得点儿的，不得点儿的，不得。
2: 你看这嘴皮子多流利啊！
0: 他还自夸呢，
1: 不大点儿的病。
0: 不大点儿的病，
1: 他就听着这个俏皮，
0: 好听啊。
1: 你要大舌头唱这曲子就更可乐了。
0: 哎，大舌头怎么唱呢？
1: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0: 说什么呀？
1: 二八的，
0: 二八的呀，
1: 俏佳人来书卷，吹洋洋要得了不点不能
0: 碰啊。
1: 这响他都棒了，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大舌头是唱不了大鼓，
1: 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0: 那还具备别的条件吗？
1: 啊，嗓音要好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四个字的基本功嘛、
1: 其中有一门唱
0: 啊，
1: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学唱我们国家各地方的地方戏。
0: 就是啊，
1: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0: 它艺术丰富啊，
1: 非常的渊博。
0: 嗯，
1: 可是原来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0: 那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1: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0: 哦，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1: 对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那您说
0: 什么叫南昆呢？
1: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0: 昆腔，北艺，
1: 北边爱听艺调高腔。
0: 那东柳呢？
1: 东边爱听柳子腔。
0: 西边，
1: 西边爱听梆子腔。
0: 哎，要到我们那儿呢？
1: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0: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这什么叫机关枪啊？
1: 废话，人说南昆北艺，这都有地名
0: 啊。
1: 你那过来，我们那呢？人还没到，你肚子先到了。
0: 你管我肚子干什么呀？
1: 我知你在哪儿住，你是哪儿的人呢？你，
0: 对，我告诉哪儿的人了。
1: 所以那就得爱听机关枪啊。
0: 这责任在我这儿。
1: 这个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0: 什么叫昆曲昆腔呢？
1: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0: 啊，
1: 娄阿鼠、邝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0: 哦，那个是昆腔。
1: 林冲夜奔，那是昆腔
0: 啊。对，
1: 比如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0: 什么三国戏呢？
1: 什么古城会啊、斩蔡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0: 哦，这是关公、关老爷唱的调。
1: 哎，那不叫昆腔，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吹腔。
0: 吹腔。
1: 对了。
0: 这个吹腔什么味儿啊？
1: 一唱来的这个味儿的啊！
0: 啊，您学学吧。
1: 这出戏叫《古城训帝》啊。
0: 嗯，古城会。
1: 关老爷手里拿了一把大扇
0: 啊，
1: 一唱都这样。

0: 你镜
1: 多美呀！啊，哪位带着照相机的，赶紧取个镜头啊！
0: 您可千万别炸，
1: 怎么了？
0: 炸不好非把您的镜头崩了，怎么？
1: 我至于的吗？这小伙子长得那么俊啊！
0: 他们的脸皮可真厚。
1: 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
0: 是这关老爷为什么这么唱呢？
1: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0: 对，关老爷稳健。
1: 老爷嘛，
0: 啊，
1: 当然他比那个舅爷大一辈，是不是？
0: 这不废话。
1: 哎，稳重大方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0: 那如果说不唱这个腔调，
1: 啊，
0: 安排别的腔调可以吗？
1: 哎，你说这关老爷出来唱什么腔调好呢？
0: 那个腔调可太多了。
1: 啊，
0: 东北的二人转。唐山的皮影调，河北梆子评戏，全可以吗？
1: 哦，这个评戏也可以
0: 啊。
1: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那词儿，
0: 对呀，
1: 唱评戏那个味儿，
0: 那多好听啊！
1: 也好听，
0: 好听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学学。
1: 老爷出来都这模样啊，
0: 咱们大家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1: 那同日夜，哎呦，
0: 这还叫板呢？
1: 这老爷可要唱。

0: 是老爷。
1: 哎，这是你舅吗？这是。
0: 唱老爷舅母来干什么呀？
1: 哎呦，你看哪个老爷出来干舅母，这老爷怎么了？
0: 对，评戏唱官老爷不适合呀。
1: 可是评戏本身就有评戏本身的特点。
0: 那评戏有什么特点呢？
1: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很强烈。
0: 哦，配合运动节目来得快。
1: 我们国家刚解放，颁布了新婚姻法
0: 啊，
1: 评戏马上歌颂出去了。
0: 那都有什么节目呢？
1: 演出了小女婿，
0: 对，
1: 小二妃结婚，罗汉前
0: 是，
1: 刘巧儿，令现在也是颇受观众的欢迎。
0: 那就是好嘛。
1: 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同志唱的刘巧儿
0: 啊，
1: 那就更美了。
0: 为什么呢？
1: 他嗓音圆润，吐字清晰，唱出来真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0: 哎，这怎么讲啊？
1: 嘎嘣脆。
0: 对，形容得好。
1: 小兔拌豆腐是一清二白，上鞋不用锥子真好啊。
0: 哦，
1: 你们家房子晃悠。
0: 哎，那又怎么讲啊？
1: 真的。
0: 我们家挨不上。
1: 薛凤霞同志不但唱得好，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啊，也别说，他评价得很正确。
1: 刘巧里头有这么一场戏。
0: 哎，哪场戏呀？
1: 刘巧和赵柱儿经过了热心的李大婶帮忙，在卖场上见了面了。
0: 啊，
1: 两个人互相吐露衷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0: 这场戏一开始啊，是赵柱错怪刘巧，
1: 对，
0: 后来明白事情真相呢，
1: 啊，
0: 赵柱赶忙向刘巧道歉，
1: 啊，对剧情很了解，啊，
0: 我过去就爱看这出戏。
1: 那个赵柱啊，当时的唱词是什么来着？
0: 那我还记得呀。
1: 哦，你还记得？
0: 一见大婶扬长秋，柱儿
1: 轻唱唱唱唱唱唱唱，
0: 我这是打篮球啊，是干什么呀？
1: 谁让你这朗诵来了？
0: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1: 你既然会给同志们唱啊。
0: 我唱，
1: 他唱的好听极了，咱大家鼓掌欢迎，唱两句来吧。他害臊了还是怎么了？
0: 他不是害臊
1: 啊，咱们俩谁跟谁呀？何必太客气？
0: 我祝儿子跟你结为

0: 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1: 爹爷为您坚持到底，
0: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王寿昌明天就要把我娶，
1: 咱去找乡长来处理，
0: 如果乡长要是不同意，
1: 我去，咱到县里去解决问题，
0: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1: 那咱到省里去解决问题，
0: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1: 他不管到哪儿也解决问题，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词儿吗？
3: 行啊，这胖乎乎脑子还够聪明的，这
2: 还亏着我脑子聪明啊，我这脑子要不聪明啊，
3: 怎么样，
2: 早上的联合国那儿去
3: 了，行了，这意思
2: 我告诉你啊，形势的特点好听好懂好学，
3: 对，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啊。你就拿京剧来说吧，京剧也有京剧的特点。
2: 那京剧什么特点呢？
3: 京字京韵京白，
2: 北京的特产吗？
3: 哎，不管你哪儿的人，只要唱了京剧了，完全有京字京白。
2: 哎，应该这样。
3: 京剧解放以前的名称叫国剧，
2: 对，也是二环啊。二环啊。
3: 几天没见长能耐了，
2: 这有什么能耐呀？
3: 对，他叫二黄啊。你听过北京的二黄？
2: 我常听啊。
3: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2: 山东二黄，
3: 这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2: 我这是用山东话唱二黄，
3: 听过吗？
2: 没听过。
3: 哎，我就听过。
2: 哦，你听过？
3: 我小的时候啊，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他是山东人。哦，我愣是管他叫张大爷。
2: 那还是你的长辈，
3: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2: 那你怎么了解呢？
3: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2: 哪几个字分不清？
3: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2: 哦，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3: 对了，
2: 那还得问问你。
3: 那您说吧，
2: 如果说这位同志姓张，山东人怎么说呀？
3: 姓张啊，那个山东人说话，那是姓江。
2: 姓姜。
3: 哎，对，
2: 哦，要是姓姜呢？
3: 哦，真姓姜。
2: 对呀，
3: 那也是姓姜。
2: 好吧，俩姜。
3: 就是，
2: 要是买肉呢？
3: 买肉是买油。
2: 买油呢？
3: 那是买油。
2: 不是全一样。
3: 我怕跟张大开玩笑啊。那次我拿钱上他去买肉去了。
2: 对，
3: 我说张大爷，来了，我学小立本。
2: 我先等等啊。什么叫小立本啊？
3: 小伙计。
2: 哦，称呼你呢。
3: 我学小立本，你要干什么啊？张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2: 对，他买肉。
3: 他管拿不叫拿，
2: 那叫什么呢？
3: 叫嘎。
2: 嘎。
3: 给不叫给，
2: 那叫什么呀？
3: 挤。
2: 挤。
3: 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一块钱肉搁那儿了。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2: 哦，还买油。
3: 再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两样东西啊，应该给多少钱呢？
2: 给两块钱呢。
3: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2: 这张大爷还怪异吗？
3: 当然不干了。我说小立本，你也不走。他不走干什么？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
2: 你给一块钱还找钱呢？
3: 我说你给他钱了吗？
2: 我说你给钱了吗？
3: 他说张大爷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死不记得，你给的是油钱，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啊？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死活记得，你记得是有钱不是有钱，他那个有钱记了，他那个有钱你记了吗？
2: 好吧，
3: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我记得你怎么听明白，我是说你记得是那个有钱，你可是没记那个有钱。

0: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1: 唱了哪一段呢？
0: 他唱的是桑园会。
1: 桑园会，
0: 哎，
1: 哦，也叫秋胡戏妻。
0: 对了，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1: 那您给大家学学，
0: 手里拿的叫马鞭子啊。
1: 啊，对，代表骑马的意思吗？

0: 金莲，
1: 对，京剧是这么唱的，
2: 山东怪黄跟咱就不同了。
1: 哎，怎么个不同啊？
2: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1: 山东二黄怎么唱呢？
2: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1: 奔家里。
2: 嗯，
1: 哦，变一气折了。
2: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1: 那叫什么呢？
2: 哎，那是秋胡。
1: 秋胡，
2: 嗯，管家不叫家，
1: 哎，那叫什么呀？
2: 那叫家子。
1: 家日
2: 还得打姑娘，管我那叫啥？管日叫意，管人叫印。
1: 嚯，
2: 那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1: 那您再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2: 也拿这马鞭子啊！
1: 对，
2: 秋胡打马私奔那家日里，行进这个路像司马不如听啊爹，都是为了家日拼呢，那是多一不能因此想我的撇家撇业撇路又撇妻，我的爷在那秋国里，秋王爷见大日龙心喜，好风刀头戴了武侠新穿猛炮腰横举带苏灯巧靴，我的学过来带巧

0: 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手把上球落三根，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才落在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肉丝女，看后影好像个傻子去，奔当向前叫去鹦鹉。
1: 灵儿他妈妈去晚了。
0: 阎王大嫂子，你进来那个油钱，那个油钱里进来了，
2: 我又想起来了。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5: 为什么呢？
4: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5: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对吧？
4: 我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5: 姐姐，我才50多
4: 啊。对，他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5: 对，
4: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5: 不，您是姐，您逗哏。
4: 啊，不，您逗哏，
5: 您逗哏，
4: 您逗哏，
5: 我逗哏。
4: 你真逗哏
5: 吗？那什么啊？您逗哏。
6: 哎，逗哏是不重要啊？啊，
4: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5: 对，
4: 说到这个唱，
5: 那我就最在行。
4: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5: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4: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5: 那是。
4: 掌声响起来。
5: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4: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翻。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在点上？真的，差点闪了我腰。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
0: 对，
1: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2: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姐，
1: 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哦，
0: 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相声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

0: 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
3: 来了来了，你想当你我就呜呼呜呼。
2: 那个小严，小严，我去。哎，120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
4: 大潘，我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2: 小妍啊，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4: 他怎么？
5: 是挺香的。
2: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4: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2: 具体说就是撞蒙圈了。
4: 嗨，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啊，我就经常蒙圈。哎，
2: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4: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2: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4: 加油。
2: 呦呦，醒了。
6: 这是哪儿啊？
2: 这不是咱们？
6: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6: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2: 你失忆了？
6: 我是。失忆？
2: 对，你是，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6: 我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6: 我什么时候瞎的？
2: 啥意思？
6: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2: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
6: 不可能。
2: 可能，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6: 可能，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呀、啊！哎呀
2: 哎，不要这么残忍，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不哭，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啊！
6: 我不是哭，我生病。
2: 那是哭什么？
6: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2: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你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6: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2: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6: 你叫啊！啊，
2: 好。
6: 老阔头。
2: 金静，快出去。
4: 有事吗？
2: 我们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4: 你说说。
2: 我现在缺个妈。
4: 大潘，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2: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他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他妈。
4: 那你直接演他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2: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他男朋友了。
4: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2: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4: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是演人男朋友，
2: 帮帮小严就当好不好？
4: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2: 用不着，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4: 你说什么？
2: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4: 是，别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2: 来，
4: 怎么？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2: 小严，阿姨回来了。
6: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7: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如说话，
2: 地上的阳光像妈妈。说，
6: 妈妈，您好，
4: 女儿，
6: 女儿，
4: 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啊。没事啊。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6: ？Sorry， 口误。哎。妈妈，我有一个疑问，
4: 你说说，我听听。
6: 我爸呢？
4: 他爸，
2: 你编的？
4: 我
2: 快一点。
4: 你爸他
6: 我爸
4: 出差了。
6: 哎，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4: 你说说，我听听。
6: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呢？
2: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4: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了。
2: 对，口音不一样。
6: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
4: 儿。对对对。
6: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4: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别比了你，哎呀！
6: 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4: 我，
6: 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4: 火；
6: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2: 差不多，差不多。
6: 妈妈，你怎么了？
8: 女儿，
2: 你谁有这么丑？
8: 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6: 等会儿，你是谁呀？
8: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6: 他是我爸，
4: 他是他爸。
2: 你是他爸，
8: 我是他爸。
4: 丈夫你好，
2: 岳父你好。
8: 你们两个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4: 丈夫，哎呦。叔叔，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来水边请。
8: 这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4: 我来跟你说，
6: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2: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6: 哎，大潘，哎，潘冰龙，
2: 对，
6: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2: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言，我喜欢你。
6: 不是。
2: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啊，我要冷静一下。
6: 你不用冷静，哎。
4: 哎呦呦呦！怎么了？怎么了？大潘，没事吧？
8: 大潘，
2: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6: 那怎么了？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9: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开心时代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中午啊，吃红烧肉的时候，我夹起一块来，发现上面有好几根猪毛，还都不短。我不禁心中这个暗骂，我说这食堂，嘿，我这太不负责任了。这么长的猪毛都不说拔一拔啊！哎，怎么办呢？咱们自己动手吧。于是我是一根一根的把毛啊都给拔干净了，再往嘴里这么一放，嘿，原来是一块老生姜片。教室里刚下课，一个胖子连打了三个巨大的喷嚏，他感叹道：“三个女人同时想我，哈哈哈哈哈！”后面的同学悠悠地来了一句：“你妈、你奶奶、你姥姥。”晚上睡不着觉，开始数羊：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小肥羊、海底捞、东来顺、麻酱小料、辣椒油、糖蒜、香菜、金针菇、虾滑、川粉、水晶粉、海带、牛肉丸。有人问网店老板：“老板啊，这个网上买东西，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呀？”老板说：“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假钱啊。”今天在淘宝网上看上几样东西，就找客服砍价。客服一不答应就找客服二，客服二不答应就找客服三，客服三不答应，一直找到客服六，对方回话：“亲，您就别磨了，客服一到客服七都是我一个人。”最近加班比较多，没时间陪女朋友，她一脸委屈地说：“你不爱我了，一点都不关心我，只在乎你的工作。”我很无奈地说：“怎么就不关心你了呢？是真忙啊。”他说：“我明天不吃饭了，晚上去打你们老板一顿。”我问他：“不是，你干嘛打我们老板啊？”他愤怒地咆哮道：“啊，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你果然不爱我了。”发现电话停机了，准备去缴费时候，不知道谁好心的给我充了200块钱，正开心着呢，二货同事给我打来电话说：“哎，兄弟，老婆查私房钱没地方藏了，给你充了200块话费，过两天别忘了还我哦。”大师，大师，我最近随礼随的都快破产了，我，大师救救我吧。大师指了指黄历，我想了一会儿，顿悟：“哎呀，大师，是不是让我选一个日子办酒席，把钱都给赚回来呀？”啊！大师摇摇头说：“我的意思是说，让你见到有良辰吉日，就赶紧关机。”朋友是个超级吃货，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烟锁池塘柳，求下联，要求是偏旁必须含有金木水火土。朋友立马站起来流着口水说：“深圳铁板烧。”办公室里有一个女神级的妹子，周五下午看她在化妆，我就问她：“你准备去哪儿啊？”他说：“还不知道呢。”过一会儿化完妆，他往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微信：“好无聊啊。”不一会儿便有十多条回复，晚上各种安排，他选了一个出门了。另一位女同事东施效颦：“又到周五了，好无聊啊。”过了一会儿被点了十多个赞，还有一个叫他好好上班的。 一哥们儿决定和女神分手。
2: 你说什么？
1: 要我把你给我的情书都还给你？女神愤怒地问。没错，全部还给我。哥们儿答道。
2: 嘿，你以为我会稀罕吗？
1: 不是啊，因为那都是我花钱请人代写的，我还想循环使用呢。男问女，是什么让你彻底爱上了他？女说，
2: 那天我去他家做客，看到他家客厅干净整洁，家具错落有致，书房里有一面墙的书柜，厨房冰箱里都是新鲜蔬菜和肉，阳光透过卧室的落地窗射进来，让人浑身暖暖的。
1: 男问，你是说你是因为这些生活的细节爱上了他吗？女说，
2: 不是，因为那套房子真挺大的，得值个800万吧。
3: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4: 哦，不是，
3: 感脚。
1: 还是一段男女对白。
5: 妹纸，咱这个面呗，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你吃顿饭。
2: 真的吗？去哪儿吃啊？什么档次的？
5: 只要妹纸赏脸，全程饭店随你点。
2: 哼，恐怕我点的地方你没能力请吧。
5: 相信哥的实力。
2: 好吗？那去你家吧，让你媳妇儿给我做。哦，
1: 逛街时，路遇一个年轻貌美像宋慧

桥一样的妹子，男朋友一直盯着人家看，直到她的脖子转不动了为止。男朋友回过神来，发现女朋友正冷冷地盯着他。谁知道男朋友脑子转得极快，镇定地对女孩说，亲爱的，你刚看见那女的了吧？我看了她那么久，愣是没有找到比你强的地方。有一天，可乐和咖啡在聊天，可乐问咖啡，你觉得我们俩谁更长寿啊？咖啡慢悠悠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这要看你平常作息正不正常，有没有运动啊。聊着聊着，可乐就没气儿了。牧师看了看女人，对男人说，你是否愿意娶她，让她成为你的合法妻子呢？男人说，我愿意。牧师又上下打量了女人一番，对男人继续说，让我再问你一次。如果有一天你老婆问你，她跟她的闺蜜谁漂亮，这种政治问题作为男人岂能答错？各位兄弟请直接回答，你闺蜜长啥样？我没记住。

最新时代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不是，
1: 感觉。
3: 高三时一室友晚上想出去上网，门卫不让出去，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那哥们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膜拜，我告诉你，我早产六个礼拜啊，我想出去连我妈都拦不住，你凭什么呀？语文课上，老师抽查背诵，要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当抽到同桌的时候，他来了一句：“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同学啊，送我一本《道德经》和一本《荤菜大全》。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得意洋洋地说：“我是想告诉你，老子不是吃素的。”大学期间，一哥们儿去当兵，两年后呢复员回学校继续上学。晚上没事啊，习惯在学校操场跑几圈。一天，一个神秘的姑娘出现了，主动要求和哥们儿一块儿跑步。结果这货为了显示自己出色的军事素养，把人家女孩甩了好几圈，事后还跟我们在那儿嘚瑟。我说兄弟，你这么较真儿，恐怕你爹妈知道了也帮不了你呀。前天中午，领导突然关切地问：“你有女朋友吗？”我憨厚地笑着说：“还没有。”领导严肃地说：“反正你也没有女朋友，晚上留下来加个班吧。”今天中午，领导又关切地问：“你有女朋友吗？”我想了想说：“呵呵，昨天刚谈了一个。”领导又严肃地说：“既然你都有女朋友了，也用不着满大街去找了。晚上留下来加个班吧。”今天班长问我们的理想，一哥们说：“娶一个媳妇儿，生几个娃。”然后旁边一哥们来了一句：“我的差不多，娶几个媳妇儿，生一个娃。”某妇人带着她的小狗到一家宠物店，妇人问：“老板，给我的狗剪一次毛多少钱？”老板回答：“200块。”妇人说：“嘿呀，这也太贵了吧！我自己剪一次头发也不过才20块钱而已啊。”老板说：“哼，但是你不会咬人，对不对啊？”一哥们儿全家啊搬到美国去了。一天看新闻说，美国某某小学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正是哥们孩子上的那个学校。赶紧打电话问他孩子咋样了，哥们说除了他儿子，其他孩子都住院了。大学时在图书馆忘带笔了，于是问一个桌的美女借了支笔，走的时候还他，说了一句谢谢。哪料美女来了一句：“你不问一下我的号码吗？”事发突然，不知如何是好，憋出了一句：“啊，你的银行卡号多少啊？”只见美女脸都绿了。这两天感冒很难受，没精神，不能陪6岁的儿子玩，于是无奈地对他说：“爸爸病了啊，不舒服。”儿子想了很久告诉我：“爸爸，你要死了吗？把电脑密码告诉我，我好玩游戏呀。”中午接机，旁边啊站着一对情侣，女友穿得很花，蓝白条裤子，紫色高跟鞋，亮片 T 恤搭一件粉色西服。她跟男友撒娇：“哎，亲爱的，你看我今天穿得好看吗？” 男友回答，嗯，挺好的，如果把西服换成红的就更像扑克牌里的大王了。这几天在听单田芳讲的《西游记》，有一段说，别看唐僧这一路西天取经，各种吃苦受罪，早人家没白洗啊！不管哪个妖怪，挺讲卫生的啊，吃之前呢，至少得要洗个10遍8遍的，里里外外洗的是干干净净。眼看要上锅蒸了，叫孙猴给救走了。感情猴啊是故意的，体贴师傅，赶路辛苦，隔三差五的让妖精们给他免费搓澡。今天查字典才发现，居然没有和命一个读音的字。原来命真的只有一条，汉字博大精深呐、啊。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对方张嘴就问，哎，你在家吗？号码陌生，但听着语气肯定是熟人，不知道是谁，害怕问了吧又尴尬，于是也装熟回他，我周五还能在家啊，饭局呀、啊。哎呀，一到周五就这样，好几个饭局啊。我说你在哪儿呢？啊，咋了？啥事儿啊？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叫的外卖，我在你家门口呢。第一次陪喜欢的女生吃猪扒饭，我静静地看着她不怎么淑女的可爱吃相，发现我在偷看之后，她脸一红，你看什么呢？我突然有些紧张，就随口说，没什么，你吃你的，我在看猪扒饭呢。她正在扒饭的动作顿时停了下来。今天中午午休，我说呀，我想抱孙子了，然后呢，同事们都笑翻了，还有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的。当时我啥也没说，就是把他们挨个都抱了一下，这下他们都不笑了。晚上，老公抱着老婆正要入睡，忽然，老公在老婆耳边说了一句：“哎，这辈子真短。”

老婆吓了一跳，正想着怎么安慰她呢，只听老公继续说，脚都盖不到，好冷啊。老婆用电脑看电视剧，我玩手机，老婆突然问我，哎，如果我要是失忆了忘了你怎么办呢？我随口一说，那还不好吗？空气瞬间变冷，我抬头认真地看着她，亲爱的，我再追你一回，马上天晴，我太机智了。昨晚在饭店吃饭，吃得正香，一哥们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哎，我先闪人了啊。我还没看清那人是谁呢，他就溜了。我想啊，肯定是认错人了。吃完饭买单，服务员硬是把那哥们的账算到了我的头上，说我们是熟人。今天客户来银行取定期存款，坐下后一句话说的我崩溃了。他说，你好，我死期到了。有一个老外精通书法，哪怕是狂草他也能片刻看懂。他傲慢地说，只要是中国书法就没有我不认识的，否则我就自杀。很多人拿了狂草书法来找他，结果都没有难倒他。有一天他感冒了，去了趟医院，看了看医生写的处方，结果回来后他就自杀了。都晚上9:40了，那个卖烧烤的还没有出摊儿。于是我给摊主打了2个电话催他来。摊主不耐烦地说，嘿，我说这些年我摆摊卖烧烤一直是自由自在啊，但自从遇见了你啊，就让我又有了上班的感觉。上大学时我比较穷，裤子都是几十元一条的地摊货。有次看上了条裤子，老板开口要55元，我还价45元，老板坚持55元，我一个劲儿的还价。后来老板急了，一口价55元啊，爱买不买。我也急了，55就55，又不是买不起，我给你100，找我55。老板果断的找了我55块钱，还得意洋洋的说，小伙子，这裤子要你55元，一点都不贵呀。一位文学青年纠结了很久，终于啊向女神表白了，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在我心里迷路了，永远出不去了，我会用一生呵护它。女神听了微微一笑，哎，这说明你的城府太深了。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

0: 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婚礼上，司仪问新郎官：“此时此刻，你想对来宾说些什么呀？”新郎官想了一下，说：“我要感谢微信。”感谢附近人。一位女生找到了一位高人，向他呢讨教功夫。高人听罢他的来意之后，随手一指电脑上的水煮鱼图片，问道：“你想不想吃？”女生看了一下，说：“想吃。”高人又指了指红烧肉的图片：“你想不想吃？”女生想了一下，想吃啊。高人再指烤羊腿的图片：“你想不想吃？”女生毫不犹豫回答：“想吃。”这个时候，高人慢悠悠地说：“很好，你已经练成了，这功夫就叫做一指禅。”奶奶给孙子发微信说：“
2: 你快躲起来吧，你老师因为你逃学来家里找你了。”
3: 孙子说：“奶奶，你快躲起来吧，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请假，说奶奶过世了，所以不去上学了。”
1: 这个时候，奶奶已经给老师开门了。老师一看：“
3: 老人家您是？”
1: 奶奶说：“
2: 啊，今天是头七，我回来看看。”
1: 有一天，我买了包20的烟，给了老板50块钱，他找了我40块钱，我装口袋里就走了。没走多远，老板喊住了我：“嘿，小伙子，你烟没拿？”我流下了感动的泪：“老板，你多找了我10块钱。”老板也流下了感动的泪：“小伙子，你把烟拿回来，我给你换一包。”抽着老板新换给我的烟，那纯正的味道再次感动了我。老板，把刚才那50你拿回来给我，我给你也换一张吧。一天在街上遇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老同学，他说他才换了新单位，我问他待遇怎么样，他说工资用都用不完。哦，听到这样一句话，我惊的是目瞪口呆。他接着说，工资卡上总有几块钱零钱取不出来。在医院挂号处遇到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她排在队伍的最前头，我和她中间隔了好几个人，好几次我都想鼓足勇气走近搭讪，却都无功而返。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啊，眼瞅着女孩从小窗里拿出病历转身向我这边走过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擦身而过可能会令我抱憾终生，于是我就红着脸怯生生地挤出了几个字：“你有病吧。”老婆参加同学聚会时给我发短信：“老公，跟他们在一起好无聊啊，你打电话叫我回去吧，说话温柔点儿，我好开免提哦。”于是我美滋滋地打电话过去：“老婆，怎么还不回来啊？”只听老婆说：“
4: 你这人说了多少次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少管。”
1: 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刚刚小贝啊打电话说想买个包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小丽，小丽心中一阵狂喜。小贝回家后说不知道小丽喜欢什么样的款式，于是就买了4种款式，希望小丽能够高兴。小丽当时那个兴奋啊，结果一看，4个包分别是 豆沙包、酱肉包、灌汤包、糖包。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老公和老婆一起看动物世界，里面的狮子兽性大发，老婆看了之后哀怨地对老公说，老公，你的兽性呢？老公看了一眼老婆，大吼一声，
4: 喵。
1: 弟弟今年名牌大学毕业，觉得自己很牛，挑工作还列了最低的要求，一，大企业（括弧最好是外企）；二，公司有专车（括弧最好能配私家车）；三，工作氛围好（括弧最好同事和客户都是年轻人）。现在，他在肯德基当外卖配送员。今天上专业课，老师啊，先让看十分钟书，然后让一同学上来讲课，并鼓励说，没事啊，像我那样讲就行了。有一个同学最终扭扭捏捏的上去了，沉默了30秒钟之后，他哆哆嗦嗦的说，下面给你们10分钟时间看书，一会儿我叫一个同学上来讲。班里有一对双胞胎，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哥哥比弟弟矮一厘米。弟弟呢，经常跑到他哥哥面前做花痴状，夸张地说，
4: 哦天哪，我的老天哪，你太帅了，这五官这脸型就像是艺术品，要是再能高那么一厘米，你就太完美了。
1: 和女友逛街时看到一个维纳斯雕像，我说，
4: 哎，
1: 这雕像是在告诉人们，有个女的网购太凶，花光了所有的钱，连衣服都没得穿，最后还得被剁手。女友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她换了一个更有钱的男朋友。大学老师在讲台上讲的是眉飞色舞，突然发现门口一直有一个身影在游荡，估计是学生迟到了不敢进来。老师说，外面的同学进来吧。那人走进教室，缓缓开口问，哎，请问是谁叫的外卖？兄弟小辈又懒又想减肥，刚才突然发明了一种冥想法。只见他面色凝重，闭着眼睛，双手放在胸前。小辈的女朋友小丽好奇地问他在干什么，小贝说在减肥。小丽说，这一动不动的怎么减肥啊？小贝说，他发明了一种冥想法，他在告诉自己的大脑自己在跑步很累，然后呢再让大脑欺骗自己的细胞燃烧脂肪。男人相亲跟一个美女在西餐厅里相对而坐，在了解了双方的工作、教育、家庭爱好之后，交谈陷入了困境，于是男人开始扯些社会话题。男人问，哎，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的房市啊？嗯，美女愣了一下，脸红着说，还是不要过于频繁的好。在拉面馆里，一个人对小二说，
5: 来碗面。
6: 好嘞。
5: 给我拉细一点啊。
6: 好嘞。
5: 多放香菜。
6: 好嘞。
5: 香菜多放叶子，少放杆儿啊。
6: 好嘞。
5: 牛肉切片别切块啊。
6: 好嘞。
5: 面多煮会儿。
6: 好嘞。您还有别的要求吗？
5: 没有了。
6: 好嘞，一共8块钱，谢谢您。
1: 给了钱之后，小二冲着厨房大喊了一嗓子，
6: 一碗牛肉面，
1: 然后就去招呼别的客人了。记者在采访一个被堵在路上的驾驶员， 您能用一句话描述一下堵车时的感受吗？那人想了一下说，哎，少小离家老大回。

0: 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
1: 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你知道吗？被动吸烟比主动吸烟的危害要大过十倍，一支烟产生的 PM2.5含量比中毒污染的雾霾天气还要高。面对二手烟，我们要勇敢说不。
2: 开心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朋友啊，去公园相亲，担心女孩呢长得不好看啊，我就教她，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要学会视线转移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眼睛要是不好看的话啊，你就看他的嘴；如果嘴巴丑的话呢，你就看他的鼻子；如果五官都丑的话，你就看他的身材，总能找到好看的。朋友欣然的点了点头。约会回来时候呢，朋友满脸喜悦。我问：“哎，哥们儿，这女孩漂亮吗？”朋友说：“丑。”我说：“那你用了视线转移法吗？”朋友点点头。嗯，公园里的猴子太有意思了。妈妈说：“哎呦，你还写诗呢，还什么春风暖意的，跟谁呀？”儿子不高兴了：“妈，你看我日记，这是我的隐私。”妈妈也不高兴了：“隐私？我是你妈，你还有隐私？有隐私的时候，你出来的时候咋不穿个裤衩呢？”

0: 嘿，开门哦，有快递，有快递。于是门开了。刚才打车，司机问我听歌不？我说那就听听吧。结果没想到，司机师傅给我唱了整整一路，唱到兴起的时候，他还自言自语：“掌声在哪里？”随后他按了几下喇叭，这还不算最高潮的。随后他又说：“你们的双手在哪里？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我正纳闷呢，忽然看到他启动了雨刮器。前两天相亲啊，对面的妹子呢有点胖，不过长得挺好看的。我们聊天，她问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我说这个什么样都行啊，我就是不喜欢那种像花瓶一样太娇气了。妹子果断地说，我不是那种像花瓶一样的女孩，大哥你看花盆一样的行不？两个男人聊天，
1: 哎，我们办公室一女生特烦人。
0: 哟，怎么了？
1: 她说话总发嗲，哎呀，跟谁都自来熟，还老让我们帮她打饭。
0: 我说哥们儿，能说点重点吗？
1: 重点是她长得不好看。
2: 女主人在家训完了自家的狗狗之后，男主人走了过来，心疼地对狗狗说，
3: 哎呀，你怎么敢跟老虎斗呢？你只是只狗啊。
2: 因为和老婆吵架，我在门外已经坐了3个多小时了，谁怕谁呀？但是就在刚才，我终于忍不住了，踹进门去，果断地跪在了键盘上。老婆，吵架就吵架吧，你改什么上网密码啊？
4: 我妈被附体了吗？每次骂完我之前都要说一句，不是我说你。
2: 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
1: 哎，最近我老是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掐住了我的脖子，背后吧老有凉风，哎，你说我是不是遇到了？
4: 另一个说，哥，你毛衣穿反了。
2: 老婆深情地问老公，
4: 下辈子你还娶我吗？
2: 老公剥着大蒜半天没抬头，最后来了一句，
1: 我下辈子准备做女人。
5: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6: 哦，不是不是，
5: 感觉。
2: 门口卖拖鞋的大妈真是个冷艳女子呀！我问她拖鞋多少钱一双，她说20。我说10块行吗？她说行。你要左脚还是右脚？过年时有人会倒着贴福字，寓意福到了，于是男人就写了一个钱字也倒着贴上，寓意钱到了。老婆看了之后问，
4: 谁贴的？
2: 哦，我男人说。结果他被老婆揪住耳朵一顿教训，
4: 我让你倒贴钱，我让你倒贴钱。
2: 给小侄女讲小红帽的故事，讲到小红帽用她的智慧成功的把奶奶从大灰狼的肚子里救出来的时候，我问小侄女领悟到了什么，小侄女说，
4: 吃东西要嚼碎。
2: 刚才去邻居家串门，他家6岁的小宝突然从屋里冲了出来，没站稳摔倒了，眼看就要哭了，我赶快上去哄他，他爸把我拦下来，对小宝说，
7: 喂，勇敢一点，天空飘来6个字儿。
2: 我正纳闷呢，没想到小宝晃晃悠悠就爬起来了，撇着嘴，眼里含着眼泪，大喊一声，
4: 这都不是事儿。

0: 一女孩下决心考驾照，考之前她就想好了新手上路时要用的法宝，什么"我是新手，我怕谁"这样的话都弱爆了。这女孩是这么写的："我上路了，你也想上路吗？"85岁的爷爷一生性格开朗，昨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出钱给我买一辆小车，我欣喜若狂。不过爷爷要我先答应他三个条件，条件是这样子的。爷爷说，
1: 第一，有了车之后啊，你要好好工作。第二，趁我还健在，你早点谈个女朋友结婚，我好抱重孙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呀只负责给你买车，那什么5号电池什么的你就自己解决了吧，哈。
0: 在手机专卖店看好了一款手机，跟美女店员砍价砍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最后还是忍痛买了下来。临走前我心有不甘地问，美女，我买了手机了，你不送我点什么吗？啊？美女一愣，淡淡地说，我送你出去吧。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100年前，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夜幕下仰望星空时，感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发现终点还很遥远，探索仍在继续。进取无止境，才智悦人生。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8: 苏明祖和岳亭两人来提岳林岳镇，结果人家不给，没有将令，口令不好使。正在这嚷嚷着，忽然间老王千岁呼延夺来了。中小老王一看，这喊什么？怎么回事？这，如果要问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没有将令哪能随便提人呢？哎，往前这一进步，表面上好像是和苏家哥两个说话，一反手啊，啪！好嘛，这一边把这位副将打了个脑浆崩裂。孩子，你们是不是到这儿来提岳家后代准备逃命？是这么回事？你看，老人家，您都知道了。孩子，这计策都是我出的，赶紧提走，是越快好。来。老人家，那提走您来做什么来？我告诉你们，秦桧现在不行了。梁方打了败仗，夜已到在中营了，他让我马上提调岳家这哥两个当人质，如果不行立刻杀之，然后逃走。孩子，你们赶紧把两个人给调走，把我绑上点，别让秦桧他多心的，你把我绑上，嘴给塞上，放在这儿，你们拿着将令赶紧走人，是越快越好。老人家，那您老人家不能有危险，你放心吧，死不了。把老头子给绑上，嘴给塞上，放到这儿了。这四个人来到了夫人的后帐。老爷是苏刚一看，嘴堵着，说话说不出来，气坏了。这个妈呀！无逆之子，你们两个怎么能够听苏行祖的呢？苏行祖他不姓苏，他姓岳，他叫岳亭啊！他看话都说明白。这哥俩根本不听这套。都进来之后，娘啊，人已经回来了。您看下一步。

不怎么办？怎么办？咱在这等着吧。你们好好保护好了你爹啊，我倒不要紧。等岳雷元帅进来之后，然后再说。那人绑着在那支帐篷不提。单说秦桧啊，秦桧现在心里头像着了火一样啊，是为什么？自己失策了。我要捉住了梁方和梁元，把里边王佐的书信如果得到手了，我哪有今天呢？我是奸过度了，这是。现在夜乙连营保不住了，这怎么办？提人的怎么还不回来？等着着急，左等左不回来，右等右不回来，派人看看去吧。哈哈，一会儿把老王千岁给带回来。老王爷一进门，他放声大哭啊：“丞相啊，我差点死了，两世为人呢。”嗯。老王爷，出什么事儿了？别提了，大少帅、二少帅、苏家两位少帅，倒在狱里头提人家了，结果人家不给呀。正好我也就到了，结果把我打倒了，把我绑上，嘴给堵上了，把牢头啊给打死了。他这一说呀，将令还给拿跑了。秦桧听到这儿，直咬牙呀。好好好，既如此，咱们什么也都不顾了，赶紧快走吧。人既然给踢走了，挡箭牌也没有，人质也没了，怎么办？咱们逃命去吧。说逃命，上哪儿逃啊？梁方当时提出，说这么着，俩少帅证明是提调这两个人，一个是他们有私通，一个是他不定怎么回事，咱们去看看去，是不是？如果他没有造反的话，咱什么也不怕呀。那就把人给提走了，把老王给打倒了，嘴给堵上了，咱可以找苏刚，告诉苏刚老元帅如何处理，是不是？咱们现在已经不行了，人越多越好啊，现在不能打击一大片呢。这件事情苏刚老元帅不一定知道，咱可以直接告诉苏刚。秦桧一听也有理，好，既如此，够奔后边。来到了夫人的帐外，秦桧大喊一声：“苏刚老元帅，你可在吗？”苏刚在里儿，干鼻子哼哼，嘴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从打帐的后边绕过来仨人，谁？苏明祖、苏亮祖。还有岳亭、苏兴祖，全副武装。啊，你爹呢？我爹在帐内呢，叫你爹出来。哎，你瞧瞧吧，老大过来扒一挑帐帘，帐帘挑起来了，一看自己爹在那绑着呢。梁方一看老元帅五花大绑，嘴塞着，绑在椅子上，在旁边站着俩人，谁呀？岳林、岳震，两人在那保护着呢，旁边还有祝氏夫人。祝氏夫人两只眼睛直勾勾啊。秦桧一看，哎呀，你们三个人真行啊，那是你爹呀，为什么把他绑上五花大绑？难道说你们和岳雷有什么来往？你们私通不成？现在你们是忤逆不孝，绑上你爹，还交在对方敌人之手，你们良心何在？话刚说到这儿，苏兴祖往前一拨坐骑，卷毛狮子吼啊，手里使的是方天画戟，小伙子咯嘣嘣一咬牙。老贼秦桧，我恨不得把你扒皮选草，抄金拧绳，我和你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啊！难道说你以为我真的姓苏吗？你以为苏刚真的是我亲爹吗？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岳家军呢、啊，岳家将其中之一，老爹爹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如果再往下问，我
月亭邪。说完这句话，大往前一撒马，直接够奔老贼梁芳一个好小子。闹了半天，你是岳家之后，凤池鎏金藤一轮上来，是两个人打到一处。要说起梁芳可勇啊，前文书我已经交代过，万夫不当之勇。今天两个人动手，这也打起来。明祖和亮祖两位少帅给官低料阵，这心里头突突之颤呢、啊。这个东西，那简直三根柿子，凤翅鎏金糖，糖吃着啪啪来回，就这一颤给扫上，脑袋就没有啊，这胳膊就可以掉，腿也可以折呀。提心吊胆在这看着，打能有七八趟回合。秦桧儿在喊：“儿呀，把他们全部杀掉，一个也不要啦，全都杀，一个也不要，全杀。”正在这个时间，寺外已然全部打尽了。王佐的队伍杀进营盘，和岳雷的队伍已然会师了。把里的所有的残渣余孽挨一盘杀，投降者不杀，死走逃亡商。一看这个地方，灯球火把像开仗一般呢，跑来一匹坐马，九顶菊花豹，鞍颤鲜明，马上端坐一个小伙子，头上戴十三曲三鹰的头盔，天王盔天王甲在手中，擎的是八宝驼峰阴风战胆，谁？元帅岳雷。第一个冲的铲，高声喊喝：“大梁芳，你看本帅到了！”他俩磕过头啊。前文书，如果您听到了，您都知道梁芳是贪图荣华富贵。他心变了，买动了他的良心呢、啊、又认了秦桧为干爹，他当了干儿子，觉得挺光彩。这人可勇啊，今天岳雷这一到了，哇，两个人打打了马匹往两旁当时间一撤，岳亭一看，果真是哥哥到。岳雷咯噔带住思江，瞧瞧自己的弟弟，这一看全明白了啊，而且老四老五还没有事，老六也认了，只差一个老七哪儿去了，生死不知道了。来到梁芳的跟前，把马匹带住，未曾说话，这心里也挺不好受啊。梁芳啊，好可惜，想当初我瞎了一对双眼，和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看你是正人君子，万万没成想，金钱、美女、权力、高官买动了你的良心，你良心丧尽。你曾经几次捉拿我，我已经和你画地绝交，你是你，我是我了。来，梁芳，你不是勇吗？你不是仗着秦桧的势力，你当了元帅了吗？咱们两个在此是决一死战，是大战八百合，请。梁芳破口大骂：“我把你个反贼！你还有脸跟我讲这些？哎，我吃君禄当报君恩。”两人打到一处，是不分胜败呀。说岳雷，岳雷可相当厉害呀，这匹马还特别快，这梁芳凤翅鎏金糖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上下翻飞，就像躺山一般。可是岳雷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招尽招，得势尽势，这条枪保护住自己，保护住马匹，像枪山一样。
打了约有三四十趟回合没有分出胜败，老贼秦桧往寺外一听，寺外的声音是越来越近，不好，这个地方可不能久留了。众将官，他手下还有24名大将，伺候丞相，全部给我上！谁抓住岳雷，赠金3000两。而且我让你连升3级，本帅说了就算，给我上！24名一拥齐上，全上来了。梁方回来，我儿回来。梁方退将下来，老爹爹，你有何吩咐？儿啊，看形势可不妙啊！你听，往寺外听，咯啷咯啷咯啷咯啷咯啷，这声音越来越近。时间不能久留了，舍驹马、保将帅，咱爷俩快跑吧！象旗就立在这儿不动弹，帅旗也在这儿不动弹，咱爷俩跑。老干爹，咱需要带点亲兵卫队。不要，不不不，目标越大越危险呐！不要啊，快跑啊！这样，他两个转身跑了，不提，单提牛狗。牛狗哪儿乱奔哪儿去呀？好家伙，一看，哎呀，那个地方大厅乱套，牛狗进来参战了。现在苏兴祖、苏明祖、苏亮祖都参战了。24名将军一个没剩，全部杀掉，都死了。老牛一看，耶，帅都旗下梁方也没了，秦桧也没了，哪儿去了？跑了？哪儿跑？老牛撒坐骑奔南方就追下去了。你要跑，指定从那边跑，没错。追着追着往前边一看，呵，前边有一个人骑着马，这马像跑疯了一样啊，头上戴长翅金貂，身上穿着金地的蟒袍，腰横着玉带，好他妈兔崽子，闹了半天你他妈跑这儿来了，到跟前没费事，走马活禽，嘎罗一家跑回来了。全营现在有少数的还在反抗，余者没有反抗的，基本上全营太平了。可是这营盘里头这人呢，死尸像卖个子一样，人头叽里咕噜，就像西瓜蛋子相仿啊。有的地方还在着着火，黑烟滚滚，这里头狼哭鬼嚎一般，蛇胳膊断腿的太多了，没死了的那样太多了。就这样，立的整顿营盘不提，单说岳雷，把人也全部杀死了。兄弟，二位少帅，俩少帅叠膝跪倒，参见岳元帅。岳元帅啊，我母亲、我娘都在里头，我爹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们把他绑上了。您要怪我们忤逆不孝，您可以把我们杀头，可但有一样，我们不这么做不行啊。元帅，我们两个当儿子的，请求岳元帅能不能够饶我爹不死。岳雷一摆手，二位请起，你放心，老人家既然是养活了我的弟弟，他是我弟弟的爹，也是我的恩人，大家紧张。大家来到帐里头，祝氏赶紧过来给小主人磕头。二公子爷您好，我给您磕头了。赶紧把祝氏给搀起来了。祝氏啊，你是我岳家的有功之臣，还说什么呢？怎么能给我跪下磕头？快请坐，请坐，请坐。来到老元帅苏刚的跟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来啊，松绑。岳平亲自过来把绑绳松了，含着眼泪呀、啊。老爹爹，这气儿，营盘一切事情都完毕了，
您怎么处理我都可以，我就是您的儿子，咕噔儿跪在这儿，两个头子。

呀呀呀呀，干嘛这是？一语不答，怕死了是怎么着？把眼睛一闭，不敢吱声。要一吱声，怕元帅宰了你。哎，把眼睛睁开。苏刚一听什么怕死，甭把眼睛就睁开了。你不是牛皋吗？对呀，牛二爷。牛皋啊，老岳家是反叛，你也陪着起哄造反，你也是反叛。你还说我怕死，我根本就不怕死，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损英雄好汉，这才绑绳松开了。如果说我要一动手，我不为人物，我只有一死，这是老天的安排，应该我养了贼死，最后我也应该这个下场，我应该死，杀吧，谁能杀你呀？我说哥们儿啊，你是老岳家恩人，能杀你吗？大伙不管谁劝都不好使，儿子都跪在这儿了。就在这个时间，酒亭外边，驾，我快，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来了一辆二马驹轿车，前后有四员将保护，在车里边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岳雷的母亲李氏，岳飞的妻子。李氏下了车了，有人搀着直接入帐。这一进门，第一眼先看到自己儿子岳亭，第二眼学么的就是祝氏夫人。祝氏抬头一看，哎呀，夫人，赶紧跪下往前爬，给主人磕头啊！主仆制那了不得呀，说一仆中奴，祝氏就做到这一点了。岳亭赶紧跑过来，娘，我给您磕头了，孩儿不孝，起来，过来亲手把祝氏夫人搀将起来。李氏眼睛含着笑，还含着泪呀、啊，我的好妹妹，没有你，今天我们哪能母子见面？没有你，我儿哪有今天？你是我们岳家的大恩人呐、啊，夫人，您请坐，别。李氏又转过身来，来到老元帅的跟前，深深下了一拜。苏刚老元帅，我的恩人，我李氏不才，给你跪下了。说完话，咕咚跪倒在地。牛皋又呀呀呀！哎呀，我说苏刚老苏啊！这是金台元帅的夫人呢，一品夫人呢，岳雷元帅的老妈呀，你问他跪过谁？第一个跪天子，第二个跪他老婆婆姚氏老夫人岳母，没有跪过，今天给你跪到地上了。我说你这老家伙，你咋这么固执？死爹哭妈，你不宁静眼子吗你？哎，大伙儿，哇！李氏这一跪下，全跪下，包括岳雷。岳雷开始可没跪，为什么？自己头顶着功名制度，十三区三营，自己行兵元帅正在做指挥呢。这阵可倒好，看母亲跪下，姑爹也给跪下了，大家的口中不住在哀求老元帅：这回难道说您还不投降吗？够意思了，可到时候了。祝氏跑过来，跪到元帅的腿底下，抱住双腿呀、啊，元帅，如果你要是投了降了，你是名正言顺呢、啊。老岳家人家没造反的，不是反臣呢、啊，人家保的还是大宋，主要拿的是秦桧报仇，不是吗？嗯，要提起岳家有什么不好呢？

内凭水旱，外抗金兵，这怎么就不值得你投降呢？最后，老元帅牙一咬，心一横，嗨嗨，老天注定啊！咕咚，给李氏跪倒，扶起李氏夫人。这阵月雷吩咐一声，把外边的秦桧给我拉将进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岳雷的母亲李氏给苏刚老元帅跪倒在地，寺外的人们一看呢，李氏都跪下了，哇，全跪下了，包括牛狗。李氏跪下来之后含着眼泪呀，我的大恩人，没有你我儿子这条小命早就没了，没有你他不能够功成名就，说现在你还是投降过来吧，儿子我不要，虽说是我生的，但是你养的，你比我操心操的要多得多多得多，怎么办呢？从此往后他还姓你的苏，他还叫苏行祖，月亭这两个字样搁现在开始把他免了。不知道老元帅意下如何。老帅睁眼看了一看，李氏夫人都跪下了，好可惜呀，夫人，因为你们岳家是反将。李氏听到这儿眼泪下来，就因为这个你不投降吗？请问元帅，秦桧说我们岳家是反臣，祖一辈父一辈的从他爹传流到现在都是反臣，我丈夫死得屈呀，这个事难道说您不知道吗？说我们反了，哪个插旗成王了？哪一个成万岁了？我们保的还是大宋啊，我们并没有造反。现在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捉拿秦桧，我们要平原昭雪，就这么目的。老帅听到这儿，此话当真，我敢对天明誓。哎呀呀，夫人快起来，只要是岳家不是造反，哎，我愿意投降，不就是捉拿秦桧吗？行了，这回我情愿意当一个先锋官，我得立点功，就冲您给我这一跪，就要把我遮罪死了。哦，照您这么一说，那秦桧，您先起来再说吧。把李氏搀起来之后，大家完全都起来了。岳雷在旁边这儿，舒服长舒服短呐，就好听的。祝氏乐的巴掌拍不到一块堆了，北在哪边都摸不着了。一家人不管怎么着平安无事，这算团聚了。苏刚提出说，秦桧啊，当着我说过，一旦间八盘山这个地方打不了，怎么退呢？要退奔金平关。我知道。牛狗从旁边过来，哎呀，都抓住了。谁抓住我呀？没费吹灰之力，我就知道这老小子他要跑。我一看 这象棋下也是空的，帅棋下也是空的。所以说我直接追下去了，一把把他逮住，肋下一斜斜回来，帐外绑着呢。嘿，大伙一看大快人心，太好了，来呀，把他推进来。两个人推进来了，这个人头上戴着乌纱，一个刺儿冲前，一个刺儿冲后，浑身上下虽说穿的是象袍，浑身力抖啊，都哆嗦一块儿了，那眼睛吓得直勾勾的，眼睛都蓝了，道里的咕咚就跪到地下了。元帅饶命啊，岳元帅饶命，我不是秦桧啊啊。大伙儿注意看，可不是吗？不是。你为什么穿着秦桧的衣装？他和我换的，他说了让我穿他的，他穿我的，然后他要是走了之后，将来我要是活着，他让我升大官，官居一品。嗨，把牛狗气得上来，啪嚓家伙一脚踢了个羊不饺子，把人压去，不能置于死地。是与福不至于死，说秦桧跑了，想办法捉拿秦桧。苏刚自报奋勇，说我本身有罪，我要赎罪，我要立点功，上金平关，我打金平关，我当先锋。岳雷倍儿没打，点头答应，说行，老人家就这么办，你当先锋官。苏兴祖，哎呀，岳廷一看怎么的，还得叫苏兴祖，行啊，暂时姓苏吧，躲着离开他老人家，我才姓岳，现在就是俩姓了，赶紧过来。是元帅，你要陪着你的父亲当先行官，要记住，老元帅丢了半根汗毛，拿你人头是罪。得令。哎呀，苏刚老元帅心受感动啊，老岳家的人怎么这么明白呀，啊，现在还称我是他的爹呢。苏明祖、苏亮祖二人听令，是你们随着先行营前往，保住你的爹爹平安无事，如果出了喘错，回来本帅不依。是。马上头颅人马起身，完全都是快马马队啊。为什么追得必须要紧，他跑了，大海摸针了。现在耳听说有这么个虚闻，说北国金兀术他又要造反，正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一旦间他再进兵怎么办？就不如现在先捉住秦桧，除掉这害人之马，然后来一心一意的再抗金兵。苏刚率领人马大队先行官人马下来了，后边岳元帅、岳雷人马点动，立刻拔这枪。梁红玉、韩世忠两个人押粮运草，王佐大元帅做军中之师。记下后边不提，单说秦桧啊，秦桧用的是金蝉脱壳法，步步不离开梁方干儿子，把这干儿子捧得老高老高的，梁方现在美的北都摸不着了。只要有我老干爹，您不能死，您就放心吧，我命在您命在，我命不在您命不在。两个人是一马双跨呀，上哪儿去？回转临安吗？秦桧当时提出咱们应该去金平关，比较近呐。回临安大道上一旦间让人家追上了，那就不好办了。到了金平关，然后来写信再求援兵，那比什么都强。对，日夜紧赶

0: 来到了金平关。为什么他投这儿来呢？他知道金平关的主将姓王，叫王志飞。他是自己老朋友，可以说过命的老朋友，襄阳大元帅神奇沈温公的大弟子，刀马纯熟。到那儿去，他指定死心塌地的保护我。有成先保护着我，我先过几天稳当的日子，歇歇乏也。然后救兵到了，岳雷，我和你没完，决一死战。到了城的外边了。让梁方叫城，命人往里头通禀。梁方在马上高声朗诵，城上官兵听斋，赶紧往里头通禀。你们大元帅王志飞得知，就说秦桧、秦丞相还有梁方大元帅驾到，让他接驾。城上边一看，哟，对呀，这两个人怎么？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元帅啊！哎呀，狼狼狈狈呀！一看这丞相就这么一身穿搭，快往里跑啊！转身往里去，到了帅厅，王元帅正在这坐着，思索前敌一战，正思索这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件私事。在心里上上下下来回翻个，心里也挺不好受啊，觉着也不得劲儿。这件心事办完了，自己一块石头也就算落了地了。这个时候有人报回元帅，城外啊，秦丞相驾到，梁方大元帅驾到。哦，王元帅赶紧站起身来，你说什么？来多少人马？回元帅，只有一匹马，两个人。嗯，此话怎讲啊？就一匹马驮着俩人，是一马双跨。哎呀，就知道坏了，前敌上肯定是打了败仗了，这是从八盘山败下来，败到我金平关这儿来了，快赶紧迎接。率人出了城，来到外头，抬头一看，可不是秦桧，另外还有梁方，赶紧过去施礼。梁方这阵已经下了马，在那牵马坠镫，秦桧骑到马上，大虾米炒鸡爪，抽筋儿带弯腰，这么大岁数就这阵折腾，没把粪给他折腾出来啊。低头看了看王元帅，哎呀呀，你就是王志飞啊，不错，正是丞相，您大驾可安。哎呀，先不要说这个了，志飞呀，我和你师父是过命的好朋友，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所以说我来到你这儿。秦丞相，八盘山的战事，哎，胜败军家常事，没关系，只要是我不死，元帅不死，有了人马照样反扑，这你放心。不过暂时后头追兵可能是追来了，你赶紧保驾。你城里有多少人马？30000大军。嗯，把他们完全调将出来。另外你马上传令告诉你的家属，东西一般的都不要了，是将来缺什么少什么，本相我给你啊，告诉你家属自己走，赶紧够奔临安城，奔杭州。你保着我立刻起身，赶紧快跑，现在是越快越好。王志飞听到这儿稍稍打了个愣神儿，连城都不进，马上就走。这30000人马一声号令马上就聚集到在一起吗？那是不可能的，也需要一段的时间呢。再说再告诉家属再走，怕什么也不赶趟吧。抬头往秦桧的后边远处观瞧，有一条土龙直冲霄汉呐、啊。 就像流水一般，大队人马方向直奔金平关。另外又发现，在最前锋有一老三少。这马跑的到什么程度？马蹄碗啊，顺马耳丫子往前掏蹄子。前边这位老将骑在马上，胡须飘洒两肩头，满面的尘垢啊，全副武装。谁呀？老元帅苏刚。后头跟着的有他长子、次子苏明祖、苏亮祖，后边这位就是他养大的岳亭苏兴祖。哎呀，丞相，您看，敌兵已至啊！啊，奸臣最怕死啊！啊，这怎么办？您赶紧进城，越快越好，咱走不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赶趟了。城里吃的喝的有的是，而且呢还有30,000人马，能够保护您平安无事。您进城之后，我在这抵挡一战，能打便打，不能打我转身回去，马上写奏折晓于我主康王，赶紧调救兵。救兵一来，什么都不怕了。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好，
0: 快！秦桧、梁方进了城，王元帅在外边带住了坐骑，手中荷刀，拦住了老元帅苏刚的去路。再往下问，原来我跟着秦桧在八盘山对付王佐、对付岳雷来着。我只知道岳家是反叛，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要做篡位之君。秦桧也是跟我这么说的。可是人家不是啊，人家最最主要的是为给父兄报仇啊，为的是岳家平冤昭雪，要拨开乌云见到天日，证明岳家是忠臣，一个也没插旗造反。没有，主要为捉的是秦桧。秦桧现在是不是上你这儿来了？你赶紧把他献出来吧，咱们都是保国的大臣呢。那秦桧他能够害金台大元帅岳老父子，咱们别出名，出了名他一样害呀。啊，王志飞听到这儿，撂撂一打愣神，怎么着？你投降了？他刚一打愣神，城上边说话了，谁呀？秦桧上城了。大胆的苏刚啊，本相对你不薄啊，哎，你怎么能够听信谗言？你投降归顺，岳家是反叛，难道说你也当反叛不成？王元帅，给我劈死他！秦丞相，您放心吧。王志飞往前一拨马，两个人刚要动手，岳亭一看，能让爹动手吗？少一根汗毛，回去就得砍我脑袋呀！哥哥说的明白，往前一拨马，老爹爹，您闪开，您闪开，我来会他。你是什么人？如果要问，苏刚老元帅是我养身之父，我是他三儿子苏兴祖。再往下问，我的生身之父金台大元帅岳夫子，那是我的老爹爹，母亲李氏，我姓岳，名亭。城上一看，嘿呀，哈哈，小娃娃，好，你现在是俩爹，你还觉得挺光彩呢，给我杀了他！王志飞当然是不服啊，结果两个人一动手，只是三招五式啊，两趟回合，化杆瞄金戟，正好几尖就扎到了王志飞的大腿上，幸好扎到骨棒上头了，要是下头往上这一挑，腿就飞了。 扒网上这一挑不要紧，吧唧能有半斤来沉，一块肉掉地下了。

0: 王延水呜呀一声是学马往回就跑。月婷一看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跑了吧，就着带人马入城啊，把戟举起来冲天上这一晃，这个意思我追上去了，我进城你们马上随着进城捉拿清辉，捉拿梁芳。后头人马大队也动了，前边王元帅跑，后头月婷再追，上了海河吊桥，月婷马上就要到了，哪知道从打成长，噔楞啪嗒，下来一只狼牙剑。大将军讲究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方生者一来了，小英雄咯噔带坐骑，于往旁边一闪身，用戟螳螂一声架出去。再追，吊桥起来了，人家过去了。原来是梁芳助了一箭呐，这月婷算没进了城。月婷在外头讨敌骂阵，后头人马助箭，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已经全都到了，就此扎营。记下外头不提，单说王元帅。这阵梁芳也下了城了，秦桧也下了城了，走回转帅厅吧。这秦桧腰满人心的话可会说呀，王元帅，要说起来你是神奇，我的老朋友的徒弟，你等于是我儿子呀。别看你中了一戟，大将军啊，是不是胜败军家常事，等何时我入京都，在皇上面前保举一本，我一定把你给弄到皇上的身边做官当元帅。在这儿辜负你材料了，说一时的不注意，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这是一时没注意，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呢，是不是？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好好养。到了帅虎厅上，有医生给包扎伤势啊，掉这么一大块肉，不疼那不假的吗？疼得大汗淋淋呢、啊。也包扎完了。就在这个时间，就听大厅下有女人的声音：“老爹爹，先知我来了。”嗯，大伙都一愣。大家回头一瞧，从下边走上一女子，红绢帕罩头，贴身夹袄兜裆滚裤薄底的靴子，外边披着斗篷，肋下佩剑，一看就知道是一员女将，这会武术，不是文的。来到上边，飘飘下拜：“老爹爹，我听说你老人家受伤了，是吗？”“啊，丫头，胜败军家常事，算不了什么。啊，过去，这位是秦丞相，那位是梁芳大元帅，过去监礼。姑娘参见了秦丞相，又见过梁芳之后，爹呀，您老人家挨了一戟，受了伤，女儿我会武术，不能瞧着，我马上讨将令出去，要会战月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

0: 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空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揭秘紫外线。夏天来了，气温也开始逐渐升高，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人都有这样的认知，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容易出现皮肤晒伤的情况，而且皮肤也很容易被晒黑。这些情况其实都和阳光有关，更准确地说是和阳光中的一种特定光线紫外线密切相关。那么紫外线又是什么呢？人们对紫外线会有多少了解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紫外线是光吗？
4: 不是光，那是。
3: 你认为紫外线是什么颜色的？
5: 应该是没颜色，
4: 没有颜色。
3: 你知道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地方用到了紫外线？
6: 涂防晒霜可以阻挡一部分紫外线，然后消毒的作用。
4: 你健身的有拿紫外线烤皮肤的，减肥，它能把皮下脂肪能够那个丰富一点。
3: 紫外线对我们有伤害吗？有什么伤害？
5: 对身体没，可对眼有。
4: 你比如青藏高原那块紫外线厉害，那人脸上不都有那个高原红吗？
6: 长期开车的一些司机，然后如果他防晒做得不好，他的脸可能一边褶皱特别多，一边褶皱比较少。
3: 这些问题路人回答的准确吗？通常400纳米到100纳米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紫外线的波段。根据特性的差异，紫外线被分成三个部分。 UVA 波长在400到315纳米，拥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可以穿透云雨。UVB 波长在315到280纳米，穿透力弱，一层普通的玻璃就可以把它阻挡。UVC 波长在280到100纳米，穿透力更弱，几乎能够被大气层全部吸收，尤其是臭氧层，但是它对地表生物有非常强的破坏力。而臭氧层就如同是一把保护伞，保护着我们免受伤害。那紫外线最初是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1801年2月的一天，德国物理学家约翰·威廉·里特刚刚完成了一次实验。这个实验很简单，但是里特非常重视这次实验。他将两只水银温度计分别放在被三棱镜折射成7种色光的光谱两侧。经过观察，里特发现，在红色光外侧，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有明显上升，而在紫色光外侧的温度计没有丝毫变化。其实，这个实验在1年前就被一位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证明过了。 赫歇尔正是通过

这个实验发现，在红色光外侧让水银温度计温度升高的是一种独特的不可见光，也就是红外线。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在光谱外侧存在着不可见光。李特之所以重复这个实验，是要证实他的一个猜想，既然红光外侧存在着红外线，那么在光谱另一端的紫光外侧就必然存在着紫外线。作为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李特也相信一个事物总有正反两面，既然有红外线就应该有紫外线，但是没有变化的温度计似乎说明他的猜想是错的。在实验开始时，李特就为实验的失败设想了另一套方案，这套方案与之前的思路截然不同，他将利用一种化学方法来替代之前的物理方法。这种方法李特也是在不久之前从一位研究感光材料的朋友那里得来的。当时人们正在尝试用一种经过氯化盐溶液浸泡的纸张放在阳光下作画，这种纸对光线十分敏感，一旦受到阳光的照射就会变黑。李特找来了一张经过氯化盐溶液浸泡后的八英寸白纸，然后将被棱镜散射后的太阳光谱照在黑暗房间中的白纸上。此时李特趴在桌子上紧紧盯着那张白纸，在光谱紫色的外侧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一块黑色斑点正在暗处向着明亮的紫色光的位置快速蔓延。李特兴奋地记录下了这个过程，一段时间后紫色光区域跟着变黑，然后是蓝色、绿色，黑斑就像从紫色区域蔓延到了蓝色区域，接着是绿色，黑斑的颜色越来越淡，最弱的是红色，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为了确认实验的准确性，李特又重复了多次实验，每次结果都是相同的。在红外线被发现的第二年，德国的物理学家李特在紫色光的外侧发现了一种新的看不见的光线。这一新闻随着李特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但是在这些讨论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质疑和不屑。但此时李特已经无心应对这些纷繁的争论了，堆积如山的债务到了让李特难以为继的程度。为了做实验，李特不得不去购买昂贵的实验材料，光谱仪、氯化银、玻璃片等器材，每一种材料在当时都价格不菲。1802年7月1日，为促进科学的发展，拿破仑宣布他愿意设立一个奖项，以表彰每年在科学方面做出的最前沿的研究。他承诺颁发6000法郎的奖金作为奖励。这个消息一经发布便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参与，李特也写了一篇关于紫外线发现的论文投给了委员会，但委员会中的许多委员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李特对于紫外线的阐述并不比其他科学家的发现重要。1804年，李特再次参加了评比，依然遭到了淘汰。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李特的身体越来越差。1810年，在发现紫外线9年之后，李特因积劳成疾再加上没钱治疗离开了人世。李特死后，人们对于紫外线这种不可见光的研究并没有太大的突破，直到一份论文的出现才渐渐让人们认识到了紫外线的真面目。现在我们知道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伤害，所以夏天太阳强烈的时候我们需要防晒。在防晒霜上你是否注意到有 SPF 这样的字眼，它被称为防晒指数，被用来评估产品对特定波段紫外线的防护效果。通常来说 SPF 值越大，防日晒红斑和晒伤效果越好。以 SPF 30为例，有一种说法是说30代表防晒霜延长了皮肤30倍的防晒能力。假如皮肤在太阳下20分钟会被晒伤的话，涂抹了产品后皮肤被晒伤的时间将会延长30倍，也就是600分钟。但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 SPF 30是指在实验条件下

涂抹产品所能达到的晒伤皮肤紫外线的强度是没有涂抹产品的紫外线强度的30倍。紫外线为什么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呢？其实这和紫外线的一个特性有关。虽然长时间照射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损伤，但紫外线同样对很多病菌具有很强的杀灭作用。甚至在当时，很多人开始利用这一原理去治疗疾病。1877年7月，公共卫生学家亚瑟·唐斯和托马斯·布伦特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阳光对一些细菌有灭活迹象，并发表了一篇名为《光对细菌发育的影响》的简短论文。一个月后，唐斯和布伦特的论文被正在度假的英国皇家学会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看到了，这引起了廷德尔极大的兴趣。于是他找来了实验器材，尝试重复这场实验。廷德尔将浸泡过黄瓜和胡萝卜的溶液装入密封的烧瓶里，然后放在阳光下进行了长时间的暴晒。廷德尔的实验结果和论文描述的完全一致，被阳光暴晒的溶液没有滋生细菌，唐斯和布伦特的结论是正确的。于是廷德尔将这些实验器材暂时放回屋子，继续他的休假。但几天后，当廷德尔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发现前几天做实验的烧瓶里竟然长满了细菌，这使得廷德尔对实验结果产生了怀疑。1882年3月6日，初春的空气中还有些寒意，但阳光明媚，一束阳光透过实验室的窗户打在一只烧瓶上，医生科赫正在观察着这只烧瓶。不久之前，科赫通过显微镜在结核病患者的唾液里发现了一种结核杆菌，在经过阳光暴晒2个小时后，科赫发现溶液中的结核杆菌失去了活力，不久之后便死亡了。3月底，科赫在德国柏林生理学会上宣布了一项发现，他提出结核杆菌是引起结核病的病原菌，并且他还宣称自己受到唐斯和布伦特论文的启发，将结核病菌放在阳光下进行了暴晒，发现阳光可以杀死结核杆菌。由于当时天花肆虐，于是一批天花病人进行光疗试验，然而在治疗过程中，阳光非但没有起到杀死病菌的作用，反而让病人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一些患者原本病情趋于平稳，接受光疗后却突然开始恶化，即使痊愈，他们的脸上依然留下了难看的斑点。为什么能够杀死病菌的阳光却让天花病人病情更加严重了？难道光疗真的能治疗疾病吗？1882年，一位名叫芬森的丹麦年轻人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但是芬森发现阳光好像能够让他的病痛有所减轻，那是不是阳光和疾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呢？为了验证这一猜想，芬森翻阅了大量关于光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芬森大致将阳光分为了3种：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线。其中，紫外线的波长最短，容易损害皮肤组织，被称为化学射线；红外线的波长较长，能够产生明显的热效应，被称作发热射线。根据前人的经验，他将治疗的目光集中在了紫外线上，他认为紫外线能够穿透皮肤组织，直达内部的病菌，从而杀死天花病菌。于是芬森用蓝色的硫酸铜胺溶液和甲基蓝溶液制作了一片只让紫外线通过的滤镜。他在医院里找到了一批天花患者，然后用他的紫外光疗法开始了治疗。然而治疗结果却出乎芬森的意料，那些经过紫外线照射的天花病人不仅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发烧、水肿、皮肤起水泡的症状。于是他将目标放在了红外线上，结果天花患者痊愈了。于是芬森想做进一步研究，然而他病倒了，只好前往冰岛的一个渔村休养。在渔村休养期间，芬森发现
当地的渔民由于卫生条件差，不少人感染上了寻常狼疮。寻常狼疮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疾病，这种病常发生在面部、腮部、颈部等地方，被破坏的局部组织往往会产生畸变，留下永久的疮痕。因此大多数感染上狼疮的人样子都会变得十分丑陋，非常痛苦。人们当时将这种疾病称为不死的癌症。芬森非常同情他们，他希望自己利用所学的知识为他们减轻痛苦，于是他想到了光疗。为了避免出现治疗天花神的问题，芬森先做了一个实验，他用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分别对培养皿当中的狼疮病菌进行照射，结果发现在这三种光线中，紫外线有着很强的杀灭作用。1895年11月，芬森来到了位于哥本哈根刚刚营业不久的哥瑟斯盖德发电站。由于当时市民对电力的接受程度并不高，用户稀少，这座刚刚建成的发电站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问题。所以当芬森请求经理利用这里的电力来点亮他的芬森灯时，发电站的经理并不情愿，他不愿意付出额外的成本来负担这种看起来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光疗。而就在此时，发电站的一位名叫尼尔斯·摩根森的工程师站了出来。摩根森向芬森展示了自己溃烂的面部，这位电力工程师患有严重的寻常狼疮，虽然经历长时间的药物和手术治疗依然没有好转。摩根森向经理承诺，芬森使用电力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自己承担。经理最终答应了芬森的请求，于是芬森在发电站开始了为摩根森的治疗。在治疗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摩根森脸上患病的位置开始发红，接着出现发炎症状。在继续光疗照射后，病变发炎的部位起了结痂，随着结痂脱落，皮肤竟然恢复了正常。紫外线治疗寻常狼疮主要利用了紫外线的抗炎杀菌作用。紫外线会导致病变的皮肤角质细胞凋亡，这个过程会引发体内对凋亡角质细胞的清除过程。同时紫外线能够抑制和消灭皮肤表面的病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皮肤局部营养状况得到改善，可以使得免疫细胞加快清除病菌，促进伤口的愈合，最终达到了治疗的目的。然而在光疗不断受到人们欢迎的狂热浪潮之下，那个发明了光疗法的芬森却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变得极度虚弱。即使如此，芬森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依然继续着他的研究。1904年9月24日，饱受病痛折磨的芬森离开了人世，年仅43岁。这位光疗研究的先驱救治了大量濒临绝望的狼疮患者，却未能找到治疗自身疾病的方法。他一边同病魔抗争，一边开辟出了一条光疗研究的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方向。随着芬森灯的大规模使用，芬森灯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日益凸显出来。芬森灯耗电量大，寿命短，安全性差。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些芬森灯在对病人治疗的过程中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失效。但是经过测试，这些灯是能够发出紫外线的，这使得当时的人们感到非常疑惑，同样是紫外线灯，为什么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呢？在其中到底存在着哪些还未发现的秘密呢？热爱医学的芬森顺利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然而一场怪病让他饱受折磨。在养病期间，芬森注意到了阳光和疾病的关联，因此展开了对光疗的研究。他通过不断实验，用紫外线成功治好了寻常狼疮。但随着光疗的普及，人们发现一些用于光疗的芬森灯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本库奇打算将这种更换过玻璃灯罩的芬森灯推到市场上去售卖，但一则新闻让他改变了主意。一个月前，美国的发明家彼得·休伊特制造出了一种灯，他往真空管里添加汞蒸汽，通电后汞蒸汽受到电子激发会发出大量紫外线，
这则消息

0: 酷奇的紫外线灯很好地解决了分身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酷奇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的确如酷奇说的那样，一部分的紫外线被玻璃所阻挡，而且被阻挡的这部分紫外线非常特殊，只是酷奇并未发现其中的端倪。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位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年的十二月份，爱因斯坦和伍德将这一发现写入论文，发表了出去。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很多研究紫外线科学家的关注。第二年，医生亨利和莫伊乔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了对紫外线杀菌能力的研究上来。他们利用一只紫外线灯对培养皿里的细菌分别用 UVA、UVB 和 UVC 进行同样时长的照射。通过对比发现，波长为280纳米到265纳米的紫外线对细菌有着更强的杀灭作用，也就是说 UVB 和 UVC 杀灭细菌能力最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人们的疑惑，为什么不同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对皮肤的治疗效果天差地别。这是因为玻璃灯罩当中的杂质阻挡了大量波长较短的 UVB 和 UVC， 而波长较长的 UVA 则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轻易穿透玻璃杂质，但它的杀菌能力却十分有限。 UVB 和 UVC 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紫外线灯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 UVA 毫无用处。1930年，他帮纽约的警察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几个月前，纽约警察局的法医爱德华·格洛斯在做皮肤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些桌子的表面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会显现出病人曾经留下的指纹。这启发了作为法医的格洛斯，于是他立马借来了一台同类型的紫外线灯，也顾不上自己的皮肤检查，便匆忙赶回了实验室。格洛斯找来了许多不同材料进行试验，他发现当手指在大理石、方解石、生锈的铁、铜等一些材料上面留下指纹后，经过紫外线照射就会发出明显的荧光。除此之外，一些药物、化妆品、染料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会发出荧光，这意味着他可以利用紫外线在案发现场快速找到凶犯留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痕迹，这对破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揭秘紫外线。随着分森灯的大规模使用，分森灯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日益凸显出来。分森灯耗电量大，寿命短，安全性差。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些分森灯在对病人治疗的过程中竟然会莫名其妙的失效。但是经过测试，这些灯是能够发出紫外线的，这使得当时的人们感到非常疑惑，同样是紫外线灯，为什么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呢？在其中到底存在着哪些还未发现的秘密呢？热爱医学的芬森顺利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然而一场怪病让他饱受折磨。在养病期间，芬森注意到了阳光和疾病的关联，因此展开了对光疗的研究。他通过不断实验，用紫外线成功治好了寻常狼疮。但随着光疗的普及，人们发现一些用于光疗的芬森灯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本库奇打算将这种更换过玻璃灯罩的芬森灯推到市场上去售卖，但一则新闻让他改变了主意。一个月前，美国的发明家彼得·休伊特制造出了一种灯，他往真空管里添加汞蒸汽，通电后汞蒸汽受到电子激发会发出大量紫外线。这则消息让库奇萌生了改进芬森灯的念头。为了抢占市场，库奇马上找到同事，利用休伊特的灯共同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安装石英玻璃的紫外线汞灯，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石英紫外汞灯。这种经过改造的紫外线灯质量好，稳定性高，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很快便替代了老旧的芬森灯。虽然库奇的紫外线灯很好地解决了芬森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库奇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的确如库奇说的那样，一部分的紫外线被玻璃所阻挡，而且被阻挡的这部分紫外线非常特殊，只是库奇并未发现其中的端倪。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位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年的12月份，爱因斯坦和伍德将这一发现写入论文，发表了出去。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很多研究紫外线科学家的关注。第二年，医生亨利和莫伊乔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了对紫外线杀菌能力的研究上来。他们利用一支紫外线灯对培养皿里的细菌分别用 UVA、UVB 和 UVC 进行同样时长的照射。通过对比发现，波长为280纳米到265纳米的紫外线对细菌有着更强的杀灭作用，也就是说 UVB 和 UVC 杀灭细菌能力最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人们的疑惑，为什么不同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对皮肤的治疗效果天差地别。这是因为玻璃灯罩当中的杂质阻挡了大量波长较短的 UVB 和 UVC，而波长较长的 UVA 则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轻易穿透玻璃杂质，但它的杀菌能力却十分有限。 UVB 和 UVC 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紫外线灯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 UVA 毫无用处。1930年，他帮纽约的警察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几个月前，纽约警察局的法医爱德华·格罗斯在做皮肤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些桌子的表面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会显现出病人曾经留下的指纹。这启发了作为法医的格罗斯，于是他立马借来了一台同类型的

0: 白线灯，也顾不上自己的皮肤检查，便匆忙赶回了实验室。格罗斯找来了许多不同材料进行试验，他发现当手指在大理石、方解石、生锈的铁、铜等一些材料上面留下指纹后，经过紫外线照射就会发出明显的荧光。除此之外，一些药物、化妆品、染料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会发出荧光，这意味着他可以利用紫外线在案发现场快速找到凶犯留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痕迹，这对破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紫外线为什么会拥有让荧光物质发光的能力呢？它的原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请研究员魏科来为我们进行解答。
1: 因为紫外线的能级比较高，所以它照射到了这个某个物体上之后呢，可能会激发它的电子发生耀迁，也就是从低能级呢耀迁到高能级。然后呢，当这个紫外灯呢这个关闭之后呢，那么这时候它会从高能级再耀迁回低能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释放出荧光出来。因为这个能级的级别不一样，这时候荧光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出来。
0: 而在另一边，位于纽约的医生阿尔弗雷德·法比安·赫斯在治疗佝偻病的过程中发现，患有佝偻病的狗在照射紫外线后体内的维生素 D 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其中照射 UVB 这一波段的紫外线，狗体内维生素 D 的产生最为明显。由此他确立了一种通过照射紫外线来预防佝偻病的疗法。这些不断被科学家所证明的结论都指向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紫外线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光线，它和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还能够杀菌、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强化骨骼、治疗疾病，这使得照射紫外线几乎成为当时人人追捧的一种时尚。1933年，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埃德蒙·泰勒来到了波士顿的一家医院，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刚上班没几天，他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病例。这位名叫玛利亚的患者背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红肿，并伴有瘙痒和疼痛。泰勒认为这应该是一般的过敏反应，于是用一些止痛、消炎、抗过敏的药物进行治疗。然而一个月后，玛利亚的病情不仅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了。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和询问，泰勒得知玛利亚为了让病情更快痊愈，一直在进行紫外线光疗。可是在光疗期间，他发现病情似乎越来越糟了。泰勒并不愿意相信紫外线的照射是造成皮肤疾病的元凶，因为在当时，紫外线作为一种安全健康的光线而被人们普遍欢迎。但在不久之后，泰勒开始接诊到越来越多和玛利亚类似的病例，他们的病情非常相似，而且无一例外，并发现都曾接受过大量紫外线光疗。一些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了皮肤癌变的初期症状，这使得泰勒开始怀疑紫外线真的有益于人体吗？1935年3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泰勒的文章。文章认为泰勒的论文只是基于个别案例和假设，并不严谨。文章还指出泰勒的调查忽视了紫外线光疗在治疗寻常狼疮等皮肤病方面的巨大功效，因此是不成立的。尽管如此，泰勒的调查还是鼓舞了一些支持泰勒的医生，他们开始了各自的调查研究。1938年，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沃尔巴赫的医生发表了一篇声明，文中提到他通过对1000名患有银屑病并接受过紫外线光疗患者的调查，发现其中10%左右的病人患上了皮肤癌，而且这些患者皮肤癌发生的部位和紫外线光疗的部位是一致的。这再一次证实了泰勒的观点，这篇调查相比于泰勒的调查有着更加详实的数据和明确的结论。

0: 紫外线的能级比较高，所以它会破坏这个细胞的里面的这个 DNA 和 RNA 结构，有些还会破坏这个细胞里面的蛋白质，从而产生一些变性啊，那个突变，所以容易形成这个皮肤癌。
1: 1947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癌症统计》的报告。报告收集了1937年至1944年间各州报告的癌症死亡数据。报告显示，黑色素瘤在美国呈现上升趋势，死亡率在1937年至1944年间增加了约50%，从每10万人中3.2人增加到4.8人。黑色素瘤、癌症、死亡、阳光、紫外线这些字眼几乎成为了热点词汇，被很多媒体进行报道，公众很快便将对癌症的恐惧和紫外线联系在了一起。既然紫外线容易诱发皮肤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有多出去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这样的说法呢？其实紫外线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过量的紫外线照射的确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适量的照射对我们的身体是必不可少的。紫外线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这对于保持骨骼健康非常重要。适量照射紫外线还可以刺激免疫系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在当时，因为紫外线强大的杀菌能力，在一些医院、食品生产车间等地方也开始尝试利用紫外线进行消毒杀菌，所以在当时，一些科学家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安全使用紫外线的方法。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哈佛大学的贝尔实施了一项长期的实验，来验证如何高效安全地使用紫外线灯。在一所学校里，菲尔将紫外线灯只对人头顶上方的区域进行照射，然后依靠垂直通风来保证房间内的人员可以呼吸到经过紫外线照射的空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菲尔发现装有紫外线灯具的学校麻疹感染率为13.3%，而未使用紫外线灯具的学校麻疹感染率为53.6%。菲尔认为，用紫外线灯对空气进行连续或间歇的消毒，可以有效降低空气中病毒的数量与活性，从而降低人们感染疾病的风险。与此同时，科学家埃斯科姆在菲尔实验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一个模型实验室，用于评估空气湿度、微生物种类、紫外线强度等各种环境对紫外线造成的影响。通过实验评估，他建立了一系列安全使用紫外线消毒装置的操作手册。比如埃斯科姆在手册里强调，室内空气消毒，紫外线照射时长不少于30分钟，灯管距离地面应不小于2米，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人不得在室内。使用30瓦紫外线灯时，站在1米距离的时间不应该超过72秒。相对湿度在70%以上时，紫外线灯的杀菌效率急剧下降。在更加规范安全的使用标准下，紫外线消毒开始在医院、学校、自来水厂等许多地方被用于消毒。紫外线，这种人类无法看到的光线，在实验室可控的条件下，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在室外不可控的情况下，防晒还是必须的。至今为止，仍然有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过度的阳光照射会提高皮肤癌患病率，所以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防晒只是爱美女士的专利。好在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防晒是关乎男女老少所有人的健康话题。那么回溯历史，人们抵御强烈日晒的意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织物开始出现。埃及人、印第安人用棉花、羊毛和亚麻纤维等织成衣物，

些衣物除了御寒、遮蔽身体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防晒。而很多热带国家流行宽边帽、头巾、宽大长袍等，这些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服饰，现在看来都起到了很重要的防晒作用。所以人们的防晒意识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防晒不仅跟美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古埃及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防晒呢？这是因为古埃及在地理位置上大面积处于北纬30度以南的低纬度地区，太阳光照强烈，而且日晒时间较长。从全球日晒强度的分布来看，低纬度地区以及高原地区日晒程度最强，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也最容易受到太阳灼伤的危害。从这些地区居民的传统服饰和生活习惯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试图与强烈日光和谐共存的努力。古埃及人的化妆技术和佩戴假发的传统，不仅成为他们的标志形象，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晒的作用。古埃及工匠由于经常暴露在烈日下劳动，所以他们很注重皮肤的保护，涂抹皮肤的油膏作为必不可少的劳保用品，和面包、啤酒一起，成为他们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一次

0: 罢工事件，正是跟这些用来保护皮肤的油膏有关。公元前12世纪，当时的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召集了全古埃及的匠人和劳工们为自己修筑陵墓。不巧的是，那年古埃及地区饥荒闹得严重，法老没能如期给工匠们发放应有的报酬。一开始大家表示理解，所以即便在没有防晒油膏的烈日暴晒下，大家还是忍着30-40摄氏度的高温为法老工作。偏偏有一天，这些工匠们偶然得知，竟有官员偷偷地扣押了一整船的油膏。这时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集体罢工。修建陵墓从来都是法老心中的头等大事，拉美西斯三世不得不满足工匠们的所有要求。由此可见，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油膏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美容化妆品，而是必不可少的防晒必需品。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低纬度的强烈日光让他们对于预防晒伤和晒后修护非常重视，不管是出于抵御日晒的本能，还是有目的性的防晒，古埃及人通过涂抹油膏、佩戴假发和使用米糠提取物来保护皮肤免于日晒伤害的做法，可以算是人类防晒的先驱了。从历史资料上看，在古埃及人自创防晒用品后不久，生活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起了自己特殊的防晒品。让我们将目光北移，看看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古希腊。在植物覆盖的古希腊国度，兴盛一种文化，叫做植物崇拜。当时的人们凭借朴素自然的宗教与神话观念，他们相信自身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里，橄榄和橄榄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礼物，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胜利，也象征着美德、品行和男子气概。纤弱的野橄榄树枝蕴含着古代奥林匹亚精神。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1次的竞技会上，橄榄枝桂冠都是优胜者的最高奖品，能带给运动员无限的荣光。于是，在比赛前涂抹橄榄油，也成为了古希腊勇士们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油类涂抹在皮肤上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研究发现，裸露的皮肤遭受暴晒之后，皮肤细胞的水分会被蒸发掉，表皮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会逐渐脱落。所以说，晒后的补水和滋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皮肤上涂抹油类，其实刚好起到了防晒的作用。比如，古埃及的动物油脂就富含脂肪酸成分，而脂肪酸中的硬脂酸依然是如今防晒霜的主要原料，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脂酸膜，使皮肤与外界隔离，抑制皮肤表面水分过度蒸发。而古希腊人使用的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一定程度地应对紫外线照射强烈所引起的肤质干燥问题。所以，虽然古人涂抹油类的初衷也许不是为了防晒，但是在无意中，他们却开启了人类防晒和晒后修护的大门。如果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涂抹动植物油脂的做法算是最原始的防晒手段，那么古代中国的防晒方式又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美人萧燕燕爱上了白马银枪将韩德让，这可气坏了萧海之，对于萧家的事儿知道的一清二楚。后边一排房子，东边啊是老夫人和大女儿二女儿素素丽丽住的地方，西边呢是萧燕燕和丫鬟住宅。他们来到窗前，由萧海之给寻风料哨。海里青一伸手在兜囊里掏出个5寸多长紫铜制的小细蛇，嘴儿对着蛇尾轻轻的一吹，熏香烟吹到屋里。屋里两个人闻着这股香味儿，打个嚏方，这就是被熏迷糊了。练武之人较轻，他就觉得窗外有动静，他翻了个身，刚想坐起来，就觉得一股香味儿直钻鼻孔。哎呀，这个味道美极了！他一提鼻子往肚子一吸，阿嚏，打个嚏方，浑身发软，头重，身子沉，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明柴个打嚏方也昏过去。海里青听了听，哦，屋里是两个人，昏过去了。他赶紧把熏香盒子收好，又拿出解药往鼻子上抹了一点，给萧海之也抹了一点，俩人这才直奔门口。一推屋门，门滑着，海里青抽出腰刀，将刀尖顺着门缝着上下一划了，嘎楞碰着门栓，哈楞哗楞三拨两拨，门栓开了，哗啦将门推开，俩人一前一后来到屋里。贼人胆子真不小啊，萧海之把门对上，将蜡烛点燃，随后两个人悄悄地来到里间屋。靠北边是张床，挂着绣花帷帐，海里青用刀尖挑起帷帐往左右一分，挂在钩上，借灯光往里边一看，床上睡两个女子，一个是丫鬟，另一个就是萧燕燕。因为燕燕和明婵感情特别好，如同姐妹，又好作伴，就这么每天都住在一块儿。绣花被呀，盖在燕燕的下半身，上半身露着，燕燕只穿将 没领的薄如蝉翼的罗衫，一只手压在香腮上，另一只手平梳在梳胸，胳膊全露着，十指尖尖如同春笋，胳膊细嫩如白莲藕，小脸儿真像桃花初放，又如梨花炸开，又白又嫩，这是吹弹可破。睡美人比醒着漂亮多了。萧海之已经站在他义兄身后看了半天了，再也按耐不住，往前近身，伸出狗爪子，伸到燕燕的叔兄是一阵乱抓，嘴里还念叨：“哎呀，我的好妹子，今天呐，你可归我了。”海里之不乐意了，啪，一打萧海之的手：“兄弟，这什么时候？你还轻薄，快把人包好扛走。”“哎呀，哥哥，弄走干什么呢？到哪儿还不是那么回事？干脆就趁他昏迷不醒，你就成全我们生米做成熟饭，不是一样吗？”海丽青说：“不行，熏香效力有限，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见风就缓醒过来。要叫燕燕看见你强行无礼，她非宰了你不可。那是个烈性女子，她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你。对她这样人，必须用计叫她自投你的怀抱。”“
2: 哎，好。”
8: 萧海之无奈，把燕燕的锦缎被铺好，把萧燕抱起来往上边一放，两头一包，一咕噜把人裹在里边。萧海之又把燕燕的外衣绣鞋包一小包塞到被护卷里。“哎，哥哥，燕燕在里边能不能憋死？”“死不了，我常干这事儿。”就这样，海里青把燕燕扛起来，又掏出来事先写好的一封信，压在燕燕的枕头边。“快走。”吹灭蜡烛，脸出了门，随手把门倒带上，脸一前一后，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来到花园。韩立青说：“贤弟，照计行事，不许出偏差。”“放心吧，哥哥，你冒生命危险为了我，我还敢大意吗？你快走。”就这样，把角门开开，韩立青扛着燕燕出了门。萧海之咣当把门插好，往左右看看，四下无人，转身回到自己房子里，往椅子上一坐，看着墙上挂的燕燕画像，哎呦，别提心里多美了。哈，我要得到燕燕了，得到燕燕，老萧的财产就都是我的。他美滋滋的，习惯的一摸左手，左手指光秃秃的，手上无名指的金戒指没了。这戒指是他爹萧思温给他的，戒指一丢，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哎呀，弄哪去了？他床上床下这种翻，翻了半天没有。哦，想起来了，方才在绣楼伸手摸燕燕，被我哥哥打了一下子，是不是把戒指打掉了？真要是戒指掉在绣楼上，叫老东西萧思温看见，这叫不打自招啊！不行，我得找出去。他急忙离开自己卧室，奔绣楼。这个时候，萧家的奴仆还没有起床。他来到楼上一看，丫鬟明婵还在昏睡。他翻腾半天，你还别说，在床角呢，真就找到了。哎呦我的妈呀，好险呐！哎呦，这要是落在老萧头手，我好不了了。哎，该找我走字儿，本儿捡起来，戴在手上。一扭脸儿，看见明婵了。这个丫头啊，是燕燕精选的姑娘，小家碧玉，清丽可爱，尤其那酣睡的小样，萧海之走不动道了，平时想碰一个手指也不行，今天不能放过她。萧海之色胆如天呢，他扑过去，在明婵的樱唇上一阵狂吻。明婵药力已经过了，只是没睡醒，小海之这一折腾，明婵惊醒了。谁干什么？可把小海之吓坏了，噌跳下床，日窜出去。这姑娘呼就坐起来了。屋里有人，她往外张望，看见小海之个后影，不过她没明白发生什么事。哎，怎么来个男的呀？小姐啊，一扭头发现燕燕不见了，屋门大开，刚才进了人了。
2: 好，出事了，来人呐！
8: 他急忙穿衣服，喊谁呀？后院一般男仆人不来，赶紧给老夫人送信。小燕燕的母亲听说三女儿没了，这还了得，叫起素素、丽丽往前边给萧思温送信。呵，这萧府一下就乱了。回头再说忘恩负义的萧海之，一口气跑回自己的卧室，赶紧脱掉衣服，滋溜钻进被窝，这心呢砰砰砰砰一个劲跳啊。哎，我真没出息，找这个便宜干什么呢？这要叫明禅认出是我，向老爷一告状，哎呦，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但愿这个丫头睡得迷迷糊糊的没认出我，嗯，就是认出来我也不承认，今天呢我就不起来了。就这样他往被窝一躺，闭着眼睛紧攥着拳头，听着外边动静，外边气得哭得稀里呼噜呼噜，连喊带吵脚步声，他一动不动。就这阵儿，吱呀，咣，屋门开了，萧海之吓得赶紧用背把脑袋蒙上，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紧跟着唰唰唰唰唰脚步声，这个人来到床边，一伸手把背给他撩半截，一拍着脑袋，哎，我说哥哥怎么还睡呀？家里出事了，你给我快起来。嗯，萧海之闭着眼睛听清了，是二小姐丽丽。这丽丽呀，真喜欢萧海之，可萧海之呢还真不得已他。哎呦，我的哥哥快起来啊。哦，谁呀？喊我。萧海之伸伸懒腰坐下了。哦，二妹呀。哎，什么事？
2: 哎呀，我三妹妹失踪了。
8: 什么什么？三妹妹了？真的吗？
2: 府里都找翻个了也没有。
8: 我爹见你没来，要派家境找你，我一想啊，还是我来吧，你不看我，我来看看你。
2: 哎，谢二妹，我这穿衣服。
8: 这个小子穿上衣服，和丽丽一前一后来到燕燕绣楼。萧海之探头往屋里看了看，见萧思温眉头紧皱，鼻尖都冒汗了，看出来是真着急了。一低头瞧见明禅跪在地上哭呢，萧海之害怕，他把明禅把他供出来，急忙进屋。爹，怎么三妹妹丢了？怎么丢的？宰相萧思温看看他这个儿子，嗯，我正要问你呢，你问我，你看见燕燕了没有？
2: 哎，没有啊，昨天我早在这儿睡了，
8: 要不是刚才二妹妹叫我，我还起不来呢。哎，你没问问明禅呐，燕燕上哪儿去了？
2: 嗯，我问过了，他说不清。
8: 哦，他说不清不行啊，他俩一屋睡觉啊。我说明禅，三小姐怎么丢的啊？
2: 啊，我也不知道，天亮我睁眼不见小姐，屋门大开有。
8: 说到这儿，明禅抬头看看萧海之，心想方才有个男子从屋里往外跑，哎，怎么像大少爷，穿的衣服个头高矮全像，是不是他？哎呀，不能屈赖好人呐。女孩子羞于说出口，把话咽回去了。萧海之悬起这个心，这才落到肚里。萧思温没太注意，明禅呐，起来吧。
2: 哎，
8: 这阵老夫人、燕燕的大姐、素素全来了，进屋就哭：“
2: 老爷爷，你这官当的可真好啊，连自己女儿啊你都保护不住啊！燕燕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
8: 萧思温说：“哎。”你呀，别吵了，别哭了，你当我心好受呢？啊，海之啊，劝你，你娘，快叫他回去。哎，娘，哎，您别难过，燕燕妹妹不会出大危险，她呀会找回来的。
2: 老夫人不哭了。哟，海之啊，你怎么知道能找回燕燕呢？她在哪儿啊？
8: 萧海之明白自己说走嘴了。哎，娘， 我这是给您开心，我要知道燕燕在哪儿不就好了吗？慢慢找。萧思文说，利利搜搜，扶你娘到后边歇着，别在这添烦，我自有办法。好歹这娘仨被劝走了，萧思文派家人萧晨、萧光、萧月、萧星等人四处寻找。萧思文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心里琢磨，没家贼引不来外鬼呀，是谁和我过不去呢？府里家将刚才我问过了，所有家丁全在府里，怎么无故燕燕能失踪呢？他自己不会走的。萧海之他在打燕燕主意，他下毒手，不会的，这个人不能坏到那个程度，那么能是谁呢？萧思文那么大才学，这件事儿弄不明白。萧海之在一旁幸灾乐祸，心想，老东西，这回我叫你连丢人带破财。他在一旁还假装好人，贼喊捉贼。爹，贼人劫走我妹妹，没有留下蛛丝马迹。嗯，我看过了，燕燕的被子衣服都不见了，别的嘛没看见什么。萧海之一想，不对呀，海里清留下一封信，老东西怎么没看见呢？我得给他提个醒。哎呀，别的没有什么，我看看。这个小子故意在绣房里转来转去，这翻翻那碰碰，一周枕头，把那封信拿出来了。哎，爹，您看这封信是谁写的？你看是不是贼人留下的？萧思文想，可真是的，我进屋这么半天也没看见这封信，哎，真是老糊涂了。萧大人急忙接过书信，拆开打开信瓤一瞧，萧海之也故意凑过来看信。信上写，不爱红妆朱颜，结女意在金钱，素备生金百两，只以三日为限，相府公子出面，每晚三更相见，不许带领从人送至广安桥边，前到小姐放还，否则定杀燕燕。萧海之说，爹，这回你该放心了吧，贼人是为钱，不会伤着我妹妹，你老该放心了吧。胡说，贼人的话还能信吗？嗨，爹，强盗办事也得留条后路，如果加害相府小姐，官府不会饶他，当务之急嘛，爹呀，快准备黄金把妹妹换回来。哎，我看送钱不是办法，收了钱要不放人呢，不如派兵埋伏在广安桥，等贼人露面把他们一网打尽。萧海之听了一哆嗦，心想，这招可太损了，可不能叫他这么做呀。哎，爹，那可不行啊，贼人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要

把三妹杀了或者糟蹋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还是破财消灾呀。萧思维一想也有道理，救下人再抓贼。海芝啊，贼人怎么单叫你去送钱领人呢？嗯，怎么不叫我不叫家人呢？可能他们信不过手下家人，又不敢叫您去，才叫孩儿出头。这个事儿可有危险呐、啊、爹，为了我三妹，为了报答你老人家对我养育之恩而万死不辞。这几句话萧思温很受感动，看来我这个儿子不白养，到关键时刻能替我抵挡一面。好，老夫这就给你准备金子，你收拾收拾就去吧。哎，好，萧海芝这个乐意，老东西，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想明媒正娶燕燕，你不答应，叫我偷出去，你还拿我当好人，我叫你破财，还丢人。时辰不大，千两黄金准备好了，外边赶紧装好，用牲口驮着。海芝啊，你该走了。哎，爹，我这就去。他往外一走，从外边进个人，脸咣撞个满怀，把外边人撞得直哎呦，哎呦，这谁呀？哦，是大少爷。萧海芝一看进来的是老家人萧忠，他往旁一闪身，你干嘛往山上闯？哎呀，老奴着急呀、啊，你等着。嗯，他着什么急？萧海芝就没出去。萧忠很快来到萧思文近前，相爷，相爷，我给你道喜来了。萧思文这个气呀，萧忠啊，你这是越老越不中用，道什么喜？哎，有什么喜？老奴太高兴了，我告诉你呀、啊，韩德让将军呢、啊，在门外求见。萧思维一听火更大了，你真不会办事，他来干什么？哎呀，你不是请客吗？胡说，我请韩家父子赴宴是说中午，现在是早晨，也太早了。再说燕燕失踪，我心乱如麻，客不请了，你叫韩德让请回，不见。相爷，你有所不知，三小姐呀也回来了，韩将军呢把她护送回来了。啊，这句话在屋里啊，所有的人大吃一惊，特别是萧海芝，他当时就急了，噌就窜过来，哎，萧忠，你是不是胡说八道？眼神不好，看错了。哎呀，大少爷，眼神再不好也认识三小姐呀。

0: 踪暗标。这个海里清啊，因为结交江洋大盗，要说他偷人的办法可真高明也挺损。他把肖艳艳扛出之后啊，来到了门外，往车上一放，然后跨车沿轰着车，呱咕噜噜噜噜噜噜，就把艳艳拉走了。按理说呢，是神不知鬼不觉，可他做梦没想到，他们办得利索，还有人比他更利索的。谁呢？就是韩德让。韩德让这个人呢，非常勤奋，每天二五更的功夫到郊外练武。就因为肖艳艳对自己有情有义，所以每天起床之后固定啊是从肖家花园后边转一圈，这叫爱屋及乌。我看不见肖艳艳，看见老肖的房子也觉得舒服。今天呢，天刚放亮，韩德让又去练功，走到肖家花园不远地方，就见从花园角门里出来个人，肩上扛着行李。韩德让可不知道里边是人，练武人眼神好啊，一看有人把行李放到车上，慌慌张张的赶车走了。韩德让觉得可疑，哎呀，是不肖家的家人从府里往外偷东西？看样子包袱又大又沉，那是什么呢？冲着艳艳，我不能不管，跟着。就这样，他骑着马在后边跟出一里多地，海里清发现了后边人跟着，他做贼心虚啊，把车赶得特别快，驾咕噜噜噜噜，驾驾咕噜噜噜噜噜噜。就这样，一直离开京城30多里地，艳艳苏醒了，他在被里被裹得紧紧的，上不来气儿，憋得慌，手刨脚蹬，大车在逛荡，这被卷啊就抖开了。艳艳觉得凉飕飕，用手一摸，哎呀，我没穿外衣，这什么地方？姑娘就害怕了，想喊，又不知道什么人赶着车辆。这点天光大亮，韩德让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背里有人，我别跟踪了，干脆我把他追上，问问怎么回事。故此大喊一声，站住，快停车，随后催马奔前冲去。海里清也害怕了，大白天我带个女的往哪儿去呀？后边人追得挺紧，我呀干脆快跑吧，保命要紧。就这样，他解下驾辕的青鬃马，飞身上马，打马如飞逃跑了。韩德让啊，想看看行李里到底是什么，没有去追。就这样来到车前，下了坐骑，抖开被子一看，啊，里边个女的，俩人四目相视，互相认识，艳又没穿衣服，当时啊都傻眼了，有些不好意思了。嗯，三小姐，是你啊，韩将军，你怎么到这儿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没穿衣服在这车上，是不是被劫持了？韩将军，快抓凶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韩德让救下萧燕燕，转身去追海里清。燕燕，世上最难消受美人恩，小姐一片痴情，小生早已心领神会，几次想请媒人到你家求亲，怕高攀不上被令尊顶回来，才拖到今天，但愿天随人愿。将军，

0: 这回你救了我，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爹会答应的。你说，但愿天随人愿，将军说话算数，莫做负心人。哎呀，你还叫我起誓吗？燕燕回身用小手一捂含的让嘴，别说了，我信得过。嗯，我可为燕燕生，我愿为燕燕死。萧燕燕满意的回眸一笑，快到相府了，两人才下马。就这样叫家人往里一汇报，萧思温迎出大厅。再看萧燕燕韩德让有说有笑的来到切近，哎呀，老大人一向可好，韩德让有礼，哎呀，贤侄免礼免礼。燕燕呐，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大早起就走了，不跟家说一声啊？爹，我哪是自己走的，是有人把我劫持走的。要不是韩将军救了我，爹，我们父女再也见不了面了。
1: 啊，有人劫持我女儿，是谁？
0: 爹，我要知道是谁，我早就把他宰了。
1: 真是岂有此理！
0: 萧思文气坏了。韩德让说，老人家，三小姐身体软弱，还是先到厅里休息，抓贼之事不着急。
1: 嗯，对，韩将军快请到厅内。
2: 老夫多谢你救了我女儿啊。啊，
1: 请到厅里用茶。
0: 三人来到厅里，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萧思温手捻胡须，看着韩德让，心里琢磨，
1: 我女儿看上他了，这个小子确实有出息，我别错打主意，干脆把燕燕许给他。
0: 萧韩两家结了亲，在朝中互相有个照应，可永保富贵。我女儿当不上娘娘，当上个王妃也可以打定主意。韩将军，我请你们父子到我家里做客。你先来了，好好来呀，把韩老大人请来，时间不大，把韩匡四也请来了。老萧在后花园排摆酒宴，请韩匡四韩德让父子入席。这阵儿那个贼子萧海之已经听清了，啊，我蒙兄跑了，他们不知道凶手是谁，我呀还可以在这混些日子。他也过来在旁陪酒。在酒席宴前，这个小子心里可不好受了，心想，哎呀，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呢，弄来弄去他们俩到近边了，姓韩的姓萧的，只要我三寸气在，我不会让你们两家如意。简短接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萧思温说，燕王千岁，今天请你到这儿有件事情商量。小女燕燕今年18岁，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今日又遭此难，多蒙令郎搭救，我想将燕燕许给令郎为妻，不知老兄意下如何。燕王韩匡嗣喜出望外，
1: 哎呀，萧老丞相，燕燕姑娘我太喜欢了，才貌无双，我家德让又笨又蠢，只怕犬子山鸡难配小姐彩凤啊。哎呀，燕王千岁你过谦了，德让武艺超群，才华出众，前途亮，将来啊我还等着得他的计呢。韩德让红着脸低着头，心里高兴。韩匡嗣有点担心，低声问，哎，相爷啊，燕燕小姐可乐意这门婚事？
2: 嗨，燕王千岁，你看这有封诗简。
0: 说着把燕燕写的字条递给了韩匡嗣。韩匡嗣一看，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哎呀，太好了，天作良缘，德让啊，还不给你岳父磕头。
1: 韩德让连忙站起，整衣襟撩袍跪倒，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有礼。
2: 哎，贤婿，请起，请起。
0: 韩匡嗣说，
1: 哎呀，我来的太仓促，
0: 没带定礼。这个萧丹说不着急啊，聘礼我得要，不着急，找个良辰吉日你再下聘礼换生辰八字。
2: 好好，来呀，快到后边给燕燕母女送信儿去。
0: 燕燕订婚了，可是没下聘礼，没换生辰八字，在那个年头啊，没换生辰八字还不算定下来。
2: 这一下子可把萧海之气死了，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赶紧回到自己屋子里，越琢磨越生气。我费了九牛二虎劲把燕燕偷出来，叫韩德让捡了个便宜，这口气不能咽，怎么办呢？一抬头看见墙上燕燕的美人像，这轴画是燕燕在闺房闲着没事对着菱花镜自己画的肖像，工笔重彩，人长得美，画得又好，这是眉目传情，像活人一样。就在一个月前呢，萧海之死皮赖脸的到燕燕的屋里，从墙上给摘下来的，挂到自己书房。燕燕跟他往回要，他说借他挂几天，可是至今没送过去。从打这张画像挂到萧海之的屋之后，这小子一天看个七八遍，有时候冲画笑，冲画说话。今天看这张线是越看越生气，他一伸手摘下来，想撕碎。忽然把手放下了，猛然想起萧思温讲的故事，汉朝王昭君何帆。在汉朝有个奸臣叫毛彦寿，将美人王昭君的画像画在绢上，献给了北国单于。单于见画，非要向汉武帝要美人不可，如果不把王昭君送给我为妻，我就进犯边境。汉朝无奈，才送王昭君出塞合婚，最后呢，香魂飘在塞外。哈哈，我何不将这张画交给我盟兄，让盟兄送给皇上，万一当今要相中了，招燕燕进宫，燕燕已经定亲了，是韩家人，他要进宫，韩德让得恨死皇上，这得夺妻之恨，夺妻之恨不共在天，准得找皇上拼命，他一拼命就是造反，这一造反皇上准派人杀他，韩德让就活不了了。如果萧燕燕为了韩德让不应招进宫，为抗旨不遵，抗旨不遵犯死罪。萧燕燕，你和你爹可就活不了了，萧燕燕一死，韩德让还得造反，替他未婚妻报仇，还得和皇上玩命，皇上追缴韩家，韩家人死无葬身之地，我叫一箭双雕。这小子够狠的，他把那轴画摘下来，把灰擦了擦，卷好了藏在身上。有这么一天闲着没事，滋喽，他钻出相府去找他盟兄海里清。轻车熟路很快就到了。海里清啊，这几天在家里正窝火呢，听说蒙弟来了，急忙让进来，进屋就说，贤弟啊，哎，我对不起你，事情没办好，办砸了，本来计算的挺周到，半路杀出个毛头小子，叫他追得我实在没法了，才弃车逃走。好歹呢，你我没有暴露，这还有复仇之日。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哎，那个小子你知道是谁吗？啊，哥哥，你做得对，追你那个小子可厉害呀，叫韩德让。据我知道，韩德让的武功相当高，如果把你抓住啊，那你我就全完了，你已经尽了力了，小弟很感激，事出意外谁也没办法。哎，兄弟啊，你别急，等我再想别的办法，管保叫你把燕燕弄到手。哎，哥哥，我没那个艳福哦，燕燕呢我不要了，他和韩德让定亲了。不过我也不能叫萧燕燕和韩德让称心如意，我非拆了他们不可，叫他们死。哟，兄弟，你想怎么办？
3: 哥哥，我来给你看样东西，
0: 说着，萧海之

0: 把美人画递了过去，你看这张画怎么样？说着挂到墙上。海里清一看眼睛一亮，哎呀好啊，这美人太俊了，哎，这不是萧燕燕吗？
1: 对，
0: 是她，是她自己对着镜子自己画自己。你是皇上的近臣，护卫太保，麻烦你将这轴画带进皇宫，找个机会送给皇上。嗯，你要送美人图干什么呢？嘿，我叫他们彼此结怨，互相猜疑，叫他们动刀子都不得好死，京城准得大乱呐。海里清没明白，贤弟呀，这张美人图有什么用啊？能像你说的吗？哼，哥哥，你想啊，你把话送去，这么办？再有那么办？你说，还得让和皇上互相结怨，咱们不是从中能够出气吗？哎呀，妙计！想不到兄弟你肚子里真点掏料呢。嘿，哥哥，你看我跟谁在一起呀？跟这老狐狸萧思文在一块儿，学不来掏料，我还不学点草料吗？好，这事儿我准替你办好。哥哥，这件事儿可够缺德的，早晚叫萧思文得知道。到那阵儿，我在老萧家待不住了，后不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得给我想个出路啊！兄弟，我早想好了，你就投奔太平王，我保你高官厚禄。哎呀，他能收我吗？怎么不能啊？咱们这么干也是给太平王卖命，咱们这事儿办好了，我禀明王爷，你算有了觐见功见面礼。好了，哥哥，我也喝出去了，老萧家我不待了，就保太平王。简短结束。第二天，海里清带着这轴美人画进宫，护卫太保就是不离皇上左右。他看着当今天子景宗耶律贤身旁无人，海里清咳嗽一声进来了。万岁。哦，有事吗？我给你老人家送一幅画，您瞧瞧。好啊，你挂上吧。就这样，找个地方刷把这幅画挂上。年轻皇上耶律贤一看，当时是眉开眼笑啊。哎呀，谁长得这么美？这是月宫嫦娥还是瑶池仙子？万岁，此女是朝中大臣千金。万岁，您仔细看看。景宗倒背着手，眯缝着眼睛，歪着头，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见画上美人身材苗条，体态风流，云鬓蓬松，高挽发髻，珠光宝气，身穿罗衫，轻纱飘渺，细皮嫩肉，明眉皓齿，一点朱唇，欲言又止。那两只眼睛不知是怎么画出来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美人的双眸都在看你，这是形神兼备，楚楚动人呐、啊！皇上耶律贤看得如醉如痴。哎呀呀，孤王怎么看着眼熟啊？美人，你是谁？海里清在身后说：“万岁，这是萧丞相三女儿萧燕燕呢。”对，对对对，是燕燕。几个月前，孤王见过她，一身戎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皇位未定，哎，顾不过来了。这几个月又太忙了，燕燕，寡人把你冷落了。海里清暗暗发笑，嘿嘿，万岁，那是画像，你说话他听不懂。
1: 对对对对，
0: 万岁呀、啊、燕燕容貌如何？丫头群芳，如此绝色，万岁何不纳入宫中？哎呀，不知道这美人是否许配人家。万岁，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中原大唐朝皇帝玄宗李隆基，听说他侄媳妇杨玉环生得绝色，照样选入宫中为贵妃。叔叔娶侄媳妇，不但不是丑事，反成了千古佳话。

0: 太岁您是一国之主，天下美女都应该归您享用啊。叶律贤没说什么。海里清说，万岁，您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
1: 是哪个画师的丹青。
0: 嗨，哪什么画师啊，是燕燕面对菱花自己画自己。
1: 啊，他还会画画？
0: 嗨，何止画画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能歌善舞。万岁呀，你要得到萧美人昼夜相陪，得添多大乐趣呀，得多活多少年呐。
2: 好，
0: 韩立清告诉传旨官，让萧丞相把燕燕送到宫中。哎，万岁，传口旨不太合适，应该下诏书。
2: 嗯，对，皇上亲笔写下旨意，让萧思温三天后将燕燕送进皇宫，封燕燕为贵妃。
0: 圣旨很快送到萧丞相府，丞相萧思温接到圣旨是猴吃辣椒麻爪了，心里埋怨万岁耶，万岁呀，你要真看上燕燕，怎么不早点下诏书呢？我就盼着你来诏书啊。可是早不来晚不来，燕燕和韩德让刚刚定亲，你就下诏书，这不叫我为难吗？回绝皇上有抗旨之罪，若把女儿送到宫中，怎么和韩家交代呀？现在就是老百姓儿女订婚，谁要退婚都受众人指责，成了大逆不道。我女儿退婚要叫朝中文武大臣知道，哎呀，那还了得。萧思文急的血压也升高了，牙也肿了，急坏了。萧海之啊，幸灾乐祸，嗯，我这张美人图有用了。哼，老东西，你不叫我如意，我也不叫你好受，现在你是着急，一会儿你该哭了，弄不好死几口子。他明知故问，爹，万岁下旨意为了什么事？哦，选你三妹入宫伺候皇上。
2: 哎呀，这可是大喜事，想不到我妹妹的芳名都传到皇上耳里，这可是我们老萧家的福分呐。
0: 嗨，你懂什么，
2: 圣旨早点下不就好了吗？
0: 爹，现在也不晚呐，中宫有缺，凭燕妹妹才略胆识，入宫定能受宠，很快当上正宫国母，萧家九族大沐皇恩啊。别跟这小子说反话，萧思温听着特别入耳。海之啊，现在所差的你妹妹和韩家定亲不好办呢。
2: 爹，有啥不好办的，退婚呢，
0: 韩家能乐意吗？
2: 嘿嘿嘿嘿，他敢和皇上争美人，韩德让长几个脑袋。
0: 嗨，你妹妹也不能答应啊，她的心已属于韩德让，怎么能更改？她是烈性女子，弄不好逼出人命。小海之想，嘿嘿，死了好，嗨，咱们谁也别得燕燕，老东西，你别想拿女儿换乌纱。他嘴里还劝，爹，您别上火，劝劝我妹妹，也许她体谅你的难处。这句话提醒萧思温，对呀，我得告诉燕燕。就这样，萧思温领着萧海之来到了绣楼。这阵儿，美人萧燕燕真是春风得意，定亲之后心满意足，我找个如意郎君终身有靠。喜得他呀，嘴角挂笑，对着菱花左照右照，看什么都顺眼，看什么都想笑。现在梳妆台前摆了几枝刚摘的鲜花，对着镜子正往鬓边插呢，丫鬟在旁边伺候着。就在这阵儿，那父子俩进了屋，燕燕赶紧叫父兄坐下献过茶。
3: 爹，您找我有事吗？
0: 萧丞相见女儿越高兴，他越犯愁啊，什么话没说，把圣旨递过去了。燕燕呐，你自己看。
3: 哎，
0: 燕燕说了，打开看。
2: 啊，当时就傻眼了，粉嫩嫩的小脸刷就变了，
0: 手脚冰凉，浑身发软，相躯靠在梳妆台。

0: 子堵个疙瘩，想哭哭不出来，不哭堵到，心想圣旨是皇命，皇命大如天，知道圣旨就是无情罢，打散了我和韩郎这对细水鸳鸯。人都说红颜多不命，我不信，我以为由人不由命，看来哎，人正不过命啊，这可如何是好？韩艳艳确实不是一般女子，一般女人碰这事儿啊，连哭带喊再撞头。艳艳越在矛盾面前头脑越冷静，她心里多难受也强忍着保持清醒头脑。萧海之在一旁火上浇油，妹妹呀，你快当上国母了，我爹借光当国丈，哥哥借光当国舅，大喜呀，给你道喜。这三天功夫你就准备准备，还用点什么哥哥替你办啊。萧燕知道他幸灾乐祸，强压怒火，哼，我萧家绝不用女色取悦皇上去换官做。你这是啥话，谁拿你换官了？不是我们献美人，是皇上选你，这是两回事儿。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应招，我不去。萧思文知道燕燕心里不好受，孩子，这件事为父不勉强，你看看怎么办。萧怀之说，妹妹，你不应招进宫可是抗旨啊，自古君叫臣死，臣都得死，况且入宫也是好事啊。哥哥，妹妹已经将终身许给韩将军，怎么能更改？难道拿我的终身当儿戏吗？我生是韩家人，死是韩家鬼，至死不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苏明祖和岳亭两个人来提岳林岳镇，结果人家不给，没有将令，口令不好使。正在这嚷嚷着，忽然间老王千岁呼延夺来了。中校老王一看，这喊什么？怎么回事？这啊，如果要问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没有将令哪能随便提人呢？哎，往前这一进步，表面上好像是和苏家哥两个说话，一反手啊，啪！好嘛，这一边把这位副将打了个脑浆崩裂。孩子，你们是不是到这儿来提岳家后代准备逃命？是这么回事？你看，老人家，您都知道了。孩子，这计策都是我出的，赶紧提走，是越快好。来来来，老人家，那提走您来做什么来？我告诉你们，秦桧现在不行了。梁方打了败仗，夜已到在中营了，他让我马上提调岳家这哥两个当人质，如果不行立刻杀之，然后逃走。孩子，你们赶紧把两个人给调走，把我绑上点，别让秦桧他多心呐。你把我绑上，嘴给塞上，放在这儿，你们拿将令赶紧走人，是越快越好。老人家，那您老人家不能有危险，你放心吧，死不了。把老头子给绑上，嘴给塞上，放到这儿了。这四个人来到了夫人的后帐。老爷子苏刚一看，嘴堵着，说话说不出来，气坏了。这个骂呀，忤逆之子，你们两个怎么能够听苏行祖的呢？苏行祖他不姓苏，他姓岳，他叫岳亭啊，他看话都说明白。这哥俩根本不听这套，都进来之后，娘啊，人已经回来了。您看下一步怎么办？咱在这等着吧。你们好好保护好了你爹啊，我倒不要紧，等岳雷元帅进来之后然后再说。那人绑着在那支帐篷不提。单说秦桧啊，秦桧现在心里头像着了火一样啊，是为什么？自己失策了，我要捉住了梁方和梁元，把里边王祖的书信如果得到手了，我哪有今天呢？我是奸过度了，这是。现在夜已，连营保不住了，这怎么办？提人的怎么还不回来？等着着急，左等左不回来，右等右不回来，派人看看去吧。哈哈，一会儿把老王千岁给带回来了。老王爷一进门，他放声大哭啊：“丞相啊，我差点死了，两世为人呢。”老王爷，出什么事儿了？别提了，大少帅、二少帅、苏家两位少帅，倒在狱里头提人家了，结果人家不给呀。正好我也就到了，结果把我打倒了，把我绑上，嘴给堵上了，把牢头啊给打死了。他这一说呀，将令还给拿跑了。秦桧听到这儿直咬牙呀，好，既如此，咱们什么也都不顾了，赶紧快走吧，人既然给踢走。

了，党建牌也没有人质，也没了，怎么办？咱们逃命去吧。这逃命上哪儿逃？梁方当时提出，说这么着：俩少帅证明是提调这两个人，一个是他们有私通，一个是他不定怎么回事，咱们去看看去，是不是？如果他没有造反的话，咱什么也不怕呀。 那就把人给提走了，把老王给打倒了，随个堵上了，咱可以找苏刚，告诉苏刚老元帅如何处理，是不是？咱们现在已经不行了，人越多越好啊！现在不能打击一大片呢。这件事情苏刚老元帅不一定知道，咱可以直接告诉苏刚。秦辉一听也有理，好，既如此，够办后边。 来到了夫人的帐外，秦桧大喊一声：“苏刚老元帅，你可在吗？”苏刚在里儿，干鼻子哼哼，嘴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从打帐的后边绕过来仨人，谁？苏明祖、苏亮祖，还有岳婷、苏兴祖，全副武装。 啊！你爹呢？我爹在帐内呢，叫你爹出来。哎，你瞧瞧吧，老大过来扒一条帐帘，帐帘挑起来了，一看自己爹在那绑着呢。梁芳一看，老元帅五花大绑，嘴塞着绑在椅子上，在旁边站着俩人，谁呀？岳林、岳振，两人在那保护着呢，旁边还有祝氏夫人。 祝氏夫人两只眼睛直勾勾啊！秦桧一看，哎呀，你们三个人真行啊！那是你爹呀，为什么把他绑上五花大绑？难道说你们和岳雷有什么来往？你们私通不成？现在你们是忤逆不孝，绑上你爹还交在对方敌人之手，你们良心何在？ 话刚说到这儿，苏姓祖往前一拨坐骑，卷毛狮子吼啊！手里使的是方天画戟，小伙子咯嘣嘣一咬牙，老贼秦桧，我恨不得把你扒皮卷草，抄金凝绳。我和你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啊！ 难道说你以为我真的姓苏吗？你以为苏刚真的是我亲爹吗？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岳家军呐，岳家将其中之一，老爹得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如果再往下问，我岳庭谁？ 说完这话，大往前一撒马，直接够奔老贼梁芳一个好小子。闹了半天，你是岳家之后，凤翅鎏金躺一轮，上来是两人打到一处。

的是八宝托凤阴风战胆，谁？元帅岳雷第一个冲的战，高声喊喝大梁方，你看本帅到了。他俩磕过头啊，前文书如果您听到了，您都知道梁方是贪图荣华富贵，他心变了，买动了他的良心呢，又认了秦桧为干爹，他当了干儿子，嚼得挺光彩。这人可勇啊，今天岳雷这一到了，哇，两个人打打了马蹄往两旁当时间一撤，岳廷一看果真是哥哥到了。岳雷哥等带住思江，瞧瞧自己的弟弟，这一看全明白了。而且老四老五还没有事，老六也认了，只差一个老七哪儿去了，生死不知道了。来到梁方的跟前，把马匹带住，未曾说话，这心里也挺不好受啊。梁方啊，好可惜，想当初我瞎了一对双眼，和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看你是正人君子。万万没成想，金钱、美女、权力、高官，买动了你的良心，你良心丧尽。你曾经几次捉拿我，我已经和你画地绝交。你是你，我是我了。来，梁方，你不是勇吗？你不是仗着秦桧的势力，你当了元帅了吗？咱们两个在此是决一死战，是大战八百合，请。梁方破口大骂，我把你个反贼，你还有脸跟我讲这些？哎，我吃君禄当报君恩，两人打到一处是不分胜败。说岳雷，岳雷可相当厉害呀，这匹马还特别快，这梁方凤翅鎏金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上下翻飞，就像躺山一般。可是岳雷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招尽招，得势尽势。这条枪保护住自己，保护住马匹，像枪山一样，打了约有三四十趟回合，没有分出胜败。老贼秦桧往寺外一听，寺外的声音是越来越近，不好，这个地方可不能久留了。众将官，他手下还有24名大将，伺候丞相，全部给我上！谁抓住岳雷，赠金3000两，而且我让你连升3级，本帅说了就算，给我杀！24名一拥齐上，全上来了。梁方回来，我儿回来。梁方退将下来，老爹爹，你有何吩咐？儿啊，看形势可不妙啊，你听，往寺外听，咯嚷咯嚷咯嚷咯嚷咯嚷，这声音越来越近，时间不能久留了，舍驹马，保将帅，咱爷俩快跑吧。象棋就立在这儿不动弹，帅旗也在这儿不动弹，咱爷俩跑。老干爹，咱需要带点亲兵卫队。不要，不不不，目标越大越危险呐！不要啊，快跑啊！这样，他两个转身跑了，不提，单提牛狗。牛狗哪儿乱奔哪儿去呀？好家伙，一看，哎呀，那个地方大厅乱套，牛狗进来参战了。现在苏兴祖、苏明祖、苏亮祖都参战了。24名将军一个没剩。

全部杀掉，都死了。老牛一看，耶，帅都旗下粮仓也没了，秦桧也没了，哪儿去了？跑了？哪儿跑？老牛撒坐骑，奔南方就追下去了。你要跑，指定从那边跑，没错。追着追着往前边一看，呵，前边有一个人骑着马，这马像跑疯了一样啊，头上戴长翅金貂，身上穿着金地的蟒袍，腰横着玉带，好他妈兔崽子！闹了半天，你他妈跑这儿来了？到跟前没费事，走马活禽，咔罗一下跑回来了。全阳现在有少数的还在反抗，余者没有反抗的，基本上全营太平了。可是这营盘里头这人呢，死尸像麦个子一样，人头叽里咕噜，就像西瓜蛋子相仿啊。有的地方还在着着火，黑烟滚滚，这里头狼哭鬼嚎一般，蛇胳膊断腿的太多了，没死了的那样太多了。就这样，立的整顿营盘不提，单说玉雷，把人也全部杀死了。兄弟，二位少帅，俩少帅叠膝跪倒，参见岳元帅。岳元帅啊，我母亲、我娘都在里头，我爹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们把他绑上了。您要怪我们忤逆不孝，您可以把我们杀头，可但有一样，我们不这么做不行啊。岳元帅，我们两个当儿子的，请求岳元帅能不能够饶我爹不死。岳雷一摆手，二位请起。你放心，老人家既然是养活了我的弟弟，他是我弟弟的爹，也是我的恩人，大家紧张。大家来到帐里头，祝氏赶紧过来给小主人磕头。二公子爷您好，我给您磕头。赶紧把祝氏给搀起来了。祝氏啊，你是我岳家的有功之臣，还说什么呢？怎么能给我跪下磕头？快请坐，请坐，请坐。来到老元帅苏刚的跟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来啊，松绑。岳平亲自过来把绑绳松了，含着眼泪呀、啊。老爹爹，这前儿营盘一切事情都完毕了，您怎么处理我都可以，我就是您的儿子，咕噔跪在这儿。老头子绑绳被松开了，嘴里东西被拽出去，可有一样，把双眼一闭，是一语不答，一句话没有，不说话，干嘛？甘求一死，能保住自己个中字即可，就是这么个意思。不管谁跟说话，就是不吱声。岳雷元帅这嘴像八哥一样，前辈长前辈短，恩人长恩人短，就是不吱声。老牛一看，呀呀呀呀，干嘛这是？一语不答，怕死了是怎么着？把眼睛一闭，不敢吱声。要一吱声，怕元帅宰了你。哎，把眼睛睁开。苏刚一听什么怕死，甭把眼睛就睁开了。你不是牛皋吗？对呀、啊，牛二爷。牛皋啊，老岳家是反叛，你也陪着起哄造反，你也是反叛，你还说我怕死？我根本就不怕死，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这才绑绳松开了，如果说我一动手，我不为人物，我只有一死，这是老天的安排，应该我养了贼死，最后我也应该这个下场，我应该死，杀吧。谁能杀你呀？我说哥们儿啊，你是老岳家恩人，能杀你吗？大伙不管谁劝都不好使，儿子都跪在这儿了。就在这个时间，酒亭外边，驾，我快，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来了一辆
二马驹轿车前后有四员将保护，在车里边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岳雷的母亲李氏，岳飞的妻子。李氏下了车了，有人搀着，直接入帐。这一进门，第一眼先看到自己儿子岳霆，第二眼学么的就是祝氏夫人。祝氏抬头一看，哎呀，夫人，赶紧跪下往前爬，给主人磕头啊！

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岳雷的母亲李氏给苏刚老元帅跪倒在地，寺外的人们一看呢，李氏都跪下了，哇，全跪下了，包括牛狗。李氏跪下来之后含着眼泪呀，我的大恩人，没有你我儿子这条小命早就没了，没有你他不能够功成名就，说现在你还是投降过来吧，儿子我不要，虽说是我生的，但是你养的，你比我操心操的要多得多多得多，怎么办呢？从此往后他还姓你的苏，他还叫苏行祖，岳亭这两个字样搁现在开始把他免了。不知道老元帅意下如何。老帅睁眼看了一看，李氏夫人都跪下了，好可惜呀，夫人，因为你们岳家是反将。李氏听到这儿眼泪下来，就因为这个你不投降吗？请问元帅，秦桧说我们岳家是反臣，祖一辈父一辈的从他爹传流到现在都是反臣，我丈夫死得去呀，这个事难道说您不知道吗？说我们反了，哪个插旗成王了？哪一个成万岁了？我们保的还是大宋啊，我们并没有造反。现在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捉拿秦桧，我们要平原昭雪，就是这么目的。老帅听到这儿，此话当真，我敢对天明誓。哎呀呀，夫人快起来，只要是岳家不是造反，哎，我愿意投降，不就是捉拿秦桧吗？行了，这回我情愿意当一个先锋官，我得立点功，就冲您给我这一跪就要把我折罪死了。哦，照您这么一说，那秦桧，您先起来再说吧。把李氏搀起来之后，大家完全都起来了。岳雷在旁边这儿，舒服长舒服短呐，就好听的。祝氏乐的巴掌拍不到一块堆了，北在哪边都摸不着了。一家人不管怎么着平安无事，这算团聚了。苏刚提出说，秦桧啊，当着我说过，一旦间八盘山这个地方打不了，怎么退呢？要退奔金平关。我知道。牛狗从旁边过来，哎呀，都抓住了。谁抓住我呀？没费吹灰之力，我就知道这老小子他要跑。我一看这象旗下也是空的，帅旗下也是空的，所以说我直接追下去了，一把把他逮住，肋下一斜斜回来，帐外绑着呢。嘿，大伙一看大快人心，太好了，来呀，把他推进来。两个人推进来了，这个人头上戴着乌纱，一个翅冲前，一个翅冲后，浑身上下虽说穿的是象袍，浑身力斗啊，都哆嗦一块儿了。那 眼睛吓得直勾勾的，眼睛都蓝了，道里的咕咚就跪到地下了：“元帅饶命啊，岳元帅饶命，我不是秦桧啊啊！”大伙儿注意看，可不是吗？不是，你为什么穿着秦桧的衣装？他和我换的，他说了让我穿他的，他穿我的，然后他要是走了之后，将来我要是活着，他让我升大官，官居一品。嗨，把牛狗气得上来，啪嚓的，我一脚踢了个羊不饺子，把人压去，不能置于死地。是与福不至于死，说秦桧跑了，想办法捉拿秦桧。苏刚自报奋勇，说我本身有罪，我要赎罪，我要立点功，上金平关，我打金平关，我当先锋。岳雷倍儿没打，点头答应，说行，老人家就这么办，你当先锋官。苏兴祖，哎呀，岳廷一看怎么的，还得叫苏兴祖，行啊，暂时姓苏吧，躲着离开他老人家，我才姓岳，现在就是俩姓了，赶紧过来。是元帅，你要陪着你的父亲当先行官，要记住，老元帅丢了半根汗毛，拿你人头是罪。得令。哎呀，苏刚老元帅心受感动啊，老岳家的人怎么这么明白呀？啊，现在还称我是他的爹呢。苏明祖、苏亮祖二人听令，是，你们随着先行营前往，保住你的爹爹平安无事。如果出了喘错，回来本帅不依。是。马上头颅人马起身，完全都是快马马队啊。为什么追得必须要紧？他跑了，大海摸针了。现在耳听说有这么个虚闻，说北国金兀术他又要造反，正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一旦间他再进兵怎么办？就不如现在先抓住秦桧，除掉这害人之马，然后来一心一意的再抗金兵。苏刚率领人马大队先行官人马下来了，后边岳元帅、岳雷人马点动，立刻拔这旗营。梁红玉、韩世忠两个人押粮运草，王佐大元帅做军中之师。记下后边不提，单说秦桧啊。秦桧用的是金蝉脱壳法，步步不离开梁方干儿子，把这干儿子捧得老高老高的。梁方现在美的北都摸不着了，只要有我老干爹，您不能死，您就放心吧。我命在，您命在；我命不在，您命不在。两个人是一马双跨呀。上哪儿去？回转临安吗？秦桧当时提出，咱们应该去金平关，比较近呐。回临安大道上，一旦间让人家追上了，那就不好办了。到了金平关，然后来写信，再求援兵，那比什么都强。对，日夜紧赶，来到了金平关。为什么他投这儿来呢？他知道金平关的主将姓王，叫王志飞。他是自己老朋友，可以说过命的老朋友，襄阳大元帅神奇沈温公的大弟子，刀马纯熟。到那儿去，他指定死心塌地的保护我，有成先保护着我，我先过几天稳当的日子，歇歇乏也。然后救兵到了，岳雷，我和你没完，决一死战。到了城的外边了，让梁方叫城，命人往里头通禀。梁方 再马上高声朗诵，呈上官兵听斋，赶紧往里头通禀你们大元帅王志飞得知，就说秦桧、秦丞相还有梁方大元帅驾到，让他接驾。城上边一看，哟的妈呀，这两个人怎么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元帅啊？哎呀，狼狼狈狈呀、啊！一看这丞相就这么一身穿搭，快往里跑吧！转身往里去，到了帅厅，王元帅正在这坐着思索前敌一战，正思索这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件私事在心里上上下下来回翻个，心里也挺不好受啊，觉着也不得劲儿。这件心事办完了，自己一块石头也就算落了地了。这个时候有人报回元帅，城外啊，秦丞相驾到，梁方大元帅驾到。哦，王元帅赶紧站起身来，你说什么？来多少人马？回元帅，只有一匹马，两个人。嗯，此话怎讲啊？就一匹马驮着俩人，是一马双跨。哎呀，就知道坏了，前敌上肯定是打了败仗了，这是从八盘山败下来，败到我金平关这儿来了，快赶紧迎接。率人出了城，来到外头，抬头一看，可不是秦桧，另外还有梁方，赶紧过去施礼。梁方这阵已经下了马，在那牵马坠镫，秦桧骑到马上，大虾米炒鸡爪，抽筋儿带弯腰，这么大岁数就这阵折腾，没把粪给他折腾出来呀、啊。低头看了看王元帅，哎呀呀，你就是王志飞啊，不错，正是丞相，您大驾可安。哎呀，先不要说这个了，志飞呀、啊，我和你师父是过命的好朋友，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所以说我来到你这儿。秦丞相，八盘山的战事，哎，胜败军家常事，没关系，只要是我不死，元帅不死，有了人马照样反扑，这你放心。不过暂时后头追兵可能是追来了，你赶紧保驾。你城里有多少人马？30000大军。嗯，把他们完全调将出来。另外你马上传令告诉你的家属，东西一般的都不要了，是将来缺什么少什么，本相我给你啊，告诉你家属自己走，赶紧够奔临安城，奔杭州。你保着我立刻起身，赶紧快跑，现在是越快越好。王志飞听到这儿稍稍打了个愣神儿，连城都不进，马上就走。这30000人马一声号令马上就聚集到在一起吗？那是不可能的，也需要一段的时间呢。再说再告诉家属再走，怕什么也不赶趟吧。抬头往秦桧的后边远处观瞧，有一条土龙直冲霄汉呐、啊、就像流水一般，大队人马方向直奔金平关。另外又发现在最前锋有一老三少，这马跑的到什么程度，马蹄碗啊顺马耳鸭子往前掏蹄子。前边这位老将骑在马上，胡须飘洒，两肩头满面的尘垢啊，全副武装。谁呀？老元帅苏刚。后头跟着的有他长子、次子苏明祖、苏亮祖，后边这位就是他养大的岳亭、苏兴祖。哎呀，丞相您看， 敌兵已至
3: 啊啊！
2: 奸臣最怕死啊！啊，这怎么办？您赶紧进城，越快越好，咱走不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赶趟了。城里吃的喝的有的是，而且呢还有30,000人马，能够保护您平安无事。您进城之后，我在这抵挡一战，能打便打，不能打我转身回去，马上写奏折晓于我主康王，赶紧调救兵。救兵一来，什么都不怕了。您看这样好不好？
3: 哎呦，好，
2: 快！秦桧、梁方进了城，王元帅在外边带住了坐骑，手中荷刀，拦住了老元帅苏刚的去路。老元帅把马匹带说：“吁，直上喘呢。”说那马累不累？马能不累吗？舌头伸出来老长啊，一嘴都是沫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王元帅带珠坐骑，手中喝刀，大喊一声：“你是何人？”苏刚老元帅喘了几口粗气呀，兵刃抄在手中：“你先不要问我，我问你，你是不是金平关的主将？你叫王志飞，不错，正是。你是什么人？”“哎呀，王元帅啊，如果要问的话，我姓苏，我是长沙元帅，我姓苏明刚。”再往下问，原来我跟着秦桧在八盘山对付王佐，对付岳雷来着。我只知道岳家是反叛，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要做篡位之君。秦桧也是跟我这么说的。可是人家不是啊，人家最最主要的是为给父兄报仇啊，为的是岳家平冤昭雪，要拨开乌云见到天日，证明岳家是忠臣，一个也没插旗造反。没有，主要为捉的是秦桧。秦桧现在是不是上你这儿来了？你赶紧把他掀出来吧。咱们都是保国的大臣呐、啊，那秦桧他能够害金台大元帅岳老父子，咱们别出名，出了名他一样害呀。啊！王志飞听到这儿，撂撂一打愣神，怎么着？你投降了？他刚一打愣神，城上边说话了：“谁呀、啊？秦桧上城了。”大胆的苏刚啊，本相对你不薄啊！哎，你怎么能够听信谗言？你投降归顺，岳家是反叛，难道说你也当反叛不成？王元帅，给我劈死他！秦丞相，您放心吧。王志飞往前一拨马，两个人刚要动手，岳廷一看，能让爹动手吗？少一根汗毛，回去就得砍我脑袋呀！哥哥说的明白，往前一拨马，老爹爹，您闪开！您闪开！我来会他。你是什么人？如果要问，苏刚老元帅是我养身之父，我是他三儿子苏兴祖。再往下问，我的生身之父金台大元帅岳夫子，那是我的老爹爹，母亲李氏，我姓岳，名廷。
4: 城上一看，嘿呀，哈哈，小娃娃，好，你现在是俩爹，你还觉得挺光彩呢，给我杀了他！
2: 王志飞当然是不服啊。结果两人一动手，只是三招五式啊，两趟回合，话赶苗金起，正好起一尖就扎到了王志飞的大腿上，幸好
4: 扎到骨棒上头了，要是下头往上这一挑，你腿就飞了。把往上这一挑不要紧，吧唧能有半斤来沉，一块肉掉地下了。王延水呜呀一声是学马往回就跑。岳婷一看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跑了啊，就着带人马入城啊，把旗举起冲天上这一晃，这个意思我追上去了，我进城你们马上随着进城捉拿清辉，捉拿梁芳。后头人马大队也动了，前边王元帅跑，后头岳婷再追，上了海河吊桥，岳婷马上就要到了，哪知道从打成长，噔楞啪嗒，下来一只狼牙剑。大将军讲究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待方商者一来了，小英雄咯噔带坐骑，于往旁边一闪身，用戟嘡啷一声架出去，再追。吊桥起来了，人家过去了。原来是梁芳铸了一箭呐，这岳婷算没进了城。岳婷在外头讨敌骂战，后头人马铸箭已经全都到了，就此扎营。记下外头不提，单说王元帅。这阵梁芳也下了城了，秦桧也下了城了。走回转帅厅吧，这秦桧腰满人心的话可会说呀。王元帅，要说起来你是神奇，我的老朋友的徒弟，你等于是我儿子一样。别看你中了一戟，大将军是不是胜败军家常事，等何时我入京都，在皇上面前保举一本，我一定把你给弄到皇上的身边做官当元帅。在这儿辜负你材料了，说一时的不注意，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这是一时没注意，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呢，是不是？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好好养。到了帅虎厅上，有医生给包扎伤势啊，掉这么一大块肉不疼那不假的吗？疼得大汗淋淋呢、啊、也包扎完了。就在这个时间，就听大厅下有女人的声音，老爹爹，先知我来了。嗯，大伙都一愣，大家回头一瞧，从下边走上一女子，红绢帕罩头，贴身夹袄兜裆滚裤薄底的靴子，外边披着斗篷，肋下佩剑，一看就知道是一员女将，这会武术，不是文的。来到上边飘飘下拜，老爹爹，我听说你老人家受伤了，是吗？啊，丫头，胜败军家常事，算不了什么。啊，过去，这位是秦丞相，那位是梁芳大元帅，过去监礼。姑娘参见了秦丞相，又见过梁芳之后，爹呀，您老人家挨了一戟受了伤，女儿我会武术不能瞧着，我马上讨将令出去要会战岳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留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笑着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像个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驰骋，繁星环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快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块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3: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5: 哦，当然不。

0: 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0: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

0: 好的声音。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6: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一月，二月，
8: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7: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8: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7: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8: 对呀，对呀。
7: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8: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7: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8: 加油！
9: 我刘备，
10: 我关羽，
11: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0: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0: 五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

0: 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2: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领导，一点敬意，
12: 一点感激。
13: 领导，领导，
12: 领导，
2: 领导，
12: 领导，
2: 领导，
12: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7: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8: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9: 妈妈，我球鞋湿了。
10: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9: 妈妈，妈妈，啊！
10: 谁欺负你了？
8: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0: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1: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
12: 妈，
13: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4: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5: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6: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5: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7: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5: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0: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1: 非比寻常。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6: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2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5: 有人偷东西。
2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5: 他。
22: 我？我偷什么了？我？
2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

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

0: 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2: 喂，妈。
3: 哎，闺女儿，
2: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3: 好好。哎呦，闺女儿。
2: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4: 哎，好，来了。
2: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四百块吧。
9: 块、十块、103块、328块。
10: 不，你看，4多块耶。嗯、
8: 啊？哦。
10: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爸爸，我害怕。
3: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4: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5: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6: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7: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8: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8: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8: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闵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8: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5: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6: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5: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6: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5: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啊。
6: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7: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9: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8: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0: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1: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2: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3: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11: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4: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5: 忙着呢，找别人去。
13: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6: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7: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6: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7: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6: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7: 哎呦，爸爸晃。
6: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7: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6: 这。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8: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9: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8: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9: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8: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9: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8: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不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0: 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4: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5: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3: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5: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3: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5: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3: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啊，妈妈也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

0: 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伴成长。

0: 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1: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2: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3: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4: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我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4: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
15: 按和谐生活。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6: 车真多呀。
1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8: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9: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8: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9: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8: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0: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

0: 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0: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
2: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4: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1: 好嘞。
10: 真凉爽。
11: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1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11: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1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12: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2: 艰苦奋斗，对张子凡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0: 有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7: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声音，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1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4: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的说，
3: 就你这个岁数二十多岁，该想敢干。
4: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5: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九十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6: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您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7: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5: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6: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止境。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

0: 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0: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2: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9: 我不想说话，
10: 我女儿很乖，
9: 我心情很差，
10: 她成绩很好，
9: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9: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9: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1: 他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1: 他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1: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9: 他慢慢懂我了，
10: 我想更懂你。
9: 生活其实很阳光，
10: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4: 什么是爱国？
1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5: 你爱我们的家吗？
14: 爱。
1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4: 不会。
1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4: 嗯，
1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
22: 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五星红旗迎风飘。
9: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

0: 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2: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2: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

0: 欢，特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

有良心才能掺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1: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你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吊柜矮一点点，
1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3: 灯光亮一点点，
1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3: 字号大一点点，
16: 3.68块，看清楚了。
13: 声音小一点点，
1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3: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3: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3: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0: 挺好的，
21: 挺好的。
1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光。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1: 说来听听。
1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1: 嗯，
1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1: 嗯，
1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1: 说什么？
1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1: 好家伙，海了去了。
1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1: 好。

0: 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5: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怎么过分了？
1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2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4: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 97.1，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0: 推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有这么句话您还记得吗？
3: 哪么一句话呀？
2: 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3: 有句俗语吗？三句话不离本行。
2: 对，尤其这个做小买卖的，北京天津是最讲究吆喝。
3: 那是啊。
2: 分什么季节？
3: 哦，分春夏秋冬四季。
2: 你要到这个五六月
3: 夏季
2: 卖西瓜，北京吆喝最好听。
3: 是啊，
2: 把西瓜切开了摆在那儿，拿这折叶这么一轰，
3: 轰苍蝇。
2: 哎，实际没有苍蝇，就是比划着
3: 啊，做派，
2: 吆喝出来特别好听。
3: 怎么吆喝呢？
2: 哎，红娘儿好嘞，这白底瓤儿高，这斗大的西瓜穿大的块儿来呀，吃嘴里不嚼它就化成糖来呀，两个大脸呀。
3: 是这样吆喝。
2: 实际这个词上特别的有夸张了。
3: 怎么还夸张啊？
2: 您听这句，
3: 斗
2: 大的西瓜传大的块儿，这不就是夸张了吗？
3: 西瓜跟斗似的。
2: 哎，这还有情可原。
3: 那不大呀。
2: 啊，凉凉是斗，那西瓜这么大个儿，
3: 可以呀。
2: 它切开了跟船这么大的块儿，这不就夸张了吗？
3: 对，
2: 切出这么一块就跟那小船似的，
3: 形容。
2: 哎，吆喝着来，这是六月。
3: 哦，
2: 要到八月这西瓜就快没有了，
3: 末季了，
2: 吃一块少一块了。
3: 是啊，
2: 再赶上下小雨的天气，
3: 阴天，
2: 这西瓜不切个卖不行了。
3: 怎么呢？
2: 吆出来凄凄惨惨的。
3: 哦，八月西瓜怎么吆喝？
2: 哭声哭韵的了。
3: 您瞧瞧，
2: 这城外的都拉了秧来，这城里的不久也就断了团来呀，两个大来喝呀。
3: 怎么还喝呀？
2: 全楼了。
3: 那是喝吧。
2: 这是北京卖西瓜的。
3: 哦，
2: 要到八月吆出来又好听了。
3: 八月
2: 卖水果。
3: 是啊，那全果子下市了，
2: 苹果、烟梨。
3: 哎，
2: 你要到北京吆喝八月节，最齐全。
3: 您学一学，
2: 顺着风这一嗓子能听半里地下。
3: 嚯，这么远！
2: 我呀哎，万象国呀哎，长远不得了哎，嘎嘎嘎。到了今儿呀，十三四儿的拜，您还不闹对鲜亮的果子，漂不灵灵的塞花朵了哎。
3: 是好听，
2: 卖水果的。
3: 嗯，
2: 这是北京八月节卖水果。
3: 哦，
2: 天津到七八月卖什么好听？
3: 那天津七八月卖什么呢？
2: 卖河螃蟹。
3: 哎，正在肥的时间。有句俗话说七上八下。
2: 对呀，天津卖螃蟹哪儿人多？海鲜人多。
3: 就是塘沽、大沽、歌沽一带
2: 最肥的螃蟹是哪儿？
3: 那莫过于盛坊，还有就是小站。
2: 挑这条进胡同一吆喝好听。
3: 怎么吆喝？
2: 一斤吆俩，二斤吆仨，

0: 天都是团体的嘞，要活胖个哎哎，胖嗨呀哎，
1: 带水音儿，
0: 颤颤巍巍的好听，
1: 的确是好听。
0: 要到这个季节，北京卖什么了？
1: 卖什么呢？
0: 卖柿子。
1: 哎，柿子，北京吆喝可好听。卖柿子不带柿子，
0: 吆喝什么呢？
1: 五咧，
0: 嗯，
1: 咧子起，咧子落，吆喝出来是这味儿。
0: 您吆喝，
1: 咧，南瓜大地咧，不死的咧，死咧还要还的咧。
0: 哦，您瞧，这是北京的。
1: 对，
0: 天津也有卖柿子的。
1: 哦，天津怎么吆喝？
0: 不吆喝五咧，
1: 光吆喝柿子，
0: 也没有柿子，
1: 他吆喝嘛呢？
0: 吆喝糖罐儿，
1: 糖罐儿。
0: 哎，
1: 怎么吆喝？
0: 蜜咧蜜咧喝咧吧，蜜咧糖果热。
1: 这表明了柿子甜。
0: 还有一种卖青菜的。
1: 哎，青菜北京可讲究吆喝。
0: 嗯。
1: 八根绳，
0: 东西南北绳，
1: 棕绳翘扁担，
0: 挑起来进胡同。
1: 哎，你看，菜不多，样儿全。
0: 嗯，
1: 吆出来好听。
0: 什么味儿的？
1: 您听啊，
0: 白菜。

0: 对，天津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一种推车的，一种单挑的。
1: 哦，推盆车。
0: 不是，
1: 什么
0: 一个轱辘的小车。
1: 独轮车。
0: 一身白菜，底下跟着四列列。
1: 是啊，
0: 您带头里走，抽冷能吓一跳。
1: 您学一学，
0: 他这一嗓子打脚底，这就使劲。
1: 丹田力，
0: 抖着丹田就这一嗓子。哎妈呀，白菜列列。
1: 哦，白菜还列列。
0: 还有串胡同那单挑的
1: 哦，
0: 吆出来没水音没花腔，
1: 怎么吆喝呢？
0: 杆子胡咧，现找现吆喝。
1: 那您学学噻。
0: 啊，看见这样吆喝一样，没看见准剩下。
1: 是啊，
0: 买大葱吗？买白菜来了，还两块韭菜保留下。
1: 对，
0: 在我胡同早年有个卖菜的。
1: 哦，
0: 那天我想吃烧茄子，
1: 是好菜啊。
0: 我要出去买菜，这卖菜的跟我认识。
1: 熟人，
0: 他跟我开玩笑。
1: 怎么开玩笑啊？
0: 他吆喝半截菜，把我搁菜当件儿了。
1: 是啊，
0: 他吆喝半截，他叫我名字。
1: 哦，
0: 可我听着别扭啊。他这么吆喝来着？
1: 怎么吆喝？
0: 卖大葱吗？卖白菜来了。要和郭荣起得劲儿住啊！山药豆子，买茄子。我不买了，我。
1: 你怎么不买呀、
0: 啊？买完我成山药豆了，
1: 嗨。这是巧合。
0: 还有一种卖包子的。
1: 哎，卖包子的北京可讲究吆喝。
0: 嗯，
1: 吆喝来非常的好听。
0: 怎么样？
1: 您要是不饿，您一听他吆喝，就得买几个尝尝。
0: 吆叫这么好听。
1: 哎，一吆喝这味儿，
0: 心里的听着地里包儿多咧，这地里房里面的包儿有多咧，哎，包儿咧。哎，对对对，
1: 怎么样？
0: 天津是肉包两个字。
1: 哦，就吆喝俩字。
0: 您听这肉字这么大个儿，
1: 干嘛这么大呀？
0: 显这包子肥。
1: 哦，那个包字呢，
0: 跟气儿就出去了。
1: 呵呵，怎么吆喝啊？
0: 肉
1: 您说他吆喝显这馅儿肥呀、啊？
0: 嗯，
1: 这还不算肥，
0: 还有
1: 那。哎，到这个农村赶集上庙会的那个包子吆喝出来呀、啊、特别的肥。
0: 哦，
1: 一吆喝这样吆喝
0: 赶庙会的。
1: 哎，
0: 嗯，
1: 包子一出屉，案子上一放，你听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呀。

0: 整个把小牛给抱里头了。
1: 你说肥不肥？
0: 哎，三间门脸也讲究吆喝。
1: 那是啊，
0: 嗯，
1: 您那带门面的卖故意的就讲究吆喝，
0: 北京故意、天津故意、上海故意、山东故意。
1: 哦，还这么些个地方的故意。
0: 你要到北京吆喝呢，边上有个学徒的给接个下签。
1: 接什么下签啊？
0: 不错。
1: 哦，搭下音儿。
0: 要到冬季吆喝皮袄。
1: 哦，
0: 死物件搁在他嘴能给吆喝活了。
1: 怎么了？您呢，学一学吆喝、
0: 嗯、
1: 我给您当个小徒弟。
0: 哦，你去那接下
1: 签。接那下音儿。
0: 这吆喝这皮袄啊，您来啊。谁买这件皮袄？这原来个当儿的，
1: 不错。
0: 哎，就这味儿啊，
1: 就这样了。
0: 起的溜儿黑呀，这湖州的面子儿白，
1: 不错。
0: 敲完了面翻过来再敲这个铜儿白，
1: 不错。
0: 您看这毛头九道弯儿。牙塞锅螺丝转的，
1: 不错。
0: 三九的天儿，外边刮多的风，下多的雪，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冰地了睡觉，那雪地了去冲端去吧。
1: 不错。
0: 可怎么您就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0: 把你给冻停了，
1: 成冰棍儿了，再冻呢
0: 那就死了。
1: 那还不死啊？
0: 这是北京的。
1: 哦，
0: 还有上海故意。
1: 上海也有卖故意的。
0: 皮袄不叫皮袄，
1: 他怎么吆喝呢？
0: 叫皮袍子。
1: 皮袍
0: 吆出来快。
1: 您瞧瞧，
0: 一见了个皮袍子啊，有个米啊，三四六开一杆。
1: 什么呀，一句都没听懂。
0: 没听明白、
1: 嗯、没听明白。
0: 一件皮袄吆回来卖36.15元。
1: 我怎么没听出五字儿呢？
0: 上海话五字儿走鼻音。
1: 哦，走鼻音。
0: 嗯，这就是五。
1: 是啊，
0: 一件了个皮袍子啊，吆回来卖36.15元。嗯，看这五字儿。
1: 对，
0: 三九的天多冷，他不敢擤鼻涕。
1: 为嘛呀？
0: 一擤鼻涕前脸就没了。
1: 是吗？
0: 嗯，你要不信我学学。
1: 你学学。
0: 一家那个皮袍子啊，有个米呀、啊，36.15元，要前脸拽没了，
1: 甩出去了。
0: 还有一种山东的故意。
1: 哦，山东要卖故意的，
0: 听过吗？
1: 没有。
0: 老掌柜的吆喝着声着韵的。
1: 哦，
0: 给没他了，给没他，瞧这几个，瞧这个，
1: 这是山东故意。
0: 吆喝累了叫学徒的吆喝去。
1: 哦，学徒的。
0: 哎，山东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1: 那叫什么呢？
0: 叫小立本。
1: 小立本就是学徒的，
0: 刚来十几天还不会吆喝呢。
1: 哦，
0: 掌柜的让他学。老掌柜的叼着大烟袋过来了。哎，我学了个小立本，你学吆喝吆喝。哎，是。哎，算掌柜咱来来歇来天不会吆喝，这不是废话，见天经地犯，不吆喝吆喝，我吆喝就揍。
1: 呼，
0: 掌柜的要打，这学徒的害怕。
1: 那是
0: 十二三岁，又想家，委了委屈的拿起这件衣裳抖了着，哭声哭韵的。
1: 嗯，委屈。
0: 吆喝错了又怕挨打。
1: 那是，
0: 这钱呢也错不了。
1: 怎么错不了呢？
0: 他那衣裳是有个号头。
1: 哦，有标签。
0: 哎，拿一点布条啊，或者是毛头纸啊。哎，写好了多少钱多少钱。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拴着，
1: 搭在炮上系着，
0: 拿起这件衣裳来抖了着。
1: 嗯，
0: 犯着牢骚。
1: 是啊，
0: 心里头害怕，哆了哆嗦的。
1: 嗯，学了十几天。
0: 咱来了歇了天，你叫咱吆喝，咋不吆喝就揍？那早知这个线我不来，
1: 后悔了。
0: 哎，算掌柜，我吆喝这件。好了好了，你报问哪一件劝行。
1: 是、嗯、
0: 问明白好啊，有回劝了不也是打吗？
1: 就是。
0: 哎，三掌柜这件是假袍。好了好了，就吆喝他吧。哎，是。哎，三掌柜这个假袍有理儿，这不是废话，假袍嘛没理儿，
1: 没
0: 理儿是大褂。啊，我知道，当然假袍有理儿，没理儿是大褂，假袍拆开俩大褂啊。
1: 废话吧，
0: 也废话，去吆喝。哎，是，这不是吆喝了吗？
1: 真够委屈的。
0: 瞧瞧吧，瞧瞧吧，这一家是个家婆子，那个家婆子，
1: 家婆，
0: 这个家婆子是那个院当的，那个院当的，
1: 全知道还，
0: 做得母犬他就当了。木灯树那个当票他就卖了，要回来这钱要多少钱，我是要多少钱，要多少钱，我来要多少钱，我都要多少钱，
1: 要多少钱，
0: 我要多少钱，
1: 到底要多少钱呢？
0: 我们找不着好头嘞。
1: 你老抖楞他呢，还不抖楞掉了啊？
0: 啊，头给抖了没了，
1: 丢了。
0: 还有一种故意，
1: 什么故意？
0: 两个人对口的，
1: 那是天津。
0: 嗯，
1: 卖这种故意的过去是西马路、北马路最多。
0: 对，
1: 两个人吆喝，那可不容易。卖这个故意的都得有经验。
0: 嗯，
1: 二三十年的经验。
0: 哦，
1: 有的时候现抓现编。
0: 那咱俩来来，
1: 你行吗？
0: 一人一句的。
1: 你跟我来，
0: 你来上句，我来下句，
1: 那可以
0: 让你身临不短。
1: 话可是你说的，
0: 来来来来，
1: 听着啊。
0: 嗯，上下句的啊。
1: 大了马的官儿啊，
0: 不就这味儿吧？
1: 啊，
0: 来来来，
1: 大了马的官儿啊，
0: 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俩马褂碰的一块儿了。我吆喝大马褂，你别吆喝大马褂。
0: 哦，吆喝大马褂不行，
1: 你吆喝别的。
0: 来别的词儿。
1: 那是啊。
0: 啊，那那行。
1: 大了马的官儿啊，
0: 二了马的官儿啊，
1: 三了马的官儿啊，
0: 四了马的官儿啊，
1: 全是马官儿啊，这马褂大聚会。我吆喝马褂你就别吆喝马褂了。
0: 我吆喝别的词儿。
1: 哎，吆喝别的词儿，你这吆喝这个马褂啊，怎么美观，怎么好，
0: 怎么穿？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跟我来吧。
1: 啊，我跟你来。
0: 我来上句，你来下句
1: 也可以啊。
0: 挤了挤了，你就没词儿了。
1: 没那个事。
0: 大了马的褂儿啊，
1: 套在外边儿啊。
0: 那多新鲜呢。到里边那儿衬衣，你看，
1: 你有上句就有下句。
0: 大了马的褂儿啊，
1: 套在外边儿啊，
0: 没有袖子喽，
1: 那是坎肩儿啊，
0: 买袍的呀，
1: 有了领子喽，
0: 买了我的脑来，
1: 还许着棉花呀，
0: 怎么这么厚啊？
1: 是亲娘许的呀，
0: 后娘当的呀，
1: 买多少钱呢？
0: 五六毛啊，
1: 一块一哟，
0: 爷俩赶集呀，
1: 是一大一小啊，
0: 买裤的呀，
1: 两条。条腿儿啊，
0: 三条腿儿啊，
1: 没法穿呐、
0: 啊。四条腿儿啊，
1: 是裤子两条啊。
0: 五条腿儿啊，
1: 是大手套啊。哪位见过五条腿的裤子？哪国裤子五条腿啊？
0: 看你没词儿了，你是？
1: 你这是胡吆喝呀！
0: 要倒退个四五十年呢，
1: 啊，
0: 还有一种买卖。
1: 什么买卖啊？
0: 卖布头的。
1: 嘿嘿，卖布头的我可知道，背着包袱串胡同。
0: 嗯，
1: 哎，买布头嘞，一百多三二百多样嘞，做裤褂啊，做裤衩穿。
0: 您说那是背着包袱的？
1: 您说的呢？
0: 我这是带门面的。
1: 哦，有门脸儿。
0: 虽说是布头，一丈三四。
1: 哦，
0: 大褂够一件，裤褂够一身，背里背面全够，
1: 不耽误材料。
0: 它是整匹裁下来的，
1: 往下撕。
0: 天津有一最有名的，
1: 谁呀、啊？
0: 就在南市有个白傻子，
1: 不错。
0: 他这买布满带遮跟头的，
1: 遮跟头，
0: 有时候学个花脸，哇呀怪叫。
1: 哦，
0: 就这劲儿的，一摔这布，总卖老血子不爱，来买我最快布。
1: 这是干嘛啊？
0: 哎，这个跟他过去
1: 是卖布啊，是唱戏呀、啊，
0: 为是好招人呢。
1: 哦，招来顾客。
0: 我说这是高阳人卖布头。
1: 哦，高阳的
0: 要出来好听啊。
1: 您能学一学吗？
0: 啊、哦，要不这布啊，比这个赛那个一大串似的。
1: 那您来一来
0: 啊，小心您听着啊，这是白色的。
1: 哦，
0: 要把它夸出一朵花来啊。
1: 是啊，
0: 一张嘴先挨一声，
1: 挨一声。
0: 就仿佛唱戏要叫板似的。
1: 哦，
0: 哎，那这是什么的色儿？它这种是个白呀，
1: 白，
0: 怎么这么白呀？那气字头上雪，说不扔耳聋霜，要在这头了好的机器面来办。你妹子家里去呀、啊，那做苦瓜啊，做北单那做入里去办。那金西又金晒。那金拉又金拽呀，都是金铺又金盖呀，那金灯又金踹，
1: 这是睡觉吗？
0: 这被窝里有臭虫，这是
1: 折腾啊！
0: 哎，十年八年该不坏的，
1: 七十
0: 刮风也不透，那下雨也不漏啊！您那多了块的剪子也搅不动啊！
1: 这块布
0: 钢板，
1: 钢板呐、
0: 啊，那可不是
1: 剪子搅不动，怎么裁呀、啊？
0: 拿机器炸。
1: 啥？
0: 铆钉铆电焊焊穿出来，您再瞧这件
1: 打挂
0: 锅炉，
1: 锅炉，
0: 那可不是锅炉吗？
1: 有满街跑锅炉的。
0: 这块吆喝完了，换个头蓝的毛月的青的，
1: 带色的。
0: 这青的吆喝黑的。
1: 哦，黑。
0: 一吆喝价钱大，慢慢往前让。
1: 哦，
0: 让他加了少给一分钱，全不卖了。
1: 是啊，
0: 在让价的时候，边上有个徒弟，
1: 有个伙计
0: 拦着。
1: 怎么拦呢？
0: 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劲儿，
1: 您吆喝，我给您来那个伙计。
0: 你去那拦着的，
1: 哎，
0: 就这意思啊。
1: 您来，
0: 嗯。哎，
1: 掌柜的、嗯，别让了，赔了。
0: 哪儿就赔了？
1: 不，你叫我去那个伙计。
0: 是这价钱还没露出来就赔了。
1: 哦，说早了。
0: 漏价钱的那个地方，
1: 哎，行，您吆喝，
0: 哎，到价钱那儿拦着、
1: 啊，可以。
0: 哎，不要那一装，他又来这么一块儿，那装装颜色那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哦，
0: 这种是个黑呀、啊，他怎么这么黑呀、啊？那气死了往上飞呀、啊，说不让黑了回了，这个唐朝里有衣服的黑金得来办。
1: 嗯，
0: 怎么这么黑呀、啊？那东山送过炭，那西山挖过煤，那开过两天煤了厂了，当过两天煤了铺的根正规的布。不提这种黑呀、啊，我单提这种布啊。那甭往远处说，那到了八大乡要点那面的药啊，对，要没这种布，得送这四毛八。要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来呀。怎么宽呢？怎么好呢？怎么加密？怎么西法大？
1: 对，
0: 来着我这摊儿，
1: 哦，
0: 要卖四毛八，哎，诸君您那想，哎，谁还买这零布头小资和呀的这个碎布块你吧？
1: 卖多少钱呢？
0: 那位先生说，
1: 嗯，
0: 要卖多少钱？您站稳了脚步，讨一讨那个尺寸嘛，扒拉扒拉算盘，合合价儿啊。
1: 不错，
0: 一讨五尺，那两讨一丈，那三头一丈五，我算你一丈四，那少打尺寸少个价儿啊。
1: 哦，
0: 手不一张四，是要何样钱？
1: 多少钱？
0: 哎，您给两块八。
1: 多少钱一尺呢？
0: 喝两毛钱一尺。你喝一喝那个油啊本的煤啊本的，有砖没有砖的。哪位先生说，那这不两块八，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成八，这个两块八毛预备好了，
1: 买了
0: 这了事儿了，要买还不买呀？
1: 怎么回事？
0: 怎么等的事？
1: 嗯，
0: 隔了外的生只还你让呢，说不两块八，我让去两毛，您给两块六，再去两毛，那您给两块四，
1: 两块四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两块钱。
1: 两块钱真便宜，
0: 哎，说不两块钱还是不要。那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钱我。打破的，哎呦呵，鞋开战了、啊！
1: 你多的他干嘛？
0: 哎，您给一块九，是您给一块八，那一块七呀、啊，一块六，那彩要不要？那大洋给一块四了。
1: 别着，
0: 这不一块四，我让去两毛。
1: 刘生
0: 给一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钱，哎，这不一块钱，那还是不要，我让五毛去五毛，这
1: 白拿去了这个。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0: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

0: 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1: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2: 我
1: 松松，
2: 我不松。
1: 我数三啊，啊，三、二、一。
2: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1: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2: 我说的是。
1: 我得走啊。
2: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1: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2: 那对对对，不会
3: 是走走走。大哥，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2: 哎，醒酒了。
1: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他是谁？宋小宝。
2: 他是那个。
1: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3: 我是。
1: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2: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1: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3: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2: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1: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怎么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3: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2: 对。
1: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2: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1: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3: 我是代驾。
1: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3: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2: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1: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2: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1: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3: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3: 哎，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2: 对，人家是好心。
1: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2: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3: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2: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1: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3: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2: 黑咋了？回自个儿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1: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2: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3: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1: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3: 你看不看？10:10叫了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 是不是？
1: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3: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对，
2: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1: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2: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1: 你干嘛？
2: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1: 一边去！
2: 我看看谁？
1: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
3: 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老大，你咋宁啊？
1: 老大，
3: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1: 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2: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1: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2: 不要看，
1: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2: 你，
4: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2: 听吧，听吧，听吧。
3: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哎，大家能用得上？
2: 这个不好拿。
3: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1: 是我老公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3: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1: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2: 我就讲讲嘛。
1: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2: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就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1: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哦，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2: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3: 大丈夫能屈能屈，
2: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1: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2: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1: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

0: 了啊！
1: 哎呀，头脑的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0: 多好，大过年的是吧？他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听嫂子，咱
0: 煮饺子去。
1: 哎，好好好，
3: 改口了，叫嫂子去。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0: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了，你给我站住！
4: 别，
0: 我放
4: 不
0: 下
3: 啊！宋小宝，
0: 你
3: 别
0: 叫，你说你这。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老公，你干什么呢？
0: 咋的了？
6: 我问你干啥呢？
0: 我打猎呢。
6: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0: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6: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这地球的你，
0: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吗？
6: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0: 那钱还都让你挣了，你看多少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6: 咋的了？
0: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6: 老公，你看那是啥？
0: 快跑！那是自行车。

0: 哎，哎呀，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上去。啊。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1: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0: 250啊。嗯，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1: 我们走丢了。
0: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1: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0: 多少钱？
1: 30。
0: 我咋花60呢？
1: 你跟我咋比呀？我这 VIP。
0: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1: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0: 真的吗？嗯。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一下子哈！
1: 你又吓人家，讨厌！
0: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1: 怎么可能？
2: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0: 这咋没信号呢？
2: 在什么位置？
1: 我们走丢了。
0: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2: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0: 抓。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它抓住。
1: 抓外星人干嘛呀？
0: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1: 啊！
0: 准备武器，出场！
1: 耶！
2: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1: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0: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
1: 哎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0: 是他。哎哎。
1: 哎，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0: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1: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0: 好像是。
3: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0: 你
3: 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比基尼。
0: 你
3: 是人类吗？你看呢？不像啊。
1: 答对了。
3: 你姓啥呀？吃啥呀？
1: 大米呢？
3: 不吃人，
1: 抓他吧！
3: 上，
1: 我先来。
3: 你干啥呀？
1: 抓你呀！
3: 哎呀，
1: 想
3: 呀，回去吧！
1: 哎呀，他打人呢！队长，
3: 我来抓他。
1: 干啥呀？
3: 我来抓你。
1: 回去呀！
3: 你帮帮我，想想办法，我必须要抓
0: 他。好了吗？
1: 来，
3: 来，
1: 来呀！啊！
3: 停！我们谈谈吧。你跟我们去趟地球好吗？
1: 不去。
3: 为什么？
1: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PM 值爆表了。
4: 好，
1: 看看，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0: 说我呢？
1: 队长，队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2: 老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2: 是吗？
1: 啊，
2: 你要不然我收拾他。
1: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3: 外星人，
1: 嗯，
3: 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
1: 啊！
3: 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1: ？No problem。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4: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5: 他把船开走了，咱俩回不去家了。
6: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
2: 我们是谁？
1: 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揭秘紫外线。在植物覆盖的古希腊国度，兴盛一种文化，叫做植物崇拜。当时的人们凭借朴素自然的宗教与神话观念，他们相信自身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里，橄榄和橄榄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礼物，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胜利，也象征着美德、品行和男子气概。纤弱的野橄榄树枝蕴含着古代奥林匹亚精神。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一次的竞技会上，橄榄枝桂冠都是优胜者的最高奖品，能带给运动员无限的荣光。于是在比赛前涂抹橄榄油也成为了古希腊勇士们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油类涂抹在皮肤上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研究发现，裸露的皮肤遭受暴晒之后，皮肤细胞的水分会被蒸发掉，表皮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会逐渐脱落。所以说，晒后的补水和滋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皮肤上涂抹油类，其实刚好起到了防晒的作用。比如古埃及的动物油脂就富含脂肪酸成分，而脂肪酸中的硬脂酸依然是如今防晒霜的主要原料，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脂酸膜，使皮肤与外界隔离，抑制皮肤表面水分过度蒸发。而古希腊人使用的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一定程度地应对紫外线照射强烈所引起的肤质干燥问题。所以虽然古人涂抹油类的初衷也许不是为了防晒，但是在无意中他们却开启了人类防晒和晒后修护的大门。如果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涂抹动植物油脂的做法算是最原始的防晒手段，那么古代中国的防晒方式又是什么呢？当时的中国人采用的都是物理防晒方式，简单说就是戴个帽子。毕竟我们生活的地区纬度比较高，阳光没有那么烈，草帽和斗笠既能防雨，同时又能够防晒。我国古人的这些遮蔽式防晒方法虽然看起来很朴素，实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睿智的。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过防晒的三大原则，简称 ABC 原则。 A 是指 avoid， 意思就是躲避，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暴露在阳光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最大。 B 是指 block， 意思是做好遮蔽，如果一定要出门，那么在户外时应该尽量寻觅阴凉处，配合防晒衣、防晒帽、遮阳伞、太阳镜等物品遮挡紫外线。 C 是指 cream，也就是防晒霜，而这三者之间的防晒效果是 A 大于 B 大于 C 的。所以说无论是草帽、斗笠还是行集，传统的物理防晒方式效果仍然是最好的。同样重视物理防晒方法的还有欧洲国家的人们，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贵族阶层里，在他们当中流行起一种保护面部皮肤免受日晒的奇特方式——面具防晒。这种神秘的黑色面具是妇女们防晒不可或缺的重要服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妇女的服饰出现了华美精致、夸张奢侈的特点，所以每次出门之前，她们需要很长时间来准备。

前，他们首先得化妆。那时候人们崇尚雪白的肌肤，因为白让他们明显区别于风吹日晒下的贫苦人群，体现出他们养尊处优的身份。为了显得肤色白皙，贵族妇女会在脸上敷上一层铅粉，化完妆这才刚刚开始，因为他们的重头戏就是华丽冗杂的服饰，尤其是贵族妇女，他们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穿好。在如此繁杂的出门仪式里，他们居然还记得最不能落下的防晒工作，他们会戴上防晒面罩，或者搭配上同样具有遮阳效果的礼帽和小阳伞，之后才可以安心地出门。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绘画作品里很容易看到，比如在16世纪有关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肖像画里，我们就能看到一脸雪白敷着铅粉的女王。在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里，主人公就是一位打着漂亮阳伞的女人，这都是当年流行的装束和防晒手段。在工业革命之后，曾经崇尚白皙唯美的欧洲人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认为被阳光晒过深色皮肤才是健康和地位的象征。这是因为当时工人们需要长时间在厂房里劳动，很少接触阳光，所以他们肤色白皙。相反，那些有钱又有时间的人才有机会出门旅行，接触阳光，所以有钱人的皮肤显现出健康的小麦色甚至古铜色，就像当初崇尚白皙皮肤一样，此时深色皮肤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标志。1927年，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医学展览会上，一位模特演示了如何优雅地使用日光浴设备。这套设备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享受日光浴，这种利用仿日光设备进行美黑的行为成为一种新风尚，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这种以黑为美的观念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更加盛行，因为此时西方经济环境转好，涌向阳光明媚的城市去享受日晒的人数几乎是爆发式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致死率极高的黑色素瘤的患病率也开始猛涨。黑色素瘤通常是指恶性黑色素瘤，是由黑色素细胞恶变而来的一种高度恶性肿瘤。近数十年来，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及致死率都在逐渐上升，全球平均每年新发16万例，死亡48000例。经过研究发现，紫外线当中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俗称的晒伤段，是导致黑色素瘤的第一诱因。人们开始意识到，让皮肤过度暴露在阳光下是危险行为，我们的肌肤需要一层安全屏障来对抗过度的紫外线，于是防晒霜应运而生。冰川防晒霜的出现开启了现代防晒霜的历史，而让防晒霜大规模普及的原因是与一种物质的发现息息相关的，这种物质就是凡士林。凡士林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它的发现者是一位油田工人。19世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油田上，一位石油钻井工人发现在抽油管上附着着一层像蜡一样的物质，这种物质涂到皮肤上还有加快伤口愈合的作用。在1859年，来油田研究石油的化学家罗伯特·切森堡把这种物质带回去，他花了11年时间从中提炼并净化出一种不会腐败变质的胶状物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凡士林。凡士林的出现给了人们灵感，人们涂抹凡士林后在皮肤上形成屏障，隔绝阳光直射的原理，发明出一种叫红色凡士林的防晒霜，而且大规模地使用在了军队里，是

0: 前线作战的官兵用来防晒的重要物资。当然，用凡士林来防晒也有很大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它过于黏腻的质感上。在当时，大多数防晒霜都只是非常广谱的防晒，并不是针对紫外线而设计的产品。直到1962年，发明了冰川防晒霜而被称作防晒霜之父的弗兰兹·格瑞特，提出了针对紫外线的日光防护系数 SPF 的概念，我们的现代防晒概念才算走上正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数字量化的形式来判定防晒用品的指标。大家在购买防晒霜时都会看到外包装上标有 SPF 的字样， SPF 值是日光防护指数的英文的缩写。怎样理解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田燕主任为我们做出了解释。
1: 如何具体的来理解 SPF 值这个概念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受试者在我们实验室没有涂抹防晒产品的情况下，我们采用日光模拟器来照射受试者皮肤，大概6秒钟皮肤就会被晒红。如果他涂抹了防晒产品以后，需要180秒才能够晒红。那么这个防晒产品是多少呢？也就是180除以6等于30，那么这个产品的 SPF 值就等于30。
0: 在我国，按照化妆品标签的管理规定，当 SPF 值大于50时，统通标识为50+；当 SPF 值小于20，不能标识防晒效果。咱们拿一瓶防晒霜，看看它上面都写了什么。除了刚才我们解释过的 SPF 值，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标志 PA 值。 PA 值是指抵抗长波紫外线，也就是俗称的晒黑段到何种程度的指标，是在1996年由日本化妆品工业联合会公布的 UVA 防止效果测定法标准里提出的。如果一个防晒霜只标记了防晒指数 SPF，那说明它只提示了防晒伤的功效，并不保证你不会晒黑。每一个品类的防晒霜 PA 后面的加号数量是不一样的，而加号越多，表示防晒黑能力越强。那么，一瓶防晒霜的 PA 值是怎么被确定的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田燕主任一起去实验室里看看。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是关于防晒化妆品 PA 值的测定。我身边的这个机器呢，叫日光模拟器，它可以发射模拟日光的紫外线。对于 PA 值的测定呢，我们需要这个机器能够发射连续波段的 UVA。那么这个实验呢，需要在受试者的后背上来完成。第一步呢，我们首先需要来测定受试者本身对于 UVA 的一个防护程度。我们用什么指标呢？就是用这种连续波段的 UVA 来照射受试者的皮肤，看看多长时间受试者的皮肤可以出现黑化的程度。我们选择一个它出现黑化程度的最小的剂量，我们把它定义为最小黑化量。
0: 这台日光模拟器有6个光纤，每个光纤的长波紫外线强度是依次增加的。在受试者皮肤开始接受照射后，我们等待2小时以后再进行观察。
1: 2个小时过去了，让我们来看看受试者的皮肤是不是被晒黑了呢？这就是刚刚照过紫外线的皮肤，但是从5孔开始皮肤出现了晒黑，6孔呢也出现了晒黑。我们把刚刚出现晒黑的那一孔定义为最小黑化量，那么这个受试者呢，也就是5孔对应的照射时间呢是363秒，所以这个受试者的最小黑化量呢就是363秒。然后我们下一步呢，就来涂抹防晒产品。涂抹完防晒产品以后呢，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步骤。
0: 涂抹防晒品之后， 受试者再次接受日光模拟器的照射，作为对照，第二次的日晒时间更长。通过两次照射，受试者皮肤变黑所需要的不同时长，就可以计算出防晒产品的 PA 值。
1: 我们刚才完成了整个实验过程，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的 PA 值是多少呢？我手里拿了这个刚才对于实验的记录，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受试者在没有涂抹任何产品的情况下，那么它的黑化时间呢是363.6秒。下面这一栏呢记录了在涂抹防晒产品以后它的黑化值的变化，那么这时候呢需要3636秒。我们将两个数值进行相比较，也就是用3636除以363.6，得出来等于10。那么这个10呢，就是这个产品在这个受试者上的 PA 值，也就是这个产品的 PA 值是10。当然，我们在实际测定的时候，不能仅仅选择一个受试者，我们会选择这样一组人群，求出一个平均值来。PA 值是表示什么概念呢？对于这样一个10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受试者涂抹了 PA 值为10的防晒产品的情况下呢，可以将皮肤晒黑的这个能力呢提高了10倍。按照我国对于防晒化妆品标识的要求呢，当 PA 值的数值小于2的时候，是不能标识有防晒效果的。当 PA 值等于2到3的时候，我们标识的是一个加号；当 PA 值在4到7的时候，标识的是两个加号；8到15标识为3个加号；16以上标识为4个加号。那么这款产品的 PA 值是10，所以它的标识值应该为3个加号。
0: 对于如何来选择防晒产品，在皮肤科领域也有一个专家共识。防晒产品的选择应该根据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季节以及当天的天气情况来做不同选择。一般在阴天或者树荫下活动的时候，建议选择 SPF 值15至25、PA 值1至2个加号的防晒产品。如果是在晴天的情况下，在户外进行活动，一般建议选择 SPF 值在25至30、PA 值2至3个加号的防晒产品。如果是在春末、夏季以及高强度阳光照射下，例如高原、海边游玩的时候，一般建议选择 SPF 值大于50、PA 值4个加号的防晒产品。1938年，奥地利化学家弗兰兹·格瑞特因为爱好登山，经常被晒爆皮。于是他经过不断研究，终于成功研制出了历史上第一款防晒霜——冰川防晒霜。虽然和现代的防晒产品相比，冰川防晒霜的防晒指数微乎其微，但它仍是人类防晒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24年后，他提出了日晒防护系数概念，现在已经成为衡量防晒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防晒意识的提升，人们对防晒产品的使用已经开始根据不同场景的日晒强度加以选择。除了关注 SPF 日晒防护系数之外，如果不想让皮肤被晒黑， PA 值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标。时至今日，当防晒的重要性已然成为公认的话题后，一些和防晒有关的误区也随之而来。防晒虽然是不容忽视的健康话题，但是如何正确防晒才能达到身体健康的平衡呢？对于适当晒太阳的好处，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太阳光里的紫外线是一些病毒的天然克星，而且阳光能帮助身体生成骨骼和大脑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维生素 D。 体内维生素 D 水平一旦提高，不仅能降低感染流感病毒及患呼吸道疾病的几率，还可以有效保护血管。既然如此，究竟怎样晒太阳才能既不让皮肤受损严重，又能达到健康的目的呢？通常情况下， 在春秋季节时建议在上午10点，夏季在上午9点，冬季在上午11点左右晒太阳。而每次晒太阳的时长也不要太长，可以循序渐进，从开始的10至15分钟逐渐延长至1小时左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身体虚弱的人每次日光浴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尤其是夏季，为预防中暑，尽量避免太阳直晒，还可以随身带一小瓶矿泉水，让身体不会因失水过多而感到头晕眼花。冬季在户外晒太阳时一定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感冒。给宝宝晒太阳或日光浴时，不要在中午太阳直射，那样会损伤宝宝视力或灼伤皮肤。同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在预防日晒损伤的前提下，适当的接触阳光是有利于健康的。防晒这个话题不只属于美容，也不只属于某个性别的群体，它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我们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防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过多的暴晒，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积极地去拥抱阳光。事情往往就是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拥抱阳光是让我们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D，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走出家门拥抱阳光，但是不要忘了做好防晒。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在遥远的美洲大陆深处，隐藏着三个关于生命、文明与希望的传奇故事。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食物的非凡之旅正缓缓拉开序幕。想象一下，数千年前，当古老的文明之火在美洲大地熊熊燃烧，是大自然悄然

0: 然播下了这三颗奇迹的种子。玉米，那金黄色的希望之光，从墨西哥的古老田野中崛起，它不仅滋养了阿兹特克与玛雅的辉煌，更伴随着探险家的脚步跨越海洋，点亮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餐桌。而红薯，这位来自南美洲的坚韧旅者，以他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在贫瘠与干旱中绽放，成为无数生命线上的绿色奇迹。它的甜蜜与温暖穿越时空，温暖了每一颗渴望生存的心。土豆则在高耸的安第斯山脉间静静孕育，从被误解的地下恶魔到拯救苍生的饥饿天使，它的传奇转变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智慧的探索，最终在全球的餐桌上绽放出属于它的璀璨光芒。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食物的故事，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科技进步与自然馈赠的壮丽史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旅程，揭开土豆、红薯与玉米从起源到发展的神秘面纱，感受它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编织出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饮食篇章。可如果上溯7000多年，回到它们刚刚被人类发现之初，它们解决的可是人类最基本的吃饱饭的大事啊。距今7000多年前的亚马逊河流域，一支印第安人队伍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开始了漫长的北上迁徙之旅。他们顺着亚马逊河一路前行，直到有一天在翻过一座山头后，苍老的酋长停了下来。人们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广阔的迪迪卡卡湖如琉璃般耀眼，高原宁静而祥和。酋长将手中的权杖高高举起，直指天空，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新的家园虽然安全，但是寒冷和贫瘠的土壤考验着人们的耐力。直到有一天，一些族人发现了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物，第一次的勇敢尝试立刻让人们喜欢上了它。它的果实口感不错，还能有效充饥，酋长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巴巴斯，意为上苍的恩赐。巴巴斯是什么？
1: 当年美洲原住民找到的这个巴巴斯，可跟咱们今天看到的不大一样，那是纯野生的，个头非常小，大一点呢可能有鸡蛋大，小一点的估计也就是指头或者是葡萄大小而已。可是呢，当地人就这么着经过精心培育，一代一代繁育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土豆。可是土豆这个东西啊，放到咱们中国之后，名字叫法那可就乱了去了。在我的家乡，我们甘肃包括西南地区，我们称它为什么呢？我们称它为洋芋。哎，到了上海，过去老底子怎么称呼它？洋山芋。洋山芋，要不怎么说上海老底子当中啊有这么三道菜，第一道炸猪排，第二道什么呢？洋山芋沙拉。那个时候啊，上海人家都喜欢吃所谓的土豆沙拉，可是这土豆沙拉呢，您还得自己去专门调制沙拉酱，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而有些地方，比如说到了山西，管它叫什么呢？管它叫做山药蛋。当然人家土豆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马铃薯。至于说其他稀奇古怪的称呼啊，还真的是有不少的。但甭管怎么说，土豆已经成为咱们餐桌上、跟辣椒一样常见的一道菜了。但是说真的，土豆它到底该怎么算呢？它算是蔬菜呀，算是主食啊？我曾经为这个事儿跟一个朋友打得不可开交。因为在我看来呢，土豆准确的讲它其实应该属于粮食类的，对吧？你看，首先第一点，欧洲人吃土豆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把它呢烤了，或者是水煮了，要么做成土豆泥。吃的时候呢，几乎就是不吃其他的主食了。再有，从它的本质上讲是什么呢？本质上它就是淀粉呢。当然，土豆淀粉的品质非常好，抗性淀粉，我们的小肠不容易吸收，所以啊，您真要减肥，土豆算是一个不错的主粮替代产品。但是切记啊，指的是白水煮或者是纯烤，而不是您没事土豆炖个排骨啊，土豆炖个牛肉啊。 高油、高糖、高脂，再加上高淀粉，那样吃起来减不了肥，一定啊会让您不停地胖下去的。那说到这儿，土豆啊，它的种植非常有意思，它不像麦子、稻子要依靠头一年接下来的种子进行播种，它怎么种呢？很简单。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这家里一到冬天，存点大白菜，存点萝卜、胡萝卜，还得存上一点土豆，好过冬。可是这土豆啊，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芽，从这个窝眼的地方啊就长出苗来了。大人都说这不能吃，土豆长了芽，富含龙葵素，吃下去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丧命，所以只好扔了。但其实啊，这恰恰说明了土豆的一个特点，窝眼但凡能发芽，它就好种啊。看我后面这片地了吗？咱们现在只要有功夫，把这土豆啊切成小块，每一块上面都带有这么一个窝眼，种到这土里，过些日子您就等着土豆丰收吧。
0: 距今7000多年前的一天，在完成了收获后，另一场仪式在部落酋长的主持下开始了。女人们把土豆排在一起，犹如舞蹈般踩踏，挤出里头的水分后再晒干，它们就成了印第安人特有的越冬食物杜塔。有了这样的粮食储备，印第安人再也不用担心饥饿的困扰。直到今天，安第斯山脉的人们依旧保留着这项古老的传统。这种平淡的美好延续到了1532年，那一年西班牙人到达了秘鲁，并摧毁了印加帝国，建立了殖民统治。人们沉浸在淘金的疯狂之中，只有一支西班牙考察队留意到了这种平凡的食物，并将它带回了欧洲。然而被印第安人视若珍宝的土豆并没能入得了欧洲人的眼。在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们的眼中，土豆只是来自异域的一种奇花异草，没人会关注它的真正价值。直到1588年，才有一位学者认真研究了它。这是土豆来到欧洲后的第一张植物学绘图，它的作者是一位维也纳植物学家克鲁苏斯。他亲自栽培和收获，详细了解了土豆的成长过程，并为土豆绘制了这幅细致准确的肖像。也正是由于有这张图，后来人们才获知现在的德国土豆品种很可能来自它。克鲁苏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作物，甚至还愿意义务地帮助一些农民了解和种植土豆。然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冷漠和排斥。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土豆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冷遇。在南美洲受追捧的土豆，到了欧洲后却被贬低为魔鬼，关进了黑暗的大牢。地理条件的不适只是土豆受到冷遇的一小部分原因，文化上的排挤才是它不被欧洲人接纳的根本原因。在那些高傲的欧洲贵族们看来，这些来自异域山野的植物长相难看，怎么能摆到他们高贵的餐桌上呢？不仅如此，一些人还发现了土豆不可食用的另一个证据。
1: 土豆在欧洲不讨喜啊，还有这样的原因。那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土豆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地下块茎，对不对？但是对于欧洲人而言，没见过呀，他们没有任何一种作物是食用地下块茎的，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少人都说，这东西长在地里不见阳光，还能够长得如此粗壮，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一个邪物，沾染了不洁的气息，是上帝不允许的魔鬼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吃。多么无稽之谈的想法，可偏偏在那个时候啊，欧洲人还就信。另外有一点啊，还有人补充到说什么呢？你看土豆，你把它切开之后啊，放置一会儿，它的表面就变黑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见不得光，更证明了这是一个邪恶的产物，咱们千万不能碰。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上学的

0: 时候，只要学化学课，老师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氧化现象。别说土豆会变色了，苹果切开放时间长了，它不也变色吗？这不很正常吗？做菜的时候，您要防止土豆变色呀，尤其是您做的菜比较复杂，或者是客人比较多，多做几样的时候，咱备菜的过程当中啊，切好的这土豆，如果是那种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面土豆，您就拿清水给它泡着，保证不会变色。只要接触不到空气，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因此说呀，无知真的太可怕了。就是因为害怕土豆变色，所以不敢吃，听起来跟笑话一样，但它却是在历史过程当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1: 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这种毫无来由的传言让土豆成了恶魔般的植物。而另一座法国城市贝桑松的市政府则直接颁布了一道法令，鉴于土豆带来的风险，禁止任何种植和食用土豆的行为。这种出自政府之口的说法越发抹黑了土豆的形象，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它的价值究竟何时才能被真正认可呢？和土豆遭受的冷遇相比，同时期另一个被传入欧洲的食物的命运显然要好一些，它就是红薯。从20世纪开始，关于红薯的记忆总是伴随着种种甜蜜或甘香的美好。入秋以来，总会有一种期待埋藏在我们的心底。拔丝地瓜从来就是被山东和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深深迷恋的一种特色美味。闽赣两省的人们离不了的红薯粉，更是伴随着各种新奇的调料，让我们爱不释口，成了全国人民的最爱。甜丝丝充满了嚼头的红薯饼是许多孩子们喜欢的零食。红薯与稀饭的组合浸透着中国人的日常，但很少有人知道红薯是如何走向世界，并一步步走向我们的餐桌的。位于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河口之间的这块土地才是红薯的故乡。这里潮湿多雨，全年保持着较高的气温，也分布着极其丰富的物种。这些条件让红薯拥有了一个奇妙的诞生之地。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南美洲的原住民们发现了这种特别的作物，并把它们从野外带回了部落的周围，开始了种植和驯化。那时它们逐步分化出了白色、红色和黄色的品种，吃起来也各有特点。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为红薯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这让女王很感兴趣。很快，一种奇妙的说法在贵族们中流传开来，红薯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英格兰的草药学家约翰·杰拉德就曾经在他1597年撰写的植物学著作《草本志》中特地描述了这种甜丝丝的植物。他含蓄地写道，无论它有怎样的外貌，都能安慰、滋养和强壮我们的身体，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特别的欲望。于是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如果说红薯从西班牙来到英格兰还只是在皇家花园之间的迁徙，那么真正让它来到普通百姓田间地头的还要归功于另一位植物学家，他就是16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卡罗勒斯·克鲁修斯。这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创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莱顿植物园。克鲁修斯毕生奉

0: 献于植物园建设和园艺事业。他发表过最早的西班牙植物志，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广泛的人际交往很快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关注。皇帝盛情邀请克鲁修斯到维也纳管理自己的皇家园林，克鲁修斯爽快地接受了职位，这可以让他更深入地研究各种植物。跟随克鲁修斯的脚步，红薯也来到了维也纳。克鲁修斯一边摸索红薯的种植方法，一边把这些植株提供给了愿意接受他的人们，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克鲁修斯原本计划让红薯成为欧洲普通百姓们的补充作物，然而实际的推广情况却让他非常失望。种在贵族的花园里的红薯能得到悉心呵护，而老百姓田地里的红薯却遇到了很多挑战。人们抱怨这种作物不易成活，即便有所收成也容易被冻坏。此时的克鲁修斯年岁已高，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在同一个时期，从南美洲来到欧洲的土豆却因为更强的适应能力逐步推广开来。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普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8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巧克力以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 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究竟发生了怎样一系列的小概率事件，使得管仲在与鲍叔牙的博弈中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之中？《大国军师》第一部第3集《千虑一失》。